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引进来走出去，香港做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表示，特区政府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现成的人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I 布局已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陈茂波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凭借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既是 AI 研发转化之地，也是内地 AI 企业出海的策略适应地，可协助前沿技术和商业模式对接国际标准与应用。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是科技变革的大潮流，特区政府推动全民 AI， 促进全社会认识、学习和使用人工智能，并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科技创新事物，这对学业及日后工作创业均有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2026至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7月21号起接受香港学生申请，合资格者可获资助在指定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申请将于9月21号截止。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资助计划指定内地院校共217所，包括在2026至27学年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预期计划可惠及绝大多数到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计划不设名额上限，合资格学生可申请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按年发放，年期为有关学生与指定内地院校就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常修业期。学生需在9月21号或之前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网上申请平台递交申请，或邮寄申请表格至特区政府教育局，申请结果预计明年第一季起分阶段通知申请人。相约如意甘肃，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届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7月21号至27号在甘肃兰州举办，旨在持续深化龙港交流交往交融，擦亮龙港青少年双向交流国情研学特色品牌。研学团团长、香港甘肃联谊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欧楚云表示，本次研学是一堂行走的国情教育课，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真航说，研学团实地体悟，亲身感受祖国雄浑壮丽的山河风光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持续深化香港青少年对家国根脉的认知与认同。香港金文泰中学学生张新余认为，本次研学旅程为自己打开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窗口，进一步涵养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研学团先后走进兰州、白银、天水、陇南等地，通过主题课堂、实地参访、实践体验、交流分享等多种形式，领略大美中华独特魅力。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7月22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赛，赛事为期9天，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级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 角逐个人赛及团体赛。中国击剑队派出29名选手参加重剑、花剑、佩剑三个剑种的男女个人和团体全部12个小项的比赛。主场作战的中国香港队则派出24名剑手参战。本届大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7月22号至27号为个人赛，28号至30号将举行团体赛。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15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在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也能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与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也正在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至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9%的年增长率至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他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他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7月22号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出海专班以来，已在香港及内地省市举办10多场活动，接触4000多位企业代表，介绍经香港出海的优势，并已成功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近来，香港特区政府还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及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
5: 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东方人类缘起桑干，几百万年的历史就写在张家口的泥河湾。炎黄子孙在这里生存繁衍，他们谱写了多少故事，开创了怎样的未来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节目。
7: 涿鹿茫茫百草秋，轩辕从此破蚩尤。丹霞摇映词前水，疑是乘船雪上流。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胡曾，诗里说的故事就发生在张家口的涿鹿山。那山上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这还得打从前说起。在几千年前啊，中华大地上活跃着很多部落，他们通过联姻、战争这些方式联系在一起。那人多了总得有个领头羊啊，人选怎么定呢？就得推选一个部落首领，统领着几个不同的部落。就这么着，部落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渐渐形成了大规模的部落集团。其中的三巨头，那就是黄帝、蚩尤、炎帝三大部落集团。黄帝和炎帝的部落集团占着黄河流域中西部地区，蚩尤部落集团的地盘是现在的山东、江苏这一带。
6: 是呀，那个个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他们的履历表上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发生在张家口的涿鹿山？
7: 在《史记·五帝本纪》里边记载，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都说啊三岁看老，这句意义不错。黄帝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哎，就瞧着那么的聪明伶俐，长大了更有着了不起的大智慧。黄帝出生在河南新，如今那里还建起了黄帝故里。

0: 公祭坛，成为一处重要的名胜。后来皇帝就带着部落迁到了黄河上游。话说皇帝住在陕西原的时候，最重视那就是农业生产，干农活头一样就得要土地呀，因为这儿是一片黄土地，所以皇帝就成了他的。皇帝搞生产抓建设，还发明了最古老的战车。有这么一位英明神武的好领导，他的部落自然就壮大起来了。在地本来生活在大西北的江水附近，位置就像今天的宝鸡一带。史书上说炎帝和黄帝是亲兄弟，当然了，也有的学家认这两位并不是亲哥俩，不过也是沾着亲带着故。炎帝跟黄帝一样，也是农业方面的一把好手，他发明农具，建业还变成了百草，造福人类。史学界还有个说法，说他正是大名鼎鼎的神农氏。至于蚩尤部落联盟，他们生活在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那一带，在那片鱼米之乡好好种地，天天向上，也成了雄踞东南的大部落。据说蚩尤的部落在科技创新方面更是先进，已经掌握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因为手上有了硬家伙，蚩尤部落的军事实力那是非常强大，他们把牛作为带着部队征战四方，以至于后来有些传说故事里啊，就把蚩尤描述成了人身牛头的怪兽。三足鼎立的三个部落又经历了怎样的征战与融合，待会儿咱接着说。
1: 一路东行，先祖如何带领众人一辟新天？一场大战，炎黄如何你争我夺保卫家园？
0: 从前啊，皇帝和炎帝的根据地闹起了大洪水，别说搞生产了，就连生活都成了问题。皇帝没辙了，只好带着部落是往东走。他先沿着北洛水南下，到了今天陕西的大荔，之后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进发，最后沿着桑干河来到了今天张家口的涿鹿一带。要知道啊，古时候的涿鹿是一片湖泊，后来又形成了洪。要说种庄稼绝对是个好地方，皇帝一行到了这儿，一眼就相中了这方宝地，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儿。当年前脚往东走，炎帝也踏上了东行的征途，不过他们的路线倒不太一样。炎帝部落先沿着渭水东下，又沿着黄河南岸继续往，一直走到了今天的山东一带。那时候山东可是蚩尤的领地，两边一见面那就爆发了一场大战。虽说炎帝部落在水平上比蚩尤部落强了一大截，可是要到了实实在在亮拳头的时候，炎帝可就比不上人家了。结果呢，自然是蚩尤部落获得完胜，炎帝吃了败仗，只好拐弯向北走，就在涿鹿碰上了黄帝部落。按说老邻居见面应该亲亲热热的叙叙旧，不过俩门的生存问题，两边招呼都不打，先是来了一场版权之战。黄帝炎帝两个部落旗鼓相当，一场持久战就开了。皇帝在战争中得到了以熊啊虎啊这些动物为图腾的部落的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一战定天下，就此行了绝胜的黄帝部落联盟。这战争一胜，开创了我国一代天下的新方式，那就是战争的结果一个不消灭另一个部落，而是通过战争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新的部落联盟。往事过去，古老的传说依然流传在山江，现如今那里还有一个地名叫做七旗村的小村落。当地的老乡说啊，当年的版权之战，炎帝就在这里摆过七旗阵，从前版权也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黄帝权，清泉流淌，好像讲着昨天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贪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

0: 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不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之后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不治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常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人无感，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力性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付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凭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医生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倒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两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扣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的，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摘石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

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各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狗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糊，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得值。这个钱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对，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了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对了，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俩。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每年都要自己

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滚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还不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椒粉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椒粉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降、

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今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损失，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土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人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浆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老膏沉浆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之光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儿的一声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三

3721 7749 9981，九蒸九晒，都是这些数目字。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

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

0: 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 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在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 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2: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

0: 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1: 你好啊，
2: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1: 啊，
2: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1: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2: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2: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1: 是。
2: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1: 是
2: 吧？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1: 啊，
2: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1: 啊，您讲。
2: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拔不停。
1: 哎，好。
2: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啊，
2: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1: 哦。
2: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2: 就是呀。
1: 啊，
2: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1: 嗯，
2: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1: 啊，
2: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些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10年似的。哎，2个月前我遇着一个老姐们不是，哎，我俩在路上走的，他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他，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到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1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 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2: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2: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2: 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2: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2: 对、
1: 这才叫治病呢。
2: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2: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2: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2: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2: 您说太对了
1: 啊。坚持吧啊，老朋友。
2: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的，
1: 老朋友。
2: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2: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
1: 好，
2: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吗？
3: 太好了。
1: 啊。
3: 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了、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那
1: 是吧？
3: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虽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特别高兴了。
1: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哎，好的。哎，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1: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3: 哎、
1: 更快乐，
3: 老
1: 朋友啊，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3: 哎、
1: 谢谢、啊，咱先。

0: 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讲的成语用兵如神，出自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谋士郭嘉对曹操说，袁绍这个人啊，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之道，曹公您呢，善于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变化莫测，这可是咱们的王牌，也是敌人的克星。后来用兵如神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善于用兵，指挥作战，灵活多变。郭嘉为什么会对曹操发表用兵如神的好评，他又说袁绍不懂得用兵之道呢？这个故事还得是从头说起。当初袁绍以邺城为根据地，统领十几万大军，控制了黄河以北，也就是今天河北、北京、山西大部分地区，还有山东、辽宁的部分地区，他就成为了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而且他统治的冀州是北方重要的冶铁基地，还盛产铠甲、兵器和马匹。当时袁绍是兵强马壮，是志得意满呐，他这日子呀过得是非常的舒服。与此同时呢，曹操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和袁绍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曹操地盘小，物资匮乏，就连总兵力啊，大概也不过几万人，就远远的比不上袁绍。再加上黄河以南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当中，老百姓没法安居乐业，这物资就相当的紧缺。论实力啊，曹操根本就没法跟袁绍比。起初袁绍压根就没觉得曹操是个人物，可是后来啊，他眼看着曹操借着汉献帝这个王牌一呼百应，这心中可是不是滋味。公元199年，袁绍派出10万大军南下，准备一举消灭河南的曹操。
1: 袁绍的10万军队攻来，岂不是要将许都踏成平地吗？汉献帝吓得脸都白了，就连曹操手底下的将士们一个个也觉得这事儿有点棘手。危难关头，用兵如神的曹操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0: 曹操心里当然是明白了，要是以现有的这2万兵力去对抗袁绍的十几万大军，那根本就是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可是他呢，偏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正面迎敌。

曹操的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个呀，还得从曹操和袁绍的关系说起。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和袁绍势同水火，是不同阵营的两大集团。曹操是宦官的后人，袁绍啊，祖先上就是名门望族。这两家似乎也扯不到一块儿去，可事实上呢，他们这两个小时候经常在一块儿玩，而且关系很铁。袁绍家很厉害，这小伙子长得也帅呆了啊，而且是对人很慷慨，舍得花钱，喜欢结交天下英雄豪杰。不过他呀，不是父亲的嫡长子，他是小老婆生的。

0: 太监的后人，一直就伸不开腰。那个时候啊，曹操的父亲也在城里做官了，所以这个时候袁绍跟曹操就是认识的，两个人都是顽皮的少年，都喜爱是弓马骑射，再加上有着同样的心结，所以成了好哥们儿了。长大以后，他们都入朝为官。那个时候朝廷设立是西园八校尉，袁绍任中军校尉，曹操呢任典军校尉，两个人呢还曾经一起作战讨伐董卓。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曹操对袁绍的性格就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曹操看来，袁绍有五大弱点。第一，袁绍志向很高，但是不善谋略。第二呢，袁绍外表很威严，实际上是一胆小鬼。第三，袁绍这个人心胸很狭窄。第四，他的兵力虽多，但是不善于编制，战斗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第五呢，袁绍手下很多将领是骄傲狂妄，根本就不服管。正因为看到袁绍这五个弱点，曹操才做出了正面迎敌的决定。他胸有成竹啊，对大伙说，大家不要怕，我和袁绍共事多年，深知道他的为人。他这个人呢，没什么本事，就根本不会用兵，他只会虚张声势。想当年十八路诸侯有多少骄兵悍将，可他袁绍啊根本就指挥不了，所以最后就失败了。别看冀州地盘广阔，兵马众多，粮食充足，这些都是给咱们预备的供奉啊。你瞧瞧，曹操这口气是真够大的。不过手下的将士们听了曹操这番话呀，那像是吃了定心丸啊，一个个是士气大增，都卯足了劲儿，想着跟袁绍大战一场。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200年，袁绍派大将颜良率军进攻黄河南岸的白马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同时呢又派大将文丑进攻延津，策应主战场。当时白马城守将刘延只有3000兵马应战，面对袁绍的上万大军呢，实在就招架不住了，赶紧给曹操写了一封10万火急的求救信，请求增援。曹操呢不走寻常路，看了信之后没有直接增兵白马，而是带着军队大张旗鼓地开赴延津。那他这是意欲何为呢？
1: 兵强马壮，袁绍为何尽失先机，一败涂地？用兵如神，曹操怎样化险为夷，以少胜多？
0: 曹操明白，如果直接带着几千人马和袁绍正面作战，必然就是全军覆没，现如今呢，只能靠计谋取胜。他听取了谋士荀攸的建议，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自个儿带领主力部队假装增援延津，就吸引着袁绍把主力调往那里，同时再抽调精锐部队偷袭白马，解了白马之围。袁绍呢果然就中计了，他听说曹操去了延津，就赶紧带领主力直奔延津，白马一带就只剩下了颜良率领的先头部队了。可是曹操派了一支轻骑兵抄小路直扑白马，攻打颜良，把颜良的部队打的是落花流水，还留下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是关羽斩颜良。白马的危机终于解除，曹操打了一漂亮的翻身仗，就暂时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袁绍一定会反扑，因此就决定放弃白马，主动撤军南下官渡，守住这个重要的渡口。袁绍在白马一战损兵折将，气的是吹胡子瞪眼，那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恶气呀？很快袁绍率领10万精兵追到了官渡。按理说呀，袁绍应该吸取白马之战的教训，长点心眼儿。可是他呢仗着手下兵多将广，就再一次发动进攻，他想着要围歼曹操大军。他们又是坐高橹骑土山，利用地形优势向曹操的军营当中射箭，紧接着又挖地道，想从地下袭击。

0: 曹营，结果呢都被曹操给击破了。两军一攻一守，就这么耗着，相持了大约两个月。到了农历十月，天气突然变冷，袁绍的军队没有御寒的棉衣，同时又缺少粮草，士兵们是又冷又饿。袁绍就下令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屯在了乌巢，同时派大将淳于琼带兵看守。恰好这个时候，袁绍的谋士许攸就投奔曹操了，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什么主意啊？那就是偷袭乌巢，断绝袁绍的粮草。许攸说了啊，如果能派人烧了这些粮草的话，不出三天，袁军不战自溃。曹操一听这主意不错呀，简直就是喜上眉梢。他亲自率领的精锐骑兵5000人，趁着天黑从小路偷袭乌巢，就放了一把火。但只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10000车军粮就全都烧成黑炭了。袁绍10万大军的命脉就这样烧没了，所有的士兵可都乱了阵脚了。在曹军的猛烈攻击之下，袁绍是仓皇逃跑，曹操趁势追杀，杀掉了袁军7万多人马。等到袁绍逃到黄河以北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跟随他的只剩下了800多骑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靠着智慧和勇气，成就了用兵如神的奇迹，写下了军事生涯当中最辉煌的一页。接下来啊，曹操由被动变为主动，很快锁定了下一个目标，袁绍的大本营邺城。那他又是如何攻下邺城，一举端了袁绍的老巢呢？官渡之战之后，袁绍带领残兵败将回到邺城，他这个时候可是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呀。建安7年，袁绍病死了。袁绍有3个儿子，长子袁谭驻守青州，次子袁熙驻守幽州，三子袁尚驻守冀州。袁绍去世之后，老大袁谭和老三袁尚就开始窝里斗了。袁谭打不过弟弟袁尚，就逃出邺城投降曹操去了。曹操一看，哎呦喂，这机会可就来了啊！他借着兄弟俩内讧的机会，于建安8年对袁尚发动攻势，率领大军攻打邺城。曹操跟袁尚是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
1: 要说这袁尚啊，真是个败家子儿。老袁家已经是风雨飘摇，他还惦记着和哥哥的恩怨，不顾曹操兵临城下，倒跑到山东去打袁谭，只留下沈佩、苏游守着邺城。袁氏兄弟斗得正欢，曹操又将如何施展用兵如神的能耐呢？
0: 当时的守城将领沈佩，他是袁氏集团的忠臣，他忠心耿耿，还是兵法上的一行家。他担起守护邺城的重任之后，是一点儿也不敢懈怠，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警惕。有一回啊，邺城东门的守将冯礼因为醉酒耽误工作了，沈佩就狠狠教训他一顿。冯礼这个人呢，心胸狭窄，怀恨在心，就偷偷跑到城外，他投降曹操了，就把邺城的军事部署1五1十全报给曹操了。于是曹操派冯礼带着300名士兵连夜挖通地道，准备偷袭邺城。没想到啊，沈佩很快就识破了这个计策，让人是关闭闸门，冯礼和300名士兵就没了退路，全都死在邺城之中。曹操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知道袁尚迟早那得回邺城，于是就率领大军退到了环水，也就是现代河南环河一带。他等着机会要去消灭袁尚。紧接着他改变了作战方案，把土山地道全都毁掉了，同时在邺城周围挖了一条长40里的壕沟，就做好了长期围城的准备。曹操是老谋深算，一开始他故意的啊，让士兵把这壕沟啊挖得很浅， 这精明的沈佩啊，在城上看了，偷偷直乐，觉得曹军挖这样的壕沟，那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完全是白费力气。所以城上的守军也就渐渐的放松了警惕。曹操看沈佩上当了，这心中是暗暗的高兴啊。几天之后，他突然在晚上大量增加兵力，把壕沟是加深加宽，然后他挖开漳河，水灌邺城。就这样，邺城变成了一片汪洋，这城里的军民是饿死淹死了一半多呀，基本上就丧失战斗力了。话说那袁尚跟哥哥的自相残杀之战打得差不多了，就带着10000多士兵他就回来了，想救邺城。曹操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就根本不给他这一机会。这个时候袁尚又会想出什么招，他能不能拿回邺城呢？
1: 趁热打铁，曹孟德如何一鼓作气平定河北？博古通今，毛泽东怎样以史为鉴，用兵如神？
0: 袁尚气势汹汹啊，奔着曹操就过来了。可是啊，没斗几个回合就落了一下风，就只好请求投降。曹操看不上袁尚这德行啊，根本就不搭理他，一股劲儿的是加紧围攻。袁尚一看这架势啊，就只好带着几个亲信连夜突围，逃到中山国去了。邺城之中啊，就只剩下沈佩继续坚守了。但是沈佩的侄子沈荣见老袁家大势已去，打算另找靠山，就偷偷的啊投降曹操了。他就打开了城门，把曹军放进城。沈佩虽然是坚持抵抗，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让曹军给抓起来了。曹操见沈佩性格刚烈，一心为主，这心里头非常的敬佩，就想把他留在自己帐下工作。可是这沈佩是宁死不屈，他说了，我生为袁氏人，死为袁氏之鬼，你啊痛痛快快的杀掉我，保全我的名节吧。曹操见他是视死如归，也不好勉强，就只好下令把他给处死了。邺城之战再一次展示了曹操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随后曹操陆续清剿了各地袁氏残军，安抚了百姓，彻底平定了河北。紧接着汉献帝下诏让曹操代替袁绍的职务，这就正如谋士郭嘉所料，袁绍不懂得用兵之道，丧失了大好机会，而且还丢了性命。而曹操呢，用兵如神，才能够以少胜多，最终打败袁绍。如今成语用兵如神常常用来形容善于指挥作战，毛泽东啊，就是用兵如神的另一个典范。他在长达20多年的军旅生涯当中，创造了不少战场神话，比如四渡赤水、延安保卫战、辽沈战役等等，特别是在长征路上创造的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独特战法，也许正是受到曹操官渡之战的启发。这正是以弱敌强，战官渡，邺城易主，决胜负，用兵如神赖人谋，曹袁成败非天数。

0: 成语兵贵神速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这意思是用兵之道贵在行动特别的迅速。成语横槊赋诗中的槊指的是长矛，意思就是说在战斗之余横着长矛吟诵诗歌抒发情怀，它形容的是能文能武的英雄气概。这两个成语故事还要从曹操离开邺城北征乌桓说起。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从邯郸邺城出发远征乌桓。乌桓呢也称乌丸，它属于东胡族的一支。秦朝末年，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有一部分人迁居乌桓山，以山名为族号，称为乌桓。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乌桓部落从塞外发展到今天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
1: 照理说呀，乌桓远在边疆，跟曹操也没什么过节，那里山高路远，道路崎岖，走错一步就会导致全军覆灭。曹操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去征伐乌桓呢？
0: 这个还得从袁绍的故事讲起。汉献帝初期，袁绍为了扩大地盘，早就把乌桓拉拢到自个儿阵营了。这两边而且是来往密切，关系走得挺热乎。只可惜啊，袁绍死了之后，他这两个儿子袁尚、袁谭不争气，因为继承权的问题就闹起窝里反了，掐的是你死我活，结果让曹操逮了一机会挨个给收拾了。这邺城呢也被曹操拿下，成了人家的地盘了。最后啊，袁尚和袁熙这哥俩仓皇逃往乌桓，他们准备要东山再起。曹操一琢磨呀，如果这俩人跟乌桓勾结起来，那迟早得是一大的祸患，所以这俩人不可不除，于是就决定北征乌桓。谁知道他刚刚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不少将领的反对。大伙儿都觉得袁尚、袁熙已经亡命天涯了，那成不了什么气候。哎，反倒是刘备、刘表不能不防啊！一旦曹军北征乌桓，刘表、刘备要趁机攻打许都，那岂不被人端了老窝了？就在众人都投反对票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有一人站出来了，力挺曹操攻打乌桓。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成语故事兵贵神速又将如何展开呢？
1: 骑虎难下，北征之路遭遇何种艰难险阻？兵贵神速，智囊郭嘉提出何种锦囊妙计？
0: 支持曹操攻打乌桓的人就是郭嘉。他从前是袁绍的部下，后来发现袁绍不会用人，性格也优柔寡断，难成大事，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就转身投奔了曹操。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呐，他跟郭嘉畅聊一番之后就知道这个人可是非同寻常，于是啊就感慨道，能够帮我成就大业的人一定就是郭嘉。郭嘉也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深得曹操信任。这一次啊，郭嘉力挺曹操攻打乌桓，而且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乌桓仗着自己山高水远，他没有挨打的准备，趁此机会突然出击，这肯定能取胜。一旦袁尚、袁熙这兄弟俩在那儿养到羽翼丰满的话，必然成为北方的一大祸患。至于那个刘表啊，不过就是一空谈家，他知道自己不如刘备，绝不可能放心的把兵权给了刘备。刘备手中如果没有兵的话，那他打什么仗啊？所以刘表那儿不用担心。郭嘉这分析可是句句在理儿，也让曹操吃了定心丸，他决定豁出家底儿去打这场仗。只可惜是天不随人愿，行军途中漫天黄沙，山道崎岖，是车马难行。曹操呢

只能见山开山，遇谷填谷。不幸的是，当他们来到益州，也就是现在的保定益县的时候，很多将士因为水土不服就生病了，就连郭嘉也病倒了。那照这样下去，恐怕还没到乌桓的老巢呢，这军队就垮了。曹操是郁闷至极啊，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心想还不如要不就撤兵算了。郭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他说咱们现在行军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都说兵贵神速，咱们走这么远去攻打敌人，这物资太多，行军不方便，一旦让敌人发现的话，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依我看呀，咱们不如放弃辎重，轻装前进，抄小路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郭嘉这话就是成语兵贵神速的出处。曹操也明白，要想打胜仗，就得有壮士断腕的气概。他相信郭嘉，同时也更相信自己。于是他在这儿啊，伪装要撤军，就布置了一些假象，暗地里率领一些精锐骑兵，每个人只带10天的干粮，除了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就这样，曹操带兵急行800里，最终在辽宁白狼山打败了乌桓，紧接着占领了乌桓的老巢柳城。袁尚和袁熙一看大事不好，连忙逃往辽东，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仔细这么一琢磨，

0: 和我是一个辈分啊，只有郭家最年轻，我百年之后想把后事都托付给他呀，哎，没想到他中年就夭折了，我这心呐都撕裂了，这是苍天要灭我呀。郭嘉死后不久，曹操上表朝廷，称赞郭嘉平定天下，谋功为高，要求追赠封邑。后来郭嘉的儿孙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一年之后，曹操在赤壁之战当中大败而回，他再次仰天长叹，如果郭嘉还在，本王不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由此可见，在曹操的心目当中，这郭嘉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这话也说回来，曹操北征乌桓之后，又是怎样横槊赋诗，留下广为传颂的慷慨诗篇呢？曹操平定乌桓之后，沿着山海关渤海一线回到邺城，路过秦皇岛碣石山的时候，曹操下令让士兵们稍作休息。为什么曹操要在这儿停下脚步？原来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在这儿登山观海，刻石纪念。曹操胸怀天下，他想要成就一番霸业，自然的也就不能错过这个地方。曹操登上山顶，举目四望，看到这一片大好的江山，他想到了天下大事，想到了百姓疾苦。虽说自己年事已高，但是啊，壮心犹在。他还想着要征战沙场，建功立业，还有好多事儿等着自个儿去做呢。想到这儿，曹操挥毫写下了一首《龟虽寿》，就留下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远处的海水翻滚着，咆哮着，白浪排空，烟波浩渺，气势雄浑。此情此景让曹操心情激荡，热血沸腾，于是千古名诗观沧海就此诞生。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2: 曹操平定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也算了了一桩心事。不过呢，盘踞在长江北岸的孙权和刘备就像是大石头一样压在曹操的心头。建安十三年冬天，曹操率领83万大军直达长江北岸，准备一举消灭孙权和刘备。那这一次曹操能不能凯旋而归呢？横槊赋诗的成语又将如何上演呢？
0: 曹操跟孙刘联军的战斗就要打响。当天晚上这天气不错，月亮是高高的挂在天边，皎洁的月光洒在江面，这江水啊就像一条素净的丝带。曹操的心情很不错，下令在大船上摆酒设宴，款待众位将士。酒过三巡，曹操跟将士们就说了，我自起兵以来为国除害，扫平天下，是天下太平，现在只有南方还没有得到，今天请你们来为我统一天下，同心协力，待到太平盛世，我们共享荣华。将士们都站起来道谢，曹操就非常高兴，先用酒祭奠长江，随后是满饮三大杯啊，接着让手下拿来

0: 自己的长矛高高举起，说：“我拿此槊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达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在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们跟着喝。”接着曹操就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绕树三匝，无树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著名的《短歌行》抒发了曹操渴望招纳贤才、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曹操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枭雄，更是慷慨悲歌的诗人。唐代诗人元稹说：“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在戎马生涯当中写作，往往是横槊赋诗，他们的慷慨悲壮之作远远超过古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称曹操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所以一说到横槊赋诗，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曹操，这就是成语横槊赋诗的由来。
1: 横槊赋诗，一代枭雄成就哪番盖世功业，古今道西，文化地标包含何种历史传奇。
0: 1700多年后，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诗的意思是回首当年，魏武帝曹操跃马挥鞭来到碣石山，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现如今秋风萧瑟又一年，但是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改天换地，换了人间。毛泽东在他的诗作当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胸怀，更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当然曹操横槊赋诗不止这一次，他在讨伐董卓、平定并州等战斗当中都有诗作。他的诗大都是在艰苦的军旅生涯当中创作的。那曹操为什么擅长横槊赋诗，创作水平又是如此之高呢？这个原因呢有两点。第一，曹操喜欢读书学习，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曹丕在《典论自序》当中说，父亲曹操非常爱好读书，即便是在打仗的时候也仍然手不释卷。手不释卷啊，又是一条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意思就是书本不离手，形容勤文好学。第二啊，曹操在战乱之中饱经磨练，他对人生的体验是生动鲜活而又深刻的，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这些个也可以说明曹操不是天才，他的成就是后天努力和生活历练的结果。曹操在乱世之中成为了英雄豪杰，他的用兵才能自然不用多说，就连他的诗歌也一样是苍劲豪迈。建安年间，邯郸邺城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建安文学。曹操不光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更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经历了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曹操和他的得意谋士郭嘉早已作古，但是兵贵神速、横槊赋诗以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等成语仍然铭刻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 近年来，邯郸临漳县先后修建了三曹园、七子园、三台园、建安文学馆。在这些文化地标当中，曹操的形象无处不在。临漳人以壁画、雕塑、文学等形式，传播着曹操在邺城演绎的传奇人生。这正是兵贵神速战乌桓，郭嘉设谋灭二袁，横槊赋诗壮怀远，东临碣石永明天。

0: 北到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白骨露野，说的是白骨暴露在野外，形容战争或灾难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的诗歌《蒿里行》有这么一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就是这种惨景的真实写照，也是白骨露野这个成语的由来。话说建安九年，曹操占领了邯郸邺城，那他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邺城的老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是没穿的，一个个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饿得呀骨瘦如柴，漫山遍野那都堆满了白骨，这个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当时不光邺城如此，中原很多地区都是这样一副惨象。要说这其中的原因呢，那都是因为东汉末年的战乱，连年的征战让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老百姓呢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没有粮食吃，甚至连野菜都没有了，只能是活活的饿死。在河南、关中、江淮等地还一度呢发生了易子而食的现象。什么叫易子而食啊？老百姓们饿得实在是没法过了，又不忍心吃自己饿死的孩子，可是为了生存只能把死去的孩子互相交换当作食物，死者白骨堆积，到处都是恶臭的味道。成语白骨露野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们没饭吃简直就是塌了天。在这种缺衣少食、白骨露野的情况下，统治者和军队也跟着遭殃，他们的日子又能好过到哪里去呢？当时皇帝和大臣们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0: 据说汉献帝在东迁洛阳途中啊，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从官员只能找来野枣野菜让汉献帝充饥，这个皇帝当的是毫无尊严，就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时候啊，汉献帝是越想越心酸，跟手下大臣们是抱头痛哭。等他们到了洛阳以后，这总算是安顿下来了，可当时啊哪儿都是缺少粮食，都没东西吃，尚书以下的官员还得跑到野地里啊去挖野菜吃，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就只能是饿死在断壁残垣之中。后来可多亏了曹操前来接应，汉献帝才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才能喝上一口热乎汤。此外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邺城等地啊也遭受过这样的难题，一度靠采摘桑果熬日子。还有那个袁术，他的军队在江淮地区有一段时间只能靠打捞水草和蛤蜊充饥。曹操啊也多次遭遇到粮荒，他第一次东征陶谦正是因为缺少粮草不得不中途退兵。在河南濮阳跟吕布交战的时候，军队耗了100多天，最后呢也是因为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收兵了。再有曹操前往洛阳迎接汉献帝定都许县的时候，途中带领的1000多人全部断粮，多亏了新政县令杨沛把存储的桑果干拿出来了，这才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另外曹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因为粮草接济不上也曾经一度陷入困境，多亏许攸向他提供了袁绍在乌巢囤有大批粮食的重要情报，他才得以用计火烧乌巢援军的粮库，这才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攻下了邺城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是曹操心里边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连年的征战让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白骨露野，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曹操是寝食难安呐。为了让百姓填饱肚子，那他又将拿出怎样的对策呢？
1: 白骨露野，一片 见惨象如何触痛人心，发展屯田一套体制如何大获成功。
0: 其实早在曹操担任兖州牧的时候，他的副手毛玠就曾经建议鼓励耕田种地以备战争之需，曹操对此是非常的赞同。后来在许都，曹操就曾经实行了均垦政策，取得了初步经验。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曹操已经摸索到了发展农业的经验，这回赶上邺城的事儿，那也算是轻车熟路。到了邺城之后，曹操开始推行屯田制度。屯田可不是小事儿，战争打的就是后勤，粮食就是命根子。为了让老百姓还有将士们吃上饱饭，为了让邺城不再出现白骨露野的惨象，曹操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原来黄巾军的部分人马以及从各地招募来的流民用军队的形式加以编制，组成了屯田民，也称屯田客。每个屯呢，大约有五六十个人，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和农具等等。到粮食收获的时候，他们向国家交纳田租。如果他们用官府饲养的牛来耕地，还要把60%的粮食交给国家；如果用自个儿的牛耕地，就需要交纳50%的粮食。邺城实行屯田制的第一年，就取得了粮食大丰收。曹操非常高兴，下令推广屯田的方法，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还设置了层层的官吏。比如说吧，负责管理一个屯的官员叫做屯田司马，负责管理一个县的官员叫屯田都尉，管理一个郡的官员称为是典农校尉或者是典农中郎将。在中央也有专管屯田的官吏，这叫做司空院署，后来是由大司农全权负责了。有人要问啊，说为什么这些管理屯田的官吏叫做中郎将、校尉还有都尉，可这些个不都是武官的名称吗？原来啊，曹操实行的民屯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的军屯制度，屯田民都是按照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所以屯田官也都套用了军职的名称，就染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也创造了一套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为了保证中央对屯田事业的有效领导，曹操做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各级屯田官啊，直接对上一级的屯田官负责，不受地方官的领导，就相当于今天的垂直领导。也就是说，郡守、县令无权过问屯田的事情。曹操的命令谁敢不听啊？这样的体制坚持了多年，执行的也很严格。曹操的亲信贾逵就为这个事儿啊撞在枪口上了，而且还被领导炒了鱿鱼。那这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贾逵是山西人，聪明能干，是曹操的得力手下。他曾经担任司隶校尉，就是负责监督京师和其他地方的监察官，这全。

0: 权力大得很。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马超，路过弘农，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灵宝县，发现这里是通向关中的必经之路，这位置非常重要，就决定派一个亲信的人来这儿当太守。他心中的最佳人选是谁啊？就是贾逵。曹操曾经对身边的官员夸赞贾逵，他这么说，要是天下俸禄2000担的官员都像贾逵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事儿啊？贾逵来到弘农之后是一心一意干工作，不敢有半点马虎，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耿直的手下，却因为跟屯田官发生摩擦被曹操撤了官职。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啊，贾逵怀疑郡内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他就上门去询问了。屯田都尉觉得自个儿不归郡守管呢，那你贾逵跑过来问东问西，这可纯属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所以啊，说话也不好听，顶撞了贾逵。贾逵哪受过这种气呀？他一怒之下就打断了这个屯田都尉的腿。这一下可是闹出乱子了，这个屯田都尉的直属上司不干了，好你个贾逵哈，竟然欺负我的手下，这不就是打我的脸吗？他直接跑到曹操那儿告了贾逵一状。曹操知道贾逵对自个儿是忠心耿耿，可对于他插手屯田这件事儿没有丝毫的偏袒，他直接就炒了贾逵的鱿鱼。咱们从处分贾逵这事儿可以看出来，曹操对屯田事业是非常的重视，他给了各级屯田官绝对的权力，保证他们不受任何干扰，把屯田事务办好办漂亮。
1: 那个时候世道乱，各个权力集团为了抢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能干活的青壮年死的死，伤的伤，很多土地撂在那里没人耕种，全都变成了荒地。曹操看着心疼，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些荒地利用起来，为此他又采取了哪些鼓励措施呢？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曹操极力督促老百姓去开垦荒地，他按照各州郡的户口数目确定了屯田任务，而且还撂下话说了，完成任务一律有奖。这样一来，地方官全都有了积极性。眼瞅着一亩又一亩的荒地开垦出来了，曹操的干劲就更足了。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要想保证土地多打粮食，水利灌溉也得跟得上。为此，曹操兴修水利，先后建设了白沟、立曹渠、平鲁渠、泉州渠等水利工程，把整个河北平原的水系就连在了一块儿。前面咱们也提到过，战国时期啊，邺城县令西门豹曾经主持兴建了漳河十二渠，曹操一声令下，对这些水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史籍当中记载，魏武侯又引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经过了千年沧桑，天井堰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但是曹操修筑的灌渠的斗门至今还在利用。如果咱们到邯郸魏县境内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儿还有曹操当年修筑的斗门旧址，村边一条水渠上还有斗门桥，这可都是曹魏时代水利工程的遗迹。千年之后，这里的人们依然享受着曹操时代的水利工程提供的便利。曹操这一番举措呀，让邺城以及北方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以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得到了改观，中原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1: 沧海桑田，邯郸临漳留下哪些历史踪迹？日新月异，古老邺城如何变身鱼米之乡？
0: 去过临漳的人都知道，邺城遗址东南3公里处有一片低洼地带，每到雨季啊，这一带就会变成一个芦苇丛生、蛙鸣阵阵的大水荡。 据说这儿就是当年曹操训练水军的玄武池。

玄武池又称南教场，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征服乌桓之后开凿的。当年的玄武池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人工湖，湖里的水就是从漳河引进来的。曹操为什么要建玄武池？那就是为了南征刘表，进而征服刘备、孙权做准备。等到曹魏时代结束了，玄武池慢慢就废弃了，因为常年不疏浚，再加上连年干旱，玄武池渐渐淤塞，就变成了一片洼地。现如今在这片洼地西边不远处有一个叫做晋鹏城的小村子，村子的东头有一棵高达20多米的千年古柏，当地人称它为汉柏。传说呀，玄武池开凿以后，曹操每次来这儿训练水军都习惯在这棵柏树上拴马，久而久之人们就给这棵古柏起了一名字，另外一名啊叫拴马桩。从前曹丕也经常跟着父亲到玄武池操练水军，一路之上曹丕看到是沟渠纵横，水流淙淙，这新开垦的田地里是庄稼茂盛，一片生机啊，于是就作诗一首：野田广开辟，川渠相互经，蜀稷何郁郁，流波击悲声。这首诗说的是啊，广袤的田野开垦一新，众多的河道纵横交错，谷子和高粱长得多么茂盛啊，淙淙流淌的渠水激荡出深沉悲壮的声音。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到，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度改变了邺城白骨露野的惨状，让这里变成了鱼米之乡，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功劳。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就说了，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言语之中啊，是充满了对曹操的赞誉之情。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富裕了，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白骨露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从前的故事依然警醒着我们，珍惜和平，关注民生，这才能让子孙后代享受美好的生活。这正是人逢乱世多艰辛，白骨露野叹黎民，屯田本为军粮计，百姓难忘惠农恩。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 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

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两年国道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

不对，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高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高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
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
熬制烧火用的。

汉朝夜宿也有他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糕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糕熬糕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糕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糕，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糕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糕日喜庆饭。熬糕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

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做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高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

十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

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

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

0: 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0: 你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0: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0: 是。
5: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0: 是
5: 吧？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辛勤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0: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你步伐不停。
0: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啊，
5: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0: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啦，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0: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0: 啊，
5: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儿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

0: 哎呀，这个幸福的指数得增加了，胡教授。嗯
1: 啊啊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他，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谢谢啊，老朋友。好，再会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的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吧？
3: 太好了。
1: 啊。
3: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连上不来气儿。

0: 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是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0: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0: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0: 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0: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0: 还有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1: 哎，好的，哎，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
0: 哎，好了
1: 啊，好，谢谢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0: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谢谢。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0: 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9: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0: 传家宝啊，孩子。
9: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0: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二级心理咨询师新一老师。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你有哪些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两部公益热线03118669802和86698083进行咨询。首先我们请进新一老师。新一老师你好。
1: 海听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其实啊，新老师我想说的是，每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吧，有很多家长就会特别难。为什么呢？就觉得这个时候呢，孩子回家了，管得太严吧，孩子这种假期的疲劳呢又会抵触，亲子矛盾就会加剧，就完全不管呢，孩子就会沉迷于手机啊，或者说是起得特别晚啊，假期比较荒废，开学就难以收心。那我们家长到底该如何拿捏这个分寸呢？
1: 孩子说起来就是0到18岁，我们把它叫做孩子，对吧？
0: 没错。
1: 那么18岁之前的孩子他都属于未成年人，那他一定是需要监护的。那么我们的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或者说其他的亲人，他一定是有着监护的责任和义务的。所以呢，父母在亲子的这个关系当中，他其实起到了监护养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尽到了这样的一个责任。那监管肯定是需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管，这个很重要。经常听到大家说一句话，就是一写作业就是鸡飞狗跳，是吧？不写作业，目眦子笑。尤其是在暑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爸爸妈妈借这个机会呢，也确实是跟孩子有了很亲密的接触。我们经常说，这个距离产生美，但距离也产生距离。可是呢，这个亲密呢，也能产生美，同时呢，亲密也产生了矛盾。所以在这个暑假，怎么让孩子们过得充实且快乐，同时又有边界，我觉得家长呢，在这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如何让孩子在家这个暑假期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0: 没错。那我们说这个暑期啊，其实比较矛盾的地方是在于这些。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设定了暑期了，可能学校呢或者说社会让孩子们稍微放松一下，不用那么紧张，缓解一下疲劳，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到了暑期呢，如果真的让孩子们完全懈怠以后，很可能形成很多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懒，晚起、
1: 我听你说这个话呀，海平，就是一个有点绝对化啊，要么就是完全放松躺平，要么就是铺天盖地的写作业或者学习。其实暑假不是只躺平，也不是只学习，它是有很多内容的。说到这儿，我想问海天一个问题，你了解什么原因要给中小学生或者大学生来设置这个暑假吗？寒暑假？
0: 那我了解的可能就是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呢比较辛苦啊，然后需要让大家去放松一下，调节一下，可能这是一个初衷。
1: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其实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夏天是这个最高温的时候，就是7月到9月，是吧？那冬天呢又是最冷的时候，这个寒假，所以呢避开极端天气，让大家的身心更加的健康，这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要让学生和老师的身心都得到调整。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长时间的学习或者工作，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没有太积极的影响，对于知识的吸收也是受到负面的影响的。所以学生需要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调整的过程或者状态，老师也需要利用这个时间休整一下，备备课，总结一下前期的经验，也能接受一些新的培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放这个假呢。

0: 暑假或者寒假， 它满足的是什么？一避开了极端的天气，保证我们的学生的安全。第二个呢，是让学生和老师有身心方面的调整。第三个呢，是有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不是你说的那个，只让他调整，或者说只让他学习，对吧？所以这个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没错，就刚刚您说了，可能这个暑期啊，因为比较长嘛，比如说七月初。 一直到九月一号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放暑期，应该是将近两个月的时间，50天左右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不是极端的，不是说纯玩，也不是纯学，但是这个度挺难拿捏的，尤其是家长觉得挺费劲的，孩子呢也觉得，
1: 对，孩子们肯定跟家长的这个期待不太一样，家长可能期待你使劲的学。 孩子们期待的就是使劲的玩，所以它是一个对立和冲突的。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商有量，我们来沟通好啊，制定好我们的暑期的规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爸爸妈妈就不能用硬性的方式去要求去控制，甚至是去监控啊。尤其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圈圈，有了自己需要独处的那个空间和时间。如果我们父母再想用控制的方法，那是适得其反的，甚至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的。那这个话题呢，我稍后再讲。我现在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交流一下啊，包括海天你也思考一下，就是你觉着这个暑假我们能做的。
2: 事情都包含什么？您觉得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考虑呢，还是从家长的角度考虑？从学生家长一起考虑呀，对吧？我们都好考虑一下。对，如果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可能考虑他就是玩，对家长的角度考虑的话，对于我来说啊，我可能如果有孩子的话，我的可能的灌输的就是这个暑期当中呢，给孩子充分的时间去放松，这是第一步的，一定是休息好了才能够学习好，才能工作好。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第二部分呢，除了这个休息之外呢，但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规划是必不可少的。就可能我们的学习不像以前那么辛苦，那么忙，那么累，但是每天的要有必要的时间形成一个学习计划，比如说是每天哪个点儿该学英语啊，或什么的，这是必须的。第三项呢，就是要让他参加一下。 我们所谓的家庭的参与感，比如说家里边那些劳动啊，或者说我们一起做饭呐，一起打扫卫生啊，让孩子参与进来，让他也清楚这个家的建设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啊，爸爸妈妈的辛苦呢都是需要一点一滴的去工作和劳动做的，他也参与其中，能够体会到老人的不易啊，这是我想做的。当然，最后一点呢，还希望有时间的话，要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去旅游一下，让他有一个新的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我觉得你的想法还是不错的啊，那我来总结一下啊，你看看有没有给你有些补充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休闲娱乐，这个休闲娱乐它包括看电影啊，包括玩手机游戏啊，对吧？还有吃美食啊，还有旅行啊，还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社交啊，等等啊，这是休闲娱乐这一项肯定是需要在暑期得到满足的啊。 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文化学习，这个可以学习一些文化课，也可以学习一些课外班，也可以学习自己想学习的种种的知识。那这里面包含着写作业，包含着预习复习，包含着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那么第三个呢，就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平常上学呢，时间很紧张，那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比如踢足球啊，打篮球啊，骑行啊，是吧？或者唱歌啊，舞蹈啊，等等。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其实就可以给到孩子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去体验、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无人机飞行这方面的啊。第四个呢，就提升孩子的一些能力，比如整理内务的能力，做饭的能力，洗衣服的能力，是吧？
1: 独自出去外出办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能够让他学到一些技能，而这些技能其实对孩子的自信心、自我认同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第五个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孩子除了在家里要跟家人接触、跟朋友接触，或者发展兴趣爱好、学习等等，很重要的他要走向社会，参与一些社会的实践活动，比如说他可以参与夏令营，有主题夏令营，可以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比如说去到这个献血的地方去做志愿者呀等等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在他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让他走向社会，参与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或者说他力所能及，比如指挥交通啊等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呢能够有一个高质量的陪伴，比如陪吃陪喝陪玩陪旅行，是吧，或者陪着孩子一起去发展他的兴趣爱好，比如骑行，是吧，运动什么的，包括提升能力的过程当中陪着做饭呀，教他怎么去洗衣服呀，比如公益活动当中也可以陪伴着一起去做呀。我们说的这个陪伴叫做高质量的陪伴，而不是事无巨细的陪着他，好，甚至是让孩子感受到被控制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很多的孩子他放假在家，大多数的父母还是正常工作的状态的，所以他不可能24小时都在家里陪着孩子的，他一定是需要在休息的时间。那么休息的时间呢，我就希望你是一个拿出具体的，比如今天可能是2个小时，或者明天可能是1个小时，我们在这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给到孩子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养的功能又有育的功能，或者孩子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有心理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谈到的这几点啊。那所有的这几点，不管你在干什么，你都离不开安全教育。那我刚才听到你的广告里都说到了，今年的暑期雨水特别的多，对吧？那大家也看到了，最近我们的省会城市有的因为雨水大，大家可能在过程当中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车子出问题啊，或者人摔倒了，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家长提前给孩子设置好这个边界的，告诉他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在这个安全边界内再做我们上述说到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那我觉得，所以这个整个暑期不是只有学习，也不是只有玩耍，它是一个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体验或者成长或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和时间。
2: 那比如说在这个暑期当中啊，可能家长比较矛盾的点呢在于什么地方呢？可能家长和孩子以前孩子上学家长上班没有长时间的接触，但是可能孩子呢现在是长时间的在家里待着，就容易和母亲呢或者说父亲发生一些矛盾，尤其是价值观的不认同。因为家长呢看到孩子整天在家里边睡懒觉呀，玩游戏呀，没有学习啊，就很生气很苦恼。那么这种情况下，家长和这种孩子之间的矛盾加剧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1: 我觉得首先一点，我们要允许孩子放松。那我接下来我想说，暑假的几个阶段啊，我们的其实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放松周期，它属于暑假的一个前期，它可以在2周之内，是吧？以休闲娱乐为主，吃喝玩乐为主，它可以晚睡，它也可以晚起。是吧，他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家庭活动。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允不允许这个过程发生？如果你能够接受和允许这个过程发生的话，我觉得孩子会感觉到被充分的接受、理解和尊重，这个冲突自然就会少。那么另外一点呢，家长也要意识到，以前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部分的时间孩子是在学校的，那孩子 这个安全问题也好，或者说这个行为问题也好，都是由学校和老师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这一天24小时爸爸妈妈都要把这个责任好像要扛在自己身上了。所以我们父母有的时候就会变得自然而然的很紧张很焦虑，他不如以前的那种状态。对于母亲父母来讲，这也是一个改变。那如果改变带来他的那个时间规律的变化，他也会有情绪反应，会不自觉地把这个情绪就扔给自己的孩子，那孩子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老是对我吆三喝四的，你凭什么老把这个美好气撒给我。所以这个也是引发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爸爸妈妈总想让我们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标准活啊，我觉得这个标准可能是，比如说爸妈妈觉得，哎，你该吃饭了是吧，你该睡觉了，哎，你该洗脸了，你该穿上什么衣服了，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爸爸妈妈有很多的应该与不应该，但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自主意识也是已经形成，7、8岁以后自主意识已经形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想什么时候我在家里呢，我什么时候洗脸由我说了算是吧，那我早一点吃饭或者晚一点吃饭，你们都去上你们班了，我也饿不着，所以我需要放松一下，我需要尊重一下我的时间节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希望爸爸妈妈不要老按照你的标准去要求你的孩子，让孩子感受到被控制。甚至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有一些孩子告诉我，他在家里客厅正走着呢，突然间监控就说话了，就会把他吓一跳。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是通过手机在监控孩子在家的一举一动。那如果你这样，当然你的初心是好的，但是孩子感觉到的是被控制，所以这矛盾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想说的是，第一个周期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放松，可能不是特别的按照时间节奏，过去的那个时间节奏走，可能有自己的需要玩耍，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父母给予足够的尊重。另外一点，爸爸妈妈不要把自己的那种焦虑投射给孩子。第三个就是，对孩子给予足够的一个接纳和尊重。那我觉得这一部分让我们的亲子关系首先有一个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跟孩子去探讨我们的暑期要怎么去定制一个计划。我说的是探讨，我说的是商量，而不是一言堂。
2: 对，刚刚您说的这第一点呢，首先是能够和孩子共情，能够让孩子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呢能够避免。更多的呢，刚刚您说的是以孩子为主导，那么家长呢可能更多的是和他共情。但是问题就来了，你比如说是，那孩子可能更愿意的是长时间的玩，甚至无节制的玩，他的自控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是置之不理呢，还是？
1: 你刚才说的是那个共情，对吧？
2: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海天。
2: 嗯。
1: 你在家休息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愿意刷手机呀、啊？
2: 嗯，没错，是的。
1: 你是不是也不能做到说我几点起床，几点健身，是吧？
2: 嗯，
1: 你那么能好管理自己，对吧？
2: 对，但是我会有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会有一个自知，比如说我今天呢，今天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不论我可能是8点钟应该做，但是我真的太累，休息一下，但是我10点钟也要把它完成。这是我的一个自知，但是孩子可能没有这样的自知，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今天好累，那我就玩呗，我就不学习了，
1: 也没管我。所以爸爸妈妈需要帮助的孩子设置的是边界，对吧？
2: 嗯，
1: 并不是说要求他必须几点几点干这个，几点几点干那个，对吧？
2: 嗯，就您
1: 那如果我们怎么跟孩子去商量这个边界？前提是你能够理解他想放松，理解他想自由，理解他的监管不到位，这是人性的部分。
2: 嗯，
1: 而不是上来就去指责、攻击、谩骂，甚至动手打，对吧？那如果你有了这个同理，我希望大家记住，人性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配合的本能。当你能够尊重我，当你能够理解我，当你能够适当合理满足我的期待的时候，我也愿意满足你的期待，我也有配合的本能。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被父母接纳、理解和尊重，同时自己的期待有合理被满足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他也愿意倾听父母所说到的那个边界的部分。
2: 嗯，
1: 所以有商有量的，我们去玩手机是吧，可以玩，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开心，但同时你要在什么时间要睡觉，什么时间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吧？你做完了以后，你在你这个时间你可以是自由的，但是你上床睡觉，这就是边界。我也坦诚讲，这个边界教育不是现在开始的，是从孩子三岁就开始的。如果你的孩子说一岁就开始的，三岁就已经形成了边界的一个初步的萌芽意识，如果你说我从小就没有给

0: 边界教育，我突然到了暑假我要让他执行这个边界，你大概率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从这个暑假意识到需要给到孩子边界教育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同时你要给孩子时间，给他这个过程，他不可能迅速的做到去配合听话服从这个边界的，但是你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意识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话题扯的就有点大，所以我们在今天这半个小时可能扯不完，可能我更多的想在这个半个小时给到大家，就是这暑期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干什么，我们同时怎么去跟孩子进行一个好的沟通，更有效的沟通。但是你说我就是没学会，我就是达不成一个好的沟通，那我希望妈妈爸爸在这个阶段有所反思，我们怎么去学习更良好的沟通，能够跟孩子求同存异，达成共识。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要听我的。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跟孩子沟通，孩子大概率甚至100%是抗拒的，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是，我想了解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期待，我也希望你理解我的感受和期待，我们两个人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这个计划是这么制定下来的，那大概率这个计划是能够基本成型的，甚至于更好的落地的。当然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有自我监管不到位的，那我们父母能不能依然心平气和，温柔而坚定地和孩子沟通，在这里面甚至可以设置一些奖惩的办法。
1: 嗯，
0: 那这个话题多少有一点深。
1: 对，刚刚这个话题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很关键的，就刚刚说了说，首先能够跟孩子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紧接着呢就说了说，那么暑期当中，包括帮助孩子制定计划或者说设定边界，也是在和孩子沟通，就像那个关键词叫有商有量，商量的过程当中也得到孩子的认可，他觉得能够完成的情况下再去执行这个方案，那么可能这样的话完成度就会比较高一些，
0: 对，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的去达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孩子有一些业界的言行或者说一些想法的偏差，那我们随时就沟通好了，但我们依然是以尊重和接纳的方式去沟通，好吧。
1: 好的，那你比如说暑期我们大概有50多天的时间，我们大概率来讲，孩子的角度应该怎么去设计他的这个50天的生活呢？
0: 我刚才讲到的其实是一个前期，是一个可以晚睡晚起的，这个前期大概也就2周的时间。

0: 说它是后期，那这个后期叫做什么，叫做收心准备期。因为我马上就开学了，大概在2周之前，开学的2周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逐步的把自己的作息调整到上学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息时间，去检查我们作业的完成情况，去准备我们的学习用品，做好心态上的调整，每学期。所以我们来看看，
1: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三个阶段去合理规划我们讲到的那六个内容。我觉得可能思路相对比较清晰一点啊，节奏把握的比较好一点，这样就是既有玩耍，张弛又有度，是吧？同时又有对开学的一个心理建设。嗯，也就是说爸爸妈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给他设计了，大概就是
0: 在孩子可能也比较认可的情况下设置了大概是三个维度。那么可能第一个呢，周期呢，就是在于刚刚开始放假的2周之内的时间，是给孩子更多的放松时间。然后第二个期间呢，就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的部分，这段时间呢可能要完成作业呀，或者说做好复习和预习呀，主要是以学习为主，但是呢要兼顾到娱乐和生活，是吧？
2: 对对，说的特别。
0: 然后第三个维度阶段呢，就是在开学前的2周的时间，让孩子的学习时间啊，或者说生活呀，逐步的向开学的这种生活过渡，让他避免呢在开学之后呢突然不适应，跟不上节奏。嗯，是这样的，是吗？我坦诚讲，你说的特别好，其实这个假期还要父母要管理好情绪啊，要不然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可能都达不成，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我希望它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都能有商有量，我们共同制定计划，敦促孩子管理好自己，同时度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愉快的假期。好的，也听到这里的话呢，也感谢我们欣怡老师。就像欣怡老师所说的，好的假期呢，从来不是满分的忙碌，而是张弛有度的成长，也不用焦虑内卷， 也不用强迫的管束，用科学的陪伴、温柔的规则，能够让孩子拥有快乐的假期，也收获自己悄悄的成长。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欣怡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第二个环节——名师课堂。

0: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1: 在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刻，将带您走进一段不同寻常的文化之旅。接下来呢，请各位闭上眼睛，让这段悠扬的旋律带我们穿越到时空，感受一下。

0: 好了，各位，您猜一下哈，刚刚这段美妙的音乐是哪种器乐演奏的呢？没错，这就是京东大鼓的伴奏乐声，它以独特的韵味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也传承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董派京东大鼓的传人刘桂梅老师和方桂中老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好的，那么
1: 谢谢
0: 啊，刘老师，您坐在这儿哈，我感觉到哈，您二位身上都散发着一股艺术的光芒，能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与京东大鼓结缘的吗？
1: 我吧，在那个很小的时候，应该就是在70年代吧，就是光听的那个，咱那个外面满大街不都喇叭上放那个《送你上大学》
0: 哦，
1: 是吧？那时候特别
0: 流行，
1: 哎，对，可流行了这个段子。
0: 嗯，
1: 所以当时那时候吧，不太小，但是，哎，听感觉特别的好听啊，也特别有，就是对这段也特别有印象。当然那个时候吧，也不知道他这个段子叫《送你上大学》哈，光听的好听。

0: 就为今天这个金工大鼓啊啊，就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啊。然后真正接触呢，是在我们团队来了一个就叫白秉义老师，
1: 哦，
0: 他是个弹京东大鼓的，
1: 哦，
0: 啊，他弹京东大，他在表演的时候呢，他弹的就是《送你上大学》，哎，我一听感觉特别的熟悉哈，
1: 就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了，
0: 哎，对对对，我找到小时候那感觉，哎呀，我也特激动，就上去问他们啊，向他请教，然后问了问情况，然后就是，跟他就学习吧，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就真正的就开始就接触了那个京东大鼓，同时呢，我就也拜了那个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代表性项目京东大鼓的这个传承人崔继昌，我拜了他为师，
1: 哦，
0: 啊，成了一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非遗的传承人，是第十代旗字辈儿。
1: 哦，第十代旗字
0: 辈，对，
1: 哦，
0: 我是第十代，我师父他是属于第九代华字辈的，
1: 哦，
0: 然后董祥坤呢，他属于第八代书字辈，
1: 哦，
0: 然后师祖就是刘文斌，他是文字辈的，
1: 哦，
0: 就这么分的那个辈分，
1: 看来这个传承还真是不一样哈，
0: 对对对，
1: 那方贵中老师，您的这个是怎么样跟这个京工大国结缘的呢？跟我们说说，
2: 我也是年轻时候就喜欢的三弦回来，在过去的棉舞那儿办了学习班，京东学习班，单弦学习班，我就参加了这个学习班，这么就慢慢就走上了这个京东这个道路。
1: 两位都讲了自己这个从京东大鼓怎么样传承过来的，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二位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或者说有些经历呢？还是刘老师先开始吧。
0: 经历吧，因为那个京东大鼓吧，它那个就是传统的段子比较多，它肯定是那个词儿多啊，就是，背起来反正也不容易吧，所以说
1: 就不好背。
0: 哎，对，
1: 但是你别说，人家这个唱出来以后是朗朗上口啊，
0: 对对对，
1: 就跟脱口秀似的，就称之为现代版本的脱口秀，加上器乐的一种伴奏，是吧？
0: 对对对啊。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在学，除了就是跟那师傅请教吧，在手机上也在找那个董祥坤大师的段子，听他的段子，就是在反复的听吧，反复的听，反复的学，有的段子反正能听上百遍啊，听很多遍啊，从里面找他的这个咬字儿啊，这个
1: 韵味啊，
0: 韵味啊，语气啊，怎么去运用，反正是在睡觉啊、吃饭呐、不论干什么路上啊，反正都在听啊，听这个段子，就是在有的时候就说。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我下去，地铁还没来呢，就在那看嘛，就在地铁门口那等着，就看这个，就听这个，听，听半天，待一会儿怎么这地铁怎么等这么半天，9分钟怎么这么半天不见过来？后来就问那旁边这个服务员，我说这个地铁怎么还不来？你说地铁早过去了，就愣没听着，
1: 就是太入迷了，
0: 对对对，所以说
1: 一直沉浸在，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印象特别深。我说哎呀，我说怎么，我竟然你看。门可那就中间一个黄线，就在那待着，他从那儿过就愣没听着。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就是啊，对，所以说就成天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吧，也是挺辛苦吧，反正是苦中有乐吧，反正是
1: 苦中作乐，
0: 苦中作乐。
1: 如果小孩如果把这种精神放到学习上的话，估计能考一个好成绩。
0: 是是是。
1: 那您最拿手的是哪段？
0: 最拿手的呀，最拿手的应该是。送你上大学，然后常回家看看，常回大家看看，我这不把它编排成了一个情景剧嘛，情景剧它光是单纯的就是打破了那种多少年那么单纯的那种光是几个人俩就是几个人吧四五个人说唱那种方式，加上把情景剧加进去，就它显得它就是比较那个内容活泼。
1: 就相当于是生动活泼，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说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理解，说这个京东大鼓它从哪儿来的，打哪儿来的，还有就是京东大鼓到底是敲什么样的鼓，是几个人表演，这些您给我们说说。
0: 我来说是吧？京东大鼓吧，它是一种那个 采用京东方音说唱表演的一种曲艺古书，就是古曲的形式吧。它主要流行于那个河北廊坊、承德、保定、唐山、北京、怀柔和天津宝坻一带。它表演的形式呢，一般就是一个人赞唱，左手敲板，右手击鼓。
1: 左手是敲板打板的，相当于是吧？
0: 对，打板。
1: 右手自己敲鼓。
0: 对，右手敲鼓啊。然后旁边有那个三弦老师、三弦琴师啊，还有现在就是逐渐就是有了扬琴。
1: 扬琴、
0: 中阮、二胡是吧？现在等于多加了这几项啊。
1: 也就是说，他的伴乐也是在不停的升级当中。
0: 对，原来就光是三弦。
1: 以前最早就三弦。
0: 以前就个三弦。
1: 那方贵中老师，
0: 对，
1: 您就是。应该是弹三弦的是吗？
0: 三弦老师
1: 啊、就一直给这个刘老师做伴奏的，
2: 不是一直，
0: 也不是一直啊，
2: 喜欢弹三弦
0: 啊，从十几岁就开始会弹，
2: 后来才接触这个曲艺
1: 啊。
2: 最早第一文化宫有一个曲艺队，在那里曲艺队参加活动，有那里头有相声。快板、单弦、京东，
0: 他也能唱。但你像那个送你上大学，我跟方老师，我们俩就是一块配合着唱。就像我们现在刚开始唱的那个，现在叫什么？占座是吧？占座中间有这么一小段插曲，正好方老师给唱的。想的特别活泼，特别滑稽，挺幽默的。
1: 方老师呢，大部分是作为伴奏出现的啊，弹三弦的是吧？然后呢，刘老师呢，大部分是以说唱为主的啊，敲鼓打手板，然后加说唱。两个人一组合呢，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小组合，对吧？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二位的学习过程当中都是从小开始的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学习的刻苦啊，那种执着、坚持的精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刘老师和方老师带给我们的《送你上大学》。

0: 好的，我们听了一段以后呢，您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韵味十足？是的，其中呢，每一个坚持的背后都是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京东大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啊，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您能给我们讲讲京东大鼓里所蕴含着哪些独特的文化元素和故事吗？
1: 它的曲调呢，主要是由民间的地头调形成的，说唱的表演的这个曲艺古书，京韵大鼓属于京腔，带着会唱京剧啊什么的，一般唱那个京韵大鼓多一些。
0: 它这个打板和咱们说的这个竹板一打那种所谓的快板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有区别啊！
2: 快板它是竹子那个做的，他们这个唱京东这个板是铜的鸳鸯板，对吧？
1: 对，鸳鸯板分的
2: 鸳鸯板，
1: 男生女生板还分的说道呢。又说到，而且他那个板儿，他是根据的那个唱段的节奏来呀，哈，或怎么这板怎么打，跟那鼓点怎么去配合啊？对，什么一鼓一板下，是不是一鼓一板，一鼓一板，你得有说道都是啊。
0: 就是首先打板儿也不是单独的，他得和这个敲鼓啊得配合起来的，是吧？
2: 还得跟弦儿配合。
0: 还得跟弦儿配合。哎呦呵，
1: 跟着伴奏走。
0: 你看，那要不说其实有点难。为什么说成为非遗呢？就很多人可能觉得难，望而却步了，能够坚持下来的是真不容易，更关键还得说，不是吗？对吧？
1: 对对，他要说，他要表演，他因为他一个人是饰演多种角色嘛，是吧？所以说你得根据他那个所表现的那个角色，你得做出一个相应的一种表现吧。
0: 方老师说了，说这个也没谱子，这真没谱子吗？
1: 方老师不用谱子，他就听我唱他就能弹他就听，不像别人你看找别人，你看有时候找杨琴他们过来，他们说你得给我谱子我还得给他马上找谱。问题是京东大鼓他一般的他就有26个曲牌名他是固定了这么几个曲牌名你把这几个曲牌名你把它掌握住了一般的都会。所以说那个方老师就不用，方老师只要一听我唱，只要我一唱他就会弹，他就跟着我就能弹。
0: 你看这是说明两个人的磨合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了。
1: 是是
0: 上次呢应该说二位也参加了我们的原来不晚大舞台的一个日赛，表现得非常棒，也受到很多这个观众的认可。在直播间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错，特别好，而且方老师也单独的我记得是展演了一下，是吧？
1: 对对，
0: 展演的是三弦我记得是吧？特别好。对，然后有人就说了，说呀，方老师你这弹的比唱的好啊。对
2: 他最有反应了。
0: 对，然后刚刚二位呢应该说我们聊了有关于这个京东大鼓它的一些组成，包括两个人的配合。其实呢我们聊了半天，大家发现学好京东大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涉及到什么呢？方方面面的配合。刚刚我们说到了需要有鼓有板儿，还得有说的，还得有伴奏，这些结合在一起这种节奏感一致的话才能够把这个节目表演得好。如果呢有一个掉链子了，那么这个节目表演的也不够成功，是吧？哈，
1: 对。
0: 那么两位在一起呢，除了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个送女儿上大学之外，

0: 哪一段你俩觉得配合的是最完美的？我们听一段。
1: 长寿村，长寿村经常就是我们跟着那个墨团下乡去演出，一般就好唱那个长寿村。
0: 来，一起来听听长寿村。

0: 哇，刚刚我们听过了啊，长寿村那真的是特别好听啊。你会发现每一句唱词都是一部微缩的小历史啊，每一次击鼓都敲打着岁月的回响。我们知道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们需要传承艺术，那么对我们这些传承人来说就有很大的考验。那我们想知道刘桂梅老师，包括我们的方贵忠老师，你们二位在传承路上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1: 这传承还真有点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呢？现在年轻人啊，不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
0: 嗯，
1: 喜欢这个曲艺的都是这个中老年以上了。
0: 啊，就是年轻孩子们听不懂。
2: 他主要是嘛，听得少，是吧？
0: 对，
2: 听得少了。你看为什么现在都是一说都是六七十岁人听得多一些？因为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他光听。在这个京东大鼓这个段子里头可以说成长起来的都是，是吧？
0: 没错没错，
2: 是吧？所以现在孩子们听得少，主要是，其实你真正的要广唱广唱，他们，我觉得也应该。你看像咱们那次去土门关演出，是吧？土门关演出正好让人家那个有一个小伙子正好给我们摄影啊，人也是应该在多大岁？我觉得也就是30来岁样子。人家给我们边摄边说哈，是吧？哎，这挺好听的哈，都没听过，好多人都没听过。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还是在推广路上当中呢，多普及可能更关键，是吧？
2: 对对对，
0: 哎，然后把一些经典的段子呢，让大家听了以后能够耳熟能详。
2: 像我们前两天，我们不是上了哪儿了？上了那个石家庄经济学院，去那儿去演出去了啊，正好是非遗嘛。一大部分我们的非遗的项目都搬到学校里头去了。然后我们给唱了一个段子，唱了段子，当时，哎。他们下面学生们又多嘛，好几千人的学生嘛，一听哎，感觉挺感兴趣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
0: 推广，
2: 对，还需要推广，
0: 对，因为有时候人们可能没听过啊，京东大鼓是什么呀？是什么鼓啊？不知道，对，
1: 孩子们看见我的三弦都新鲜，
2: 对
0: 啊，
2: 对，
1: 围过来问这是什么
0: 啊？看来现在呢，随着这个艺术的不断的传承呢，加入很多的一些伴奏乐，是吧？刚刚说了有三弦是最初的，现在还加入了什么？
2: 扬琴，
0: 嗯。
2: 他们加上扬琴加上二胡中阮吧，就是起了一个和声的作用，
1: 更好听。
2: 哎，对，更好听。
0: 哦，
2: 有点立体感吧，就是。
0: 我们一般的人如果想学习、想入手的话，就以二位的经验来说啊，从哪方面开始？
1: 先得喜欢呗，喜欢京东，喜欢这种音乐，从这儿起码的。
0: 也就是说，首先第一步就是爱好，
1: 哎，
0: 别人听了以后，人家唱了，你觉得哎不错，特别好，我也想学，这个欲望是有，是吧？
1: 现在有这个意识，
0: 有这个意识。
2: 他还得跟本身个人本身条件还有一定关系。
0: 哦，
2: 首先你，我觉得在唱的方面是吧？你首先一点，你肯定我觉得得音准吧，音准得好，也得有点关系
0: ，
2: 有关有一定天赋，
0: 对，
2: 不是说
0: 对对，
2: 上来就能学会的，
0: 就第一步，刚刚我明白了，首先是感兴趣，第二步呢得有点天赋啊，说白了音准呐、啊，是吧？对音乐感兴趣啊，你调啊得准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我觉得就是刘老师经历的那些坚持的一个过程，得有这种精神才能把词儿记住，是吧？
2: 对对对，这个岁数主要是背词儿是相当费劲儿的，现在背词儿啊。
0: 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大家可以尝试啊。就是您的学习呢，就是对京东大鼓的一种传承。说了这么多啊，其中呢应该说每一步啊都凝聚着心血与汗水。那么二位呢，展望一下未来啊，您对京东大鼓的传承和发展有哪些规划和期许呢？这回方老师先说说吧。
1: 哎呀，这个曲艺的发展这个道路呢、挺艰难的。我像我们这个年龄了，多唱多表演多传承，是吧？多有的多赢的影响力和感染点人。
0: 就是通过二位的啊，类似二位的这些演奏家们不停地去演奏传承，让更多的人看到京东大鼓的魅力，他们才能够引起兴趣去传承，是吧？好了，感谢刘老师和方老师二位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京东大鼓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结合感情。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像刘老师这样的艺术传承者就像是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古老的艺术之花在新的时代绽放。那么相信在二位的努力之下，京东大鼓定能够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感谢刘桂梅老师、方桂中老师二位的精彩做客，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一次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

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

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的，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1000000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
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儿，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
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旱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的。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
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

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

时两鸟。第九天，文鳌四个时辰；第十天，武鳌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

0: 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 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1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0: 您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0: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
5: 哎、
0: 好吗，老朋友？
5: 好的。嗯，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
0: 嗯。
5: 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0: 是、
5: 嗯、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着胡教授了，
0: 是吧？
5: 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0: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0: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步伐不停。
0: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啊，
5: 你看我这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0: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0: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啊，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

0: 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1: 嗯。
0: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啊、
1: 嗯，
0: 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1: 啊。
0: 啊，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

0: 都的，哎，现在哈、啊、有这个呼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些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家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啊、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啊
0: 嗯，
1: 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啊、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啊，本是根呐、啊，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啊？
0: 嗯，
1: 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嗯、
1: 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0: 哎，
1: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呀、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啊，
0: 嗯。
1: 坚持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好，
1: 祝您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
0: 嗯，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嗯、
1: 好，再会吧、
0: 哎、好的，哎，好的，谢谢胡教授，哎，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哎呀，胡教授， 我第二遍。

0: 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0: 吗？太好了
1: 啊！
0: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这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了，我是理解了啊。你也有肺气肿吧？
0: 那
1: 是吧？
0: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0: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0: 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0: 那我只理解，我这今天虚实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0: 还有一个女，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哎，好的，哎，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
0: 哎，好了
1: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0: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好。
0: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

0: 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呀，用了3年的时间就给自己的父亲报了仇了。这会儿越王勾践带领5000勇士都占了山了，您想这国君要变成山大王，这得多可乐呀、啊！

会稽山这山头就成他的宿营地了。难道说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当越王勾践被吴国的兵马铁桶一般围在会稽山上的时候，他是一次一次扪心自问，多找回阳首是叩问苍天，我就这样完了。可是苍天无语哦。为什么？这就叫十字路口。站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曾经的这位英雄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勾践由一个拜吴的英雄一下子成为被人驱赶的困兽，从国都到山头，从醉里到会稽，仅仅三年呢，这都是上苍之意吗？勾践早听说醉里之战之后，刚即位的那位吴王夫差是念念不忘杀父之仇，一直是厉兵秣马伺机报复。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夫差居然这么厉害，打得自己措手不及，是不堪一击。这难道不是自己疏忽大意了吗？太小看夫差造成的吗？由打吴越两国臣服的命运中，勾践看到了人的智慧是如何的重要。想当年两个大国秦晋联手围攻郑国，弱小的郑国就如同两只巨鹰爪下的一只小鸡儿，那还有活路吗？可是人家找了一个老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就解了秦晋的合兵了。谁叫那烛之武退师啊？烛之武靠的是智慧，一个老头坐着筐打城上细下来，啪啪啪说几句，喝会儿茶，人家就走了，这不是智慧是什么呀？还有那宋国，当时被楚国围困的时候，不也如瓮中之鳖一样吗？但是有一位元帅虽然被俘，但是敢于半夜里去找楚国的大将，就那华元登床接子反呢。华元半夜登到子反的床上，拿刀相逼，你要不退咱俩一块儿完，结果也退了百万楚师啊。勾践都知道这些历史往事，心想我现在有没有像烛之武这样能把吴王说退的，有没有像华元一样能登着伍子胥的床上告诉他你必须建议退兵，没这样的人。那么怎么办呢？他看着这五千尚存的将士，心想要是单打独斗，我这五千位壮士是以一当十，要是一拥而上，怎能对付那像麻林般无人的长矛啊？您说吴国来多少人吧，每个人要把手里那矛举起来，就跟那麦穗麻林一样密密搭搭呀。要说智慧嘛，我得问问，万一我手下也有烛之武，也有华元呢？越王勾践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他马上下令三军，能有为寡人退吴军者，寡人将与他共掌越国之政，将来咱们俩一块儿当越王，那分国一半给你了，还得不奖励啊？这话音未落，传旨官刚要走，大帮且慢。大夫文种站起来了，使不得呀，我过去听说商人他们都习惯夏天准备皮革，冬天准备葛麻，汉时准备舟船，涝时准备大车，为什么呀？以有待发呀，万一夏天你不准备皮革，冬天这玩意儿不够用了，你不存货你怎么应付艰难呢？老百姓讲话，闲时备着，及时用啊。治国也是这样，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闲事不可不养啊。就像蓑衣斗笠，时雨急至一定要所求一样，家里不备点草帽雨衣的，下雨哪找去？现在大王您被困于会稽山，再来寻求谋臣现在有点晚了吧。文种这是在批评勾践，打仗之前你干嘛去了啊？就剩五千多人困山头上，你想起找能人来晚了。哎呀，勾践别提多高兴了，上前拉着文种的手，现在寡人得遇先生也不算晚呐，你批评我批评的对，商量退伍之计得了。

勾践跟文种还有另一位大臣叫范蠡一块商量，现在吴王手下的那位太宰，那是首辅啊，太宰叫伯匹呀，也跟伍子胥一样曾经是楚国的王臣，逃亡至此。这个人挺有本领，但是就有一个大缺点，私心太重。他不是喜欢钱跟美女吗？越王勾践一听，那咱们越国有的是美女啊，自古越国多美女。您记得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那左手抱的是正姬，右手抱的就是越姬。打那会儿越国美女天下闻名，咱们盛产，咱们就用美女记得了，好嘛。计谋定下来，谁去干这活呀？文种复命前往，到这跟伯匹这么一商谈，伯匹见钱起意，见色动心，满口答应了。这人呢都有缺点，关键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持。说伯匹一点能力没有，就是一个纯粹的小人，无德无才，可能吗？他也是属于吴国在发展壮大时招来的优秀的外国人才，身居高位却私心私欲过重，无法自制，所以昧着良心劝吴王必须放过越王勾践。为什么？向天下昭示大王您有宽阔的胸怀，这样您才能作为霸主啊，不能说攻一国灭一国杀一国，这国君那天下多少个国家啊，诸侯无数，您杀得过来吗？这个政治论辩就是这样，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呀。伯匹说中的也是吴王夫差的要害，继承父志不仅仅是报仇，还要称霸呢，称霸就得有度量。那齐桓公当年要想灭得灭多少人呢？晋文公要灭得灭多少诸侯啊？没有说逮谁杀谁呀，相反是存心复位，帮助这些弱小国家。你就不能学学吗？伍子胥一听，啊呀，伯匹，你这是妖言惑主啊！大王，勾践这个人能亲民务师，所以越国的百姓是很拥戴他的。他帮着老百姓想了很多，干活他的带头，跟我们接壤，两国却又是世代的冤仇。今天咱们战胜他不灭掉，这是违背天意，到时候后悔晚矣。这越国是祸根呐，吴国的危亡与越国息息相关。当年先王在世，这越国就敢于后援齐国，先王与楚军交战，险些中了越王的奸计，先王一时疏忽，兵败而死。这些往事你不可不忘，留着越国就是养虎遗患呐。用这种方法还想称霸吗？咱自己家的周边都不太平，中原您顾得上吗？吴王夫差就不爱听这话，为什么？合着我胡了八都什么也不行啊，我干嘛不向天下显示显示自己的胸怀？我打败你就完了，你都占山了，我干嘛要你的命啊？我打不了中原，就这一越王勾践现在都变成山大王了，他能把我怎样？伍子胥倚老卖老，挺反感，但是这是托孤老臣，也不好多说什么。吴大夫提示得很对呀，本王一定会谨慎处置。答应了还是弹劾呀？伍子胥是气得好几宿没睡好觉啊。吴王夫差以为这样后院就安定了，派人严加看守着越王勾践，好好种地，好好干活，自己就想向中原称霸。这个中原向来是霸主们争夺的中心呐，称霸中原那才叫真正的霸王呢。好大喜功的夫差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粗心大意地对待了越国的处置，然后举兵攻伐陈国，转过年又打了蔡国。夫差在公元前488年跟鲁国的鲁哀公在枣庄这地方见面了，叫那山东枣庄市啊，当时叫曾，属于曾国的范围。就在这个地方，夫差愣逼着鲁哀公给他行贿，要钱要人要物，
然后又帮着那些小国互相打仗，今天是帮着诸国伐鲁，明天齐国不听话了，他又开始打齐国，带着鲁国一块打，吴国跟着鲁国、诸国、谭国三国伐齐，齐人呢杀掉了自己的国君，想取悦于吴国，可是吴国也没饶了他们。第二年又这连鲁伐齐，大败齐军。您可别忘了，齐国是霸主啊，当年的齐桓公谁敢伐他呀？现在挤来的窝里斗都快造了反了，中原上所有的战斗，吴王夫差是处处得胜，处处高兴，处处张扬，可是人们觉得他并不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没有楚庄王那份文化修养。楚庄王知道对文化的认同，心理的认可，而这位吴王夫差只知道一昧的杀杀杀，他在大肆杀伐之中失去了中原人对他的一丝信任跟好感。有人给算过命，算命啊，那会儿兴占卜嘛，景伯断言吴国将亡啊，吴王夫差智力中原，后院他根本就顾不过来了。越王勾践呢，咱们说了，越王勾践不惜重金，不惜美女，都要送给伯嚭，也送给了吴王，就是著名的那位美女西施。如果说送给伯嚭的美女仅仅是美人计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送给吴王夫差的那个西施，那可就是美人计的高级阶段了。怎么呢？那是地地道道的美女牌间谍呀，不是就到这儿祸乱人心来的，要搅乱你的国政。在西施的努力下，吴王夫差继续飘飘然，继续讨厌伍子胥，继续喜爱着伯嚭，国家乱套了，野心膨胀了，理智混乱了，智商也就下降了。他这边在中原打仗打得这么顺，那边呢越王勾践这孝子贤孙劲儿来得还特别的足，手下的得力大臣说真话的他讨厌，说假话的他喜欢，您琢磨这国家好得了吗？就这吴王天天做梦还想当这霸主呢，他忘了后援是怎样的空虚啊。有一次吴王夫差在后花园散步，他的儿子特意想给他提提醒，不是随随便便哪孩子能接近他，这是那位被称为太子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名字叫友啊。吴王在这散步，儿子紧跟着，手里拿着道具，什么呀？一个是弹弓，一个是弹丸。他爸爸纳闷啊，啊，你这一早出来干嘛呀？啊，我想在这儿练练这弹丸，打打树上的飞鸟。太子说完这番话，吴王摇了摇头，你都多大了啊，你应该知道楚军的重要，怎么天天还玩这个东西呀？啊，父王，您不知道，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往深了看，儿子从儿时这番游戏里悟出了一个道理，你看我这还没等打，我就发现这后园之中有这么多的趣事啊，好多哏事情有趣儿着呢。吴王正要北伐，所以现在很累，夫差这脑子里边两股势力打得他是夜不成寐，一大早起来散步。为什么？到底是打对还是不打呀？好些人以伍子胥为代表，就不许你伐中原，上一次侥幸行了，别再打了。但是伯嚭支持，再不称霸时机就错过了。最后吴王夫差立了一个牌子，敢谏者死，谁再说不让我北伐，我就跟他急，我把他宰喽。可心里边也是矛盾，儿子一说游戏，他也想起谁没有个童年呢，小时候拿弹弓打鸟，真是童年的乐趣，勾起了他的好奇。你说说这后园中都有什么有趣的事啊？父王，刚才我在后园游耍，闻听有秋蝉的鸣叫啊，我前往近前仔细观看，就见一只秋蝉登居高枝，悲鸣引路，

到了秋天，那蝉的叫声特别的凄凉，正指着树叶上那点露水在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尚且自以为安。你别看叫的那么惨，他觉得还能过呢。他哪知后边螳螂超支圆条，已经夜妖耸聚，以欲取之。您看那刀楞了吗？顺着那树枝枝条，已经把他自己瘦弱的身躯往前提进了。这刀楞都见过，这腰细呀、啊，腰细，那大胳膊可粗，好上面有锯齿，已经就站在秋蝉的后边要刀他呢。这刀楞是专心致志，志在有力，他哪知道身后还有一物在这等着呢。这螳螂身后是何物啊？螳螂后早有一只黄雀徘徊在树荫之中，引颈欲啄螳螂。这黄雀只知的螳螂食之有味，他哪知儿臣已经携弹之弓正在瞄准他呢。而儿臣只知黄雀在上，却不知脚旁有一深坑，我就掉坑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清晨后园中的趣事吗？说的吴王夫差放声大笑，一看可不吗，儿子这衣服都湿了，你掉沟里了，你太专心了，你呀这么大童心未泯，得想想大事，不能老学儿时游戏。太子有摇摇头，不好再说什么啊，是而谨记，白说了。太子有的良苦用心，没有劝动吴王夫差，

后边准备把您办掉吗？可是问题，夫差这会儿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伍子胥劝他不能再发中原，他让伍子胥自杀。这个人膨胀到这种程度，伍子胥临死时候嘱咐家人呐：“我呀一定要看着越人冲入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一个忠臣。说他聪明，他是有历史的前瞻性的目光，他知道夫差这样发展吴国必亡，所以他借着一次出差的机会带着儿子奔了齐国了。为什么？给武家留后。伍子胥的儿子就留在了齐国，改姓王孙氏。而伍子胥又是一个忠臣，他自己并没有背叛吴国的君臣，他对得起吴王夫差，更对得起死去的阖闾啊。今天吴王夫差令他自尽，他告诉家人：“绝无眼悬于吴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告诉家人同时，有人就把这话告给伯嚭，伯嚭就告给夫差了。夫差心想：“我早该让他死，怎么了？哦，他那俩眼珠就得在城门上看着越国人杀进来呀、啊！我就不信。”夫差怎么这么大底？越王勾践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吧？啊，那对我这当然不应该说这话，年纪比我大，但是那比我儿子还孝顺呢、啊。这勾践怎么表现的？吴王都晕成这样了，好嘛？勾践卧薪尝胆，暗自发展势力十年，甭别的，就这一次，吴王夫差要带队北伐，告越王，你给我带点人吧，随队出征，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联合纵队，越国算一个重要的军队来源。结果人越王勾践上上下下从打军费到人员配备到军事训练，那比越国自己还认真呢、啊、配备很多粮草，希望大王旗开得胜，马得成功，称霸中原。越王勾践信誓旦旦，这是大力支持北伐呀，这是为了吴国的壮大呀。二一个，上次我久病不愈，大概是被北伐这事闹的着急上火，是人家勾践主动来给我诊断的病，好嘛，这勾践还是大夫，不是他亲自把吴王夫差的粪便拿出去尝了一尝，回来告诉您这个病快好了。为什么？通过这粪便的这个滋味，我知道您火大火小，这多瘆得慌啊！就这把吴王都感动坏了，你我儿子能这样吗？夫差这么一感动，原本这勾践是给他牵马坠镫的马奴，后来就你回去吧，好好抓生产，配合我做北伐吧，把勾践就放回越国了。好，这勾践卧薪尝胆，那多大的志向啊！卧薪睡的是柴火草垫子，有床有床也不睡，要知道自己当奴隶的这份羞辱。尝胆呢，那胆都是苦的，就在这草垫子上边房梁上垂一线，线上系一胆，猪胆，甭管什么胆吧，每天早上起来自己要是馋了想吃什么的时候，就得看看这胆，用舌尖舔一舔，呵，又苦又涩呀，还有什么脸面去喝酒吃肉啊？积蓄了十年的力量，就在吴王夫差进兵中原，勉强举行黄池会盟之后，刚刚回到吴国，在半路上，越王勾践就带领人马杀进了吴国呀。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十年前夫差灭了越国，把越王勾践逼到了会稽山上，十年之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把吴王夫差逼到了姑苏山上，两个孤零零的无辜的山头成了两个君王彼此命运的对照。吴王夫差也派人来求和了，能不能像我当年饶你一命那样，你也放我一条生路啊？越王勾践没答应，此一时彼一时也，我愿意为奴呢，为奴我都不用你。就这样逼死了夫差。历史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一个人既是他的行为活动的施加者，同
同时也必然是这个行为结

0: 果的承担者。这会儿夫差想起了所有人的劝告，想起伍子胥，想起了那位算命的智者说过不及40年吾当王，今皆应验也。吴王夫差是含恨而终。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扬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

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
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

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占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

0: 冒发烧，风寒风热，
1: 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五十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五十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三七二十一，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九蒸九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五十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一百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十成，这个十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

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
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宗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
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

0: 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

0: 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4: 您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4: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4: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嗯，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4: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
4: 嗯。
5: 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4: 是。
5: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4: 是
5: 吧？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您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他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4: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您不拔不停。嗯。
4: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吧。
4: 啊，
5: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4: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的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4: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4: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这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儿都不疼了。

0: 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1: 啊，
0: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着一点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呼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
1: 啊啊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
1: 嗯。
0: 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高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
1: 啊、
0: 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0: 哎，
1: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呀。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的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啊，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0: 好的，哎，好的，谢谢胡教授，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吧？
3: 太好了。
1: 啊。
3: 你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三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了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3: 这
1: 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只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

0: 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椒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哎，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1: 还有因为女大夫就知道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0: 哎，好的，哎，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1: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
1: 你
0: 啊，
1: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1: 哎、
0: 谢谢、啊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好，
1: 哎，
0: 好，
1: 哎，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

0: 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0: 哎，
1: 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1: 调味儿的，
0: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
0: 嗯。
1: 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
0: 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

0: 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珍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儿，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 是五罐，十五罐是吧？九十九，十五罐。
0: 对。
1: 啊，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十五罐是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十八罐，行不行？十八罐九十九，好吧？就这么定了。
0: 十八罐加
1: 三罐，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十八罐，九十九。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五块多钱
1: 是吧？五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十八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嗯，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给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鱼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啊、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鱼味。一呢是跟善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啊，今天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碱，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气

0: 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实质，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 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敏仪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主任胡静教授哈，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解了神经肌肉病啊，这个病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有哪些症状和典型的表现，应该怎样早期的诊断发现。那我们也了解到了神经肌肉病这个疾病啊非常的专业啊，而且是很容易出现误诊，非专科的医生确实对这个疾病是不太了解的。那同时呢，一旦确诊了神经肌肉病，它的治疗的同时哈，那它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呢也是需要专业人员来指导的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问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又应该怎么做呢。那么在今天周日我们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

0: 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的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还有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哈。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被以上的疾病正在折磨，或者说有一些关于家庭护理和康复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欢迎您陈护士长。
1: 啊，大家好。
0: 嗯，好，那陈护士长，首先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咱们。

0: 导关于神经肌肉病这个话题哈，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神经肌肉病啊，它到底具体包括哪些呢？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神经肌肉病它主要是病变的累积，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神经肌肉接头和骨骼肌的一些疾病的总称。它主要的表现的疾病表现是肌无力、肌肉萎缩、肢体麻木、走路姿势异常、走路不稳等这些症状。它具体的一些病呢，可以包括重症肌无力，然后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炎性肌病、周围神经病，当然还有一些运动障碍性疾病，如帕金森、肌张力障碍、神经系统变性病，就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遗传性疾病，就像脊髓小脑供给失调以及遗传性痉挛性截瘫等等，这些都在神经肌肉病的一些范围里。
0: 那这些疾病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除了及早的发现、诊断、治疗之外啊，它同时或者说是同时呢，还是说在后期这样有一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它应该是在治疗的同时，会有一些康复，康复和治疗是同时的。其实，康复呢，它也是就是，康复医学的康复护理也是康复医学的一部分。就是在医生明确诊断以及治疗的基础上，康复护理然后同时是需要进行指导和进行的。
0: 哦，他不是说我治疗之后我再来进行康复，而是应该和治疗并驾齐驱，是同时进行的这么一个。
1: 对，它属于治疗的一部分。
0: 那就仅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哈，咱们这个康复理疗、家庭护理对他们患者的意义来说，咱们首先就说这个康复吧，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康复就是一般的，你就比如说就是咱们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它在诊断之后，就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因为诊断明确了，然后患者，他要维持他后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还要回归社会，回归，
0: 对
1: 他的。
0: 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1: 所以他的有一些就是疾病造成的一些症状呢，他通过一些康复锻炼，他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是延缓他疾病的发展，预防一些并发症。所以让病人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减少他的一些残障程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康复锻炼就是这个康复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0: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康复和锻炼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说康复它到底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啊，我去看病拿个药哈，或者说我输输液，我做手术，这都是治疗的方法。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说康复锻炼，其实也算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哈。康复和锻炼是在一起说的吗？
1: 锻炼属于康复里边的一部分内容。
0: 这相当于咱们说的运动处方嘛，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从专业的来说，从专业的来说，就是在康复医学里边，它有康复医师，还有专门的康复技师。康复技师是要完成，就是具体咱们说的这些功能锻炼，是帮着患者，就是去把这些专业的一些锻炼的方式，然后是帮助他去完成。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他本身要主动去参与，然后要去学会，因为你在医院或者是就是能够让康复技师帮着你去完成，这个时间其实是受限制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学会，或者是就是在医生或者是技师或者是护士把你教会你这些技能和动作之后，是需要长期，因为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一个终生去需要完成这些康复的。
0: 也需要他自己去学会之后要坚持的。
1: 对，坚持非常重要。
0: 而且就是说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康复哈，它和治疗是同等重要的哈，自己有主动的这个意识去进行康复，去来找咱们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是技师对他进行这个指导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要提示到大家伙。
1: 对的，现在其实有很多患者就是在就诊，以及是住院过程中，他这方面的意识就是康复锻炼的这个意识，因为现在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人们的这种保健意识，然后对身体

0: 作中能够将我的这种状态保持得更好。
1: 嗯，那就是说到咱们这个神经肌肉病哈，这些患者咱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具体的一些康复的方法大致上有什么呢？
0: 康复的方法，那就从我们科来说吧，就是帕金森的病人，首先帕金森的病人，因为它涉及到就是从临床表现上，因为他有的临床表现他有的可能会轻一些，有些重一些，
1: 是
0: 就是首先大家知道帕金森的病人觉得哎呀他这个面部表情比较少，他面具脸，所以你针对他的面部表情少面具脸，那我们怎么去做康复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告诉病人，从面部，我面部的表情这也是由我们的神经支配然后肌肉收缩来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哈哈哈哈我们这个大笑，那你的表情肌要用到，
1: 对，
0: 所以对于面具脸的病人来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表情，他不爱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病人就说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然后我每次过来的时候你要举手给我打招呼，然后你要笑，然后病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在逗我，然后他会笑。而就是专门让他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你在可以练习大笑，就对着镜子，
1: 就像您说的哈哈哈这样，
0: 对，对着镜子哈哈哈哈我大笑，然后还有对着镜子我使劲去做撅嘴儿，或者是接吻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做撅嘴儿，然后哈哈大笑。然后对于眼睛这一块呢，可以使劲做闭眼，使劲睁眼，就这些都属于面部表情的一个锻炼。
1: 这些要让他们有意识的去训练啊，去锻炼，
0: 要有意识的去锻炼。
1: 那比如说这个肌无力的这部分患者，他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康复让这个肌肉得以恢复，您说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呢？
0: 这肌无力的就相对就是更多一些了。因为肌无力，你就咱从上说吧，你比如我们周围神经病里边它有一种，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臂丛神经病，有些时候病人觉得睡一宿觉这个胳膊可能压住了，第二天早晨抬不起来了。当然不一定都是臂丛神经，但是呢有时候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发现一做检查臂丛神经损伤，这种情况胳膊抬不起来，肌肉大家都知道你不经常用它会出现一个费用性的萎缩，肌无力肌萎缩会在肌无力的后边，并且它是会同步出现的，费用性的萎缩，因为它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会指导病人去做一些，因为它抬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爬墙，做一个爬墙动作，因为我们正常的功能这个胳膊是能够抬起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去锻炼它，就是当然在这些都是在大夫明确诊断以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当然还有一些
1: 同步进行的，
0: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理疗的仪器神经肌肉电刺激它是促进神经恢复的，然后这个康复锻炼再加上

0: 墙壁吗？用两个手臂往上爬，是这个意思吗？
1: 它一般情况下会是一侧的比较多，一侧它可以有一个，如果咱们就是往前伸胳膊的话，这叫一个平举，如果往你的左侧或者右侧抬胳膊的话，这是一个侧平举，所以根据病人他神经受累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做平举和侧平举，在每天一般我们会告诉病人，你每天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一天三次，你比如说我上午在做的时候，我根据我的情况，我爬墙动作或者是我举起来很困难，不用依靠这个墙或者不用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我就可以伸起来，这就算一次，但是一定要抬起来或者伸起来到位，这能算一个，然后放下来休息之后，然后再做另一个，我能做上五个或者我能做上十个，一般我们会给病人告诉他，咱们今天先照着5到10个做，看看咱们能做5个好，又不觉得特别累，不能让他觉得劳累，做上5个好，今天上午咱们做5个，等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做5个，如果还可以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做上5个，相当于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运动处方，然后到这样我们才会坚持。为什么说按照上午下午再加上晚上，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
0: 就像吃药一样，是吧？
1: 这个康复锻炼，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一块，然后我做了多长时间啊？我今天做了有5个，他总共加起来可能做了5个，做的次数其实一个是不够，还有一些可能我今天做了，后边慢慢的，他就断了，没有坚持下来。
0: 是，
1: 这对于他的整体的这种康复，应该会有影响的。
0: 哦，这就像说是这个运动处方要和咱们吃药一样，要坚持这个药量啊，
1: 循序渐进，
0: 时长，
1: 对，要坚持。
0: 要在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护士指导下来进行的，不能说根据自己的心情啊，我想停就停了，这肯定不可取的。
1: 对，还是应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0: 这是说的这个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1: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对于其实这个康复护理里边，我觉得涉及到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就是说的一些功能锻炼，你比如说有些病人他住院之后，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些评定，就比如说他有些病人他可能是上肢的肌肉有问题，就是上肢的功能受影响，他自己进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协助，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帮着他或者是指导他，就是这个病人我怎么着能够完成自己进食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些就是他走路活动不太好，涉及到就是我怎么着能做到床移转移，我怎么能够借助一些辅助工具，然后来完成自己的一个行走。还有上厕所或者是上下楼梯，这些我觉得应该都在康复护理的这个范围里边。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啊，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好的，下面呢我们有请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那刚才其实您给大家讲了这个康复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和治疗咱们应该是同时进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康复我不知道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对于不同类型的患者它是有不同的核心和不同的意义吗？
1: 是有的，就是对于某些病它在不同的段儿，有些时候康复的这个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咱们举例，运动神经元病，大家现在都知道运动神经元病，
0: 听得比较多了，
1: 渐冻人，对，咱们说的这个渐冻人，其实这里边它咱们从专业上来说，其实渐冻人是指的是肌萎缩、厕所硬化，这有些时候咱们老百姓都叫它渐冻人，
0: 对，
1: 就是如果诊断了肌萎缩、厕所硬化这种病，其实很多人他在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只是发现，哦，我怎么觉得我的大拇

0: 就是脚趾这一块，就是大鱼际这个虎口这个地方肌肉萎缩，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哎呀，我觉得我的手或者是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腿没劲儿，就是迈门槛的时候迈不过去，可能以 简单的一个一部分肌无力来就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还处在一个疾病的早期，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诊断明确了，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进行的康复锻炼，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什么呢，在患者就是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的同时，这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病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但是呢对于萎缩的肌肉我们可以就是有 针对性的去做一些锻炼，就是延缓它肌肉萎缩的这种发展。但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就是可能肌肉无力或肌肉萎缩的一些程度，还有一些就是从手的，先是从手的一些 小肌肉的这种无力和萎缩开始，对，它慢慢的可能到上肢，或者是还有一些从下肢、上肢，它慢慢的都会起病，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疾病累积的这个部位不同，它表现的也不一样，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慢慢的出现，我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呛，或者是觉得呼吸
1: 呼吸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吞咽肌的无力，呼吸肌的无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
0: 进一步的这种康复指导，或者是做的一些功能锻炼，再或者是我怎么着能够预防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我们的指导可能就不一样。然后这是说到了这个吞咽肌可能呼吸肌已经受到牵连了，受到影响了。对，如果疾病的在进一步的发展，也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行走就走不好了，病人可能会卧床，而这个情况呢就是卧床之后的 这个护理，还有它的一些康复可能就又不一样，你比如说它卧床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肢体功能，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下肢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这种关节的一个屈伸，正常的它有的这些功能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还要预防它卧床之后
1: 那他会不会产生下肢神经脉血栓，会不会有我们老百姓说的褥疮，也就是我们说的压伤，会不会发生压伤，然后就是一些肺部感染，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段关注重点康复护理的内容不太一样。刚才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听出来，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病人的家人，家属在家庭护理需要做的一些内容了。 那么在稍后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家庭护理的具体这个做法，对于家人家属的具体的要求了。那咱们现在再继续来说这个康复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病症，因为这个神经肌肉病它是一个大类嘛，分为很多具体的病，可能是有不同的，在不同阶段它康复的核心，您给大家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对，这是说的这个运动神经元病。
0: 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您说的这个肌营养不良，这一类的患者在咱们科室是比较多的。对，肌营养不良呢，就是它和咱们平常说的我的肌肉营养不好和这种是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它首先是一类病，它这里边可以包括一些就是杜氏肌营养不良、贝克型肌营养不良、面肩弓肌营养不良、脂带型肌营养不良等等，它里边包括好多种。那咱们就
2: 举例就是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科手指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的，就是有一种叫杜氏肌营养不良，这种病呢是在小孩的时候发病，一般只有男孩，即使女孩的话一般她没有症状，这种孩子呢就是因为这是杜氏肌营养不良，是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里边 相对来说它的恶性度是最高的一种，这些孩子一般就是随着疾病的进展，在10到12岁左右的时候孩子就行走不能，坐轮椅，再随着疾病的发展呢，因为它是整个机器胞破坏，所以呢随着疾病的发展，孩子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由于呼吸机或者是心脏的肌肉受累，就是最后可能就是目前还是不能治愈，
0: 威胁生命了，对，危及生命。所以这些就是如果就是孩子在三岁五岁，就是在行走早期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病它从这个疾病的分段上可以分为一个行走期或者是卧床期和卧床期，在行走期呢行走早期和行走晚期，卧床期呢它是可以分为卧床早期卧床晚期，所以在这些不同的段上

0: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或者是他这个护理的这个指导内容也不一样。
1: 嗯哦、
0: 如果在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算作一个症状前期。
1: 嗯、
0: 这些孩子呢和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1: 哦、
0: 他该去幼儿园呀、嗯，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呀，
1: 就是还没有发病啊。
0: 对对对，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
1: 哦、
0: 嗯，在他后边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就是在行走早期
1: 走不了路了，会
0: 对，开始走路不好的时候、
1: 嗯，
0: 行走早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家长。在监护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孩子的安全，但是呢、
1: 哦、
0: 就是基本上还是和同龄孩子的这种活动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要给他提供一个就相对安全的一个场所，
1: 嗯，
0: 然后避免孩子，如果其他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在使劲跑啊或者是玩的比较累呀、啊、但是咱们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尽量避免一些剧烈运动或者一些劳累。
1: 嗯，他会表现出来走路姿势有些异常吗？
0: 嗯，走路姿势会有异常，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就是在临床上有时候就诊的孩子、
1: 哦，
0: 他可能就是在体检呀，或者是有时候感冒了、
1: 嗯、
0: 去看病的时候发现激酶它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孩子可能大人就觉得，哎，我这孩子怎么跑不快，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怎么觉得他这个走路姿势怎么看着就那么别扭。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孩子有时候尤其是就诊相对晚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他摔倒了，他爬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困难。
1: 嗯，
0: 因为在临床上他这种就诊有早一点的有晚一点的。
1: 哦哦，所以说在不同阶段的这个康复护理也不太一样，对于这一类孩子们啊。
0: 对对对，他在行走晚期的时候，因为他肌肉的力量他相对就比较差一些了。你像有些孩子他在上楼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比较费劲，
1: 嗯，
0: 或者是他要是摔倒之后他自己爬起来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指导孩子在活动的时候，一个是避免跌倒，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这种场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在上学，因为他的这种康复指导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就是这种锻炼，随着疾病的发展慢慢会出现跟腱的一个挛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跟腱的牵拉训练，就是延缓跟腱挛缩的这种发展。
1: 嗯，
0: 所以也就是我们把一般我们会把就是脚往上勾脚来，我们做勾脚，但是这些孩子在做的时候他可能就
1: 挺困难的是吗？
0: 嗯，对，他做不到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让孩子就是一个是练勾脚，通过一个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主动的这种呢在早一点的时候，在早疾病早期一点的时候，孩子练脚后跟，我们在做脚后跟走他是能走，再到后边的时候他可能脚后跟走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从网上买一个鞋板，也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倒三角一样，让孩子站墙根站鞋板、
1: 哦、
0: 或者是就是家长有些时候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小，家长可以帮着他、
1: 嗯、
0: 然后把他的脚就是进行一个把脚掌往上推，然后来被动的牵拉孩子的一个跟腱、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腰背肌，因为他腰带肌的力量比较差、
1: 嗯、
0: 我们还可以指导孩子做一个腰背肌的锻炼。
1: 好，那陈护士长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样一个情况哈，想请您给他来指导一下。他说呢自己是今年40来岁了，是一位女性朋友哈，就是说感觉腰疼呢有一个来月了哈，就是不能久坐也不能总是走路，到咱们医院骨科去拍了片子哈，然后大夫说了这骨头没事儿啊，说看着他就是肌肉的问题，就给他看了也排除了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器质性的病变，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这个骨科的大夫就是说看她的体型呢是比较瘦弱的这种女性啊，就是跟她建议就是可能这个腰背肌的力量比较差一些，让她去回家自己做一些康复训练，给她提供了说可以游游泳啊，做做瑜伽哈、啊、然后她现在就是想请您给她指导指导，这种游泳瑜伽像她这种正疼着的时候能去做吗？或者说之后这两种方式适合不适合哈、啊、从这个康复这个层面来给她指导一下。
0: 嗯，好的。嗯，其实在现在呢，因为就是生活节奏确实比较紧张，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锻炼，尤其是这个腰背肌的一些锻炼，嗯，可能就是做的比较少，所以腰椎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就是这名患者他要觉得整体就是症状渐轻，就是还可以耐受的话，瑜伽和游泳是可以做的。嗯，在这里呢我重点想说一下这个我们如何加强腰背肌的一些力量，我们可以做一些锻炼，我们可以做一个桥式运动。桥式运动还是比较简单。腰背肌的锻炼其实主要包括桥式运动或者是一二飞的 动作、
1: 嗯嗯、
0: 但是桥式运动为什么也好做一些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平躺在床上、
1: 嗯、
0: 然后膝关节屈膝，
1: 就是微的弯起你的腿，
0: 对，微蜷腿、
1: 啊、
0: 然后就是双脚支着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用胳膊肘或者是

0: 要趴在地上是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俯卧位，要趴在床上，趴在床上，我们的头，然后两侧的胳膊，然后还有腿，我们的腿不要蜷起来，要伸直，整个我们要往上抬，就好像我们像小燕儿一样飞起来，也是通过腰背肌的一个收缩才能做到这个动作，这也是锻炼腰背肌的，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腰背肌的锻炼。
0: 哦，这两种其实非常简单哈，大家在居家 啊都可以来试一试。
1: 对，
0: 好的，这是给这位网友朋友的建议哈。其他呢有腰背肌力量比较差的朋友，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这个桥式运动和小燕飞这两个动作哈，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护士长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的具体的方法哈。那另外对于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作为家属家人们在家庭护理我们应该怎样做，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

0: 陈英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英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以及周围神经病等疾病的护理哈。那如果有以上疾病困扰的朋友，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如今呢，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病人太多哈，以至于大家伙啊一看到就是肢体无力、走路不稳或者说话不清楚的病人呢，往往就联想到了脑血管病。其实呢，在神经内科呀，有一大块的疾病表现为了肌肉萎缩、无力、肉跳、肌痛、肢体的麻木、行走的不稳长，以及关节的畸形、眼肌还有喉肌障碍等等哈。那有这些表现的朋友呢，往往是得了另外一个病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肌肉病。对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我们下面继续有请出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英红来给大家讲解。辛苦您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1: 好的。
0: 好，前面段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康复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接下来我们想请您给咱们的患者家属还有家人们来提示一下哈，对于这个家庭护理咱们又应该怎么做。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肌肉无力啊、走路不稳的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容易面临跌倒这个问题？
1: 您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跌倒，尤其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的跌倒就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大点儿。所以具体到就是咱们神经肌肉病里边的一些病人呢，因为他表现的肌无力、肌肉萎缩、走路姿势的异常，这些呢可能是更容易就是让患者导致跌倒这些因素。所以就是那我们怎么预防跌倒呢？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那首先就是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患者，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平整以及宽阔的一个地面。然后在、
0: 活动范围的选择，
1: 对，活动范围的这个选择很重要。
0: 这
1: 个时候因为它不容易绊倒，你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肥总神经麻痹的病人，他有些时候他是脚抬不起来，他抬脚的时候抬腿需要抬得很高，所以这时候呢他稍微有一点儿就是、
0: 不平整的地方倒了，
1: 他可能就会把他给绊倒。
0: 对，
1: 所以这个活动范围的选择很重要。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就是要穿上合适的就是合脚的这个鞋。现在咱们一买鞋的时候就会说我要找那防滑底儿的，就是防滑，包括袜子也要穿一个比较合脚的。另外咱们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因为裤子太长了有可能会把你绊倒，所以穿合脚防滑的鞋子以及长短合适的衣裤，这个也很重要。那么第三点呢，对于肌肉无力或者是你平衡以及活动有障碍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活动或者是行走的时候，因为你跌倒的风险很大，就是在我们专业的来讲，就你可能属于一个跌倒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有家属陪同。并且家属陪同的时候呢，患者的这个活动尽量不要离开就是陪护者的这个视线范围内。因为在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采取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
0: 对，
1: 避免患者造成的这种损伤。那么还有一个第四点，因为有一些患者朋友在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就是借助轮椅或者是一些辅助工具，尤其是使用轮椅的时候，因为近些年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说在使用轮椅的时候一不小心从轮椅上掉下来了，给翻下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在使用轮椅的时候，现在轮椅上的设置也都比较好，有安全带，我们要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在下斜坡，就是下坡的时候过门槛或者进电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把轮椅倒过来，不要让病人面朝前倒着推下去，我们要倒着退回来，退下来从斜坡上，这种情况就避免就是往下斜坡的时候把病人给翻过去。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就有些慢性病的病人也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睡眠不太好，需要服用一些降压药、降糖药还有镇静药，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因为这些药物呢有可能会发生

0: 生一个头晕呀，或者是体位性低血压呀，如果是降糖药有可能发生低血糖。所以如果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后，就我们尽量的就是在这个药效期内要适当的限制活动。如果就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呀，或者觉得不舒服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立马蹲下，或者是扶着墙，或者是大声呼叫一下，就是请别人来帮忙。
1: 对，
0: 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起床三部曲。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就是我们在起床活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涉及这种情况。如果起得太猛了，就会觉得哦，好点
1: 头晕，
0: 有点晕，对对对，好像差一点要摔倒。
1: 嗯，
0: 所以这个三部曲呢，就是我们在起床之前要卧位30秒，然后没有问题了，坐位30秒，然后呢再站位30秒。一切都稳当，没有任何异常症状之后，然后再迈步走，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哦，大概就是1分半的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开始行走。
0: 对对对，
1: 先平躺，先躺着30秒，咱们先别马上起来呢，然后再坐起来待30秒。
0: 对，
1: 然后我再站起来30秒，也不要走呢，等一会儿再走。
0: 对，行走前的准备非常重要。
1: 我觉得这3个30秒提供给所有的老年朋友还有年轻朋友，其实都是尤其是早晨一起床的时候。
0: 对。
1: 别管任何时候一起床嘛，都容易出现这种蹲下或者躺着起来就头晕的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啊，避免这种晕倒的出现。另外刚才陈护士长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些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吞咽肌就是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误吸或者说噎呛的情况我不知道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在临床上？
0: 这个在临床上还是经常遇到的。因为就是有一些病它会累积患者的吞咽肌。其实很多时候它同时也累积的患者的呼吸肌。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病，重症肌无力，就像咱们说的渐冻人，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进行性营养不良，它的就是在疾病发展的晚期，还有一些格林巴利综合征，就是这些病可能都会累积到这个吞咽肌。就是患者表现为什么呀，就是我在吃饭或者是喝水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呛了。因为咱们正常人也会呛，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在说话也可能是分心，我会
1: 马上咳嗽。
0: 对对对，因为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1: 是
0: 就是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我得把这个异物咳出来，不能进入到气道。但是对这些病人呢，因为他的吞咽肌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呛咳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大一些。他更容易造成一些呛咳。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呢，我们其实就是叫他误吸，就是在他吃饭或者是非进食的情况下，他在吞咽过程中有数量不等，或者是就是这种液体或者是固体进入到了我们的呼吸道。然后在误吸的时候，发生误吸的时候，一般患者会出现一个刺激性的咳嗽，然后再就是气粗，如果就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紫。有一些病人呢还会经常，尤其是就是他这种吞咽功能比较差的，有口水，因为我们都会分泌一些唾液，有自己的口水，然后
1: 被口水呛了，
0: 我们会咽下去。对，在临床上还会见到就有些病人会被自己的口水呛住。
1: 那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是吗？
0: 因为口水的量没有那么大，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预防呛咳的时候呢，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对于防止误吸的话，这种朋友他就是吃一些流食会好一些吗？
0: 对，吃一些流食相对要好，但是我们说的流食呢，也不能太过于稀。你比如说这种纯像水一样这样的，他有时候喝的时候反而就是
1: 也会
0: 更容易呛一些。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他要是进食的时候，食物的选择呢，就是选择一些软食或者是半流食，就是比较相对就是粘稠一些的。
1: 这一点对于家人或者说照顾这部分患者的这个护理人员家里面的护理人员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0: 这个是有的，因为
1: 在吃饭的时候
0: 对，在做好一些护理的方法之后，这些有一些还是能预防的。所以就是如果对一些存在误吸的这个患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这个患者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 因为它这个吃东西或者是我们喝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很慢，而且就是其实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来说呢，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家属我们就是不要催促患者，让他有一个着急的这种心理，这种情况下会更容易让他造成一个误吸。就是首先他要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在第二点呢，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鼓励患者，然后你要放松，因为他本身会存在呛，他自己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他会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告诉他，就是放松下来，然后你要自信。对，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对于呛的患者，他有一些患者他是还存在一个就比较焦虑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放松反而又增加了他呛咳的这种几率。对，让患者放松下来，这是第二点。所以在第三点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分心。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一般我们都会告诉患者，你吃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私，你就只管自己就行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和家人一起说话呀，或者是有时候别人说话他在听呀，这个时候在分心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又让他增加了一个呛的机会。所以集中注意力吃饭的时候。还有进餐时的这个体位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咱们都会选择一个座位，对于有一些就是由疾病的影响他这个卧位不好保持的话，尽量的我们给他安置一个座位或者是半卧位，避免呢他在就是咱们说躺着平卧位的时候进食。卧位进食因为它容易增加他食物呛咳的这个几率。
1: 是，
0: 对。还有在食物选择上，刚才我们说过了，尽量选择一个吸稠合适的软食，或者是这种比较糊状的食物，让它呢分小口吃。因为这样的在口腔里边，食物在口腔里边它的就是吞咽呀，还有它的这种食物在嘴里的这个处理呢更容易下咽，而避免了这种呛咳的这种风险。
1: 这种软食还有这种稠的糊状的食物，并不是说咱们说的流食。有点差别。
0: 对，避免我们进食的时候要避免选择就是过稀或者是过干。有时候咱们说
1: 都不好，
0: 吃块饼干呀，或者是就是面包呀这些。太稀的或者是太干的都容易呛咳。但是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太过于粘稠的这种，它有时候搁到嘴里它不好往下咽，它也容易一个呛。
1: 那就是一旦这种朋友发生了误吸的话哈，在这儿也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作为他身边的人，咱们如果在医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师给他进行急救的，如果在家里面发生这种误吸，有什么一些自救的办法吗？
0: 这块自救或者是他救，我觉得我们大家掌握了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一般的误吸，因为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反射性的这种保护反射嘛，就是发生呛咳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咳嗽，把
1: 异物给咳出去，
0: 把异物咳出来。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鼓励患者或者是患者没有咳出来，反而这个异物它往深处走了，并且患者同时出现了呼吸困难，或者是甚至你能发现患者出现了一个紫绀的这种情况，它发生了一个窒息，这个时候不是误吸之后造成的一个异物阻塞了呼吸道造成的一个窒息，这个时候那就是一个要紧急急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拨打120，但是呢就是120没到之前我们能做的，我们在身边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急救的方式的。有一种方式叫海姆立克急救法，这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因为从网上或者是我们就是在平常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里边也会经常有。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它也叫做一个海式急救法，因为它是由美国医生海姆立克首先发明的。他因为是之前成功抢救了一名因为食物阻塞了呼吸道而发生窒息的患者，从此呢这种方法就是在全世界就被广泛的应用，它拯救了无数的患者。所以呢这种方法后边也被人们称为一个生命的拥抱。它的原理呢，它主要是冲击患者的上腹部，然后令腹部这块膈肌，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它有一个膈肌是参与运动的，让膈肌迅速的上抬，导致胸腔的压力突然增加，从而给气道有一股向外的这种冲击力，将阻塞气道的这个异物给它 冲出来。所以我们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如果是患者是清醒的时候，我们让患者站着，我们呢站在患者的身后，然后双手环抱患者的腰部，然后两个手重叠放在患者就是我们说的肚脐儿和剑突之间的这个位置，然后里边的手，然后我们要握拳，大拇指是向上啊，向上向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外边这个手使劲抓住里边的这个拳头，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力量使劲冲击患者的腹部上腹部，就利用这个冲击的力量然后让异物排出，然后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患者身后可以重复3到5次直到异物排出。但是如果呢患者是昏迷的，这个时候你不能站着，我们就让患者平卧，平卧位之后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身上，就是部位和动作和刚才站姿是一样的，然后
1: 就是它是一种趴着的姿势，
0: 患者是一个平卧位的姿势
1: 啊，仰卧，
0: 对，是仰卧位，是一个仰卧位的姿势，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腿部，还是用两个手就是在患者的就是
1: 压按这个还是刚才那个部位
0: 对对对，起一箭突中间，然后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冲击力，
1: 这样帮助把这个异物排出去啊。
0: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患者吧比较胖或者是一个孕妇，这个时候呢不能进行腹部的一个冲击，那我们怎么做呢，就可以在他的胸部，就是在胸骨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压，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1: 哦，也可以啊。然后咱们要坚持做这个动作，然后赶紧拨打120。
0: 对对对，就是必要的时候，这是可以救命的
1: 哦。那讲完这两点哈，最后我们想请陈护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家庭护理啊，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防止跌倒，还有误吸这一块哈，以及误吸的一些急救，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您觉得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吗？
0: 在神经肌肉病这一块，我觉得因为很多慢性病吧，他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些病他会慢慢的越来越好，会好转，还有一些是缓解，还有一些病呢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延缓疾病的发展，但是呢就是这个疾病有一些时候可能还会变得
1: 有进展，
0: 对，还是有进展。所以对于就是如果是肌肉力量越来越差，或者是最终导致这个患者卧床，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在家里边我们怎么更好的照顾病人呢，就是来保证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来预防他的一些并发症。
1: 对对
0: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肺部感染对于卧床的病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致命的，所以就是如果在卧床的患者，我们要预防肺部感染这一块，在体位管理就是尽量的把床头给它抬高一些，
1: 不要老是平躺，
0: 对，不要老是平躺，就是如果他病情可以，患者如果能坐或者是你能够协助他站，这是要间断的，要改变一些姿势，如果是卧位比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床头尽量的抬高一些，能有30度的一个角度，对，这种首先对他的呼吸，一个是让他呼吸更通畅一些，另一个呢就是在卧床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翻身拍背，然后指导患者做一些呼吸功能锻炼。那我们这个呼吸功能锻炼，如果具体的一个点上，我们可以说可以练一个简单易行的，有一个缩唇呼吸，就像我们用鼻子吸气，鼻子吸了之后然后憋住2秒，然后用嘴巴呢就像吹口哨一样慢慢的将气吹出来，这是一种缩唇呼吸的一种呼吸锻炼方式。
1: 这个它锻炼的是
0: 锻炼的是一个呼吸机，
1: 呼吸机的锻炼，
0: 对，尤其是对于卧床的病人，
1: 他躺着也是做这个也没有问题，
0: 对，躺着坐着站着，或者是如果对于我们就是正常的人，然后我们在散步，现在不是我们有时候对对对，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并发症是我们需要重视和预防的，那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对，因为近些年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也比较多一些，首先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指导患者进行活动的时候，就首先要排除这患者现在他没有血栓， 因为如果他这个时候有血栓，我们就是在进行锻炼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血栓的脱落，可能会更危险。
1: 哦、
0: 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预防血栓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功能锻炼，下肢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踝蹦运动。
1: 嗯，
0: 踝蹦运动就是我们的双脚往上勾脚，保持10秒钟，然后使劲往下蹬，然后

0: 再保持十秒钟，还有一个踝关节的环转，向内旋转，向外旋转。我们做这些动作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小腿的肌肉参与锻炼。因为我们的肌肉呢，就是在收缩的时候就起到了一个泵的作用，它能够促进下肢血液的一个回流。
1: 对，这样躺着坐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啊，这些动作也很简单。
0: 对，躺着坐着呢，它都可以用。
1: 好，这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患者家庭护理，防止他的并发症的出现，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对。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英红，带给我们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啊，非常辛苦您陈护士长，感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那今天陈护士长所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留言。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河北生活广播。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3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十三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夷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辉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0,000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0,000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

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石墨。这种物质的存在，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硬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

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邓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赈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

0: 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砂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砾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

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

0: 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北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芨芨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芨芨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10座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在这位帝王长达50多年的统治期间，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帝国内部人口减少，长城边塞的庞大工程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

权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在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

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四人四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朋、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朋、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犯塞的匈奴不满1000人，只燃放一鸡心；超过1000人，燃放二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犯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燧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李丹中了匈奴埋伏，成为俘虏。违背塞上彭活品约的周苞，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贾渠塞第四岁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这些古老的文字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

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四岁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官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甲区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阳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木简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辚辚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19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赫连勃勃的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4: 嗯，何方妖孽？
3: 是红孩儿，
4: 带俺去一去就回。
5: 妖怪哪里跑？
4: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6: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4: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6: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7: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6: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4: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 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

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两年，国道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

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

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

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李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

那可是差得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

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

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

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高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熬糕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场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七21，7七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做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高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

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

哎，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

0: 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1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 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0: 你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0: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0: 是。
5: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0: 是
5: 吧？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 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3: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3: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您步伐不停。嗯，
3: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吧。
3: 啊，
5: 你看我这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3: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啦，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3: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3: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啊，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3: 嗯，
5: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啊，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3: 啊，
5: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啊、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个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10年似的。哎，2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到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1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啊、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3: 好，
5: 胡教授，我现在哈、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3: 没错，
5: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3: 是这样的，
5: 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3: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5: 好好好好，
3: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啊
5: 嗯，
3: 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
5: 嗯，
3: 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5: 对
3: 啊、这才叫治病呢。
5: 对呀、啊，
3: 本是根呐、啊，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
5: 嗯、
3: 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嗯、本源就是能量，
5: 对，
3: 所以胡家老高啊
0: 就是咱们生命的源。

0: 完全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哎，
0: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啊，
1: 对，
0: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1: 哎，
0: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呀、啊。
1: 对，
0: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您说太对了。
0: 啊，
1: 嗯，
0: 坚持吧，啊，老朋友。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1: 好的，哎，好的，谢谢胡教授，哎，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这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
0: 是吧？
3: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啊、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儿、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啊，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 所以啊，我为您。

0: 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椒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哎、
0: 啊、
1: 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嗯、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嗯、您再继续使用。
1: 还有因为女大夫就知道医生也可关心我了、
0: 啊、
1: 你表扬表扬他、嗯、
0: 哎好的，哎、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1: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
1: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谢谢、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
0: 好，
1: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

给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两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
是大有来。

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高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高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街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
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

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一

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时辰，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治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高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
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糕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

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246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

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

0: 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

0: 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1: 是吧？
0: 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1: 啊，
0: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1: 啊，您讲。
0: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步伐不停。
1: 哎，好。
0: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你看我这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就是呀。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这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1: 啊，
0: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儿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些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10年似的。哎，2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他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他，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1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
1: 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

0: 是根呐，缘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缘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
1: 嗯，
0: 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1: 对，
0: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1: 对对对，哎，
0: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啊，
1: 对，
0: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1: 哎，
0: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呀。
1: 对，
0: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您说太对了。
0: 啊，
1: 嗯，
0: 坚持吧，啊，老朋友。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1: 好的，哎，好的，谢谢胡教授，哎，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这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立多了，哎，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
0: 是吧？
3: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啊，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啊？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0: 哎，好的。哎，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0: 啊，好，再见啊，啊，祝您更健康、
3: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
3: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那好，哎，
0: 好，
3: 哎，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前门，
1: 关前上了捆，好似一根八钩捆，爸爸妈切吧，你能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Thank you.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报应，只因兔子进宫搜谷，未曾搜吃，又起了狠毒之心呐、
2: 啊！什么狠毒之心呢？
1: 兔子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表示伤格在外，十里之内有人先知故而伤此千金。不然要将晋国中的阴海吃药与孤儿半掌半打，要刀刀斩了尽。
2: 如此事来，那孤儿岂不是无有救了？
1: 我与公孙老爷定一计策，可以救得孤儿的性命。
2: 啊，官人有何
1: 此事若有一人舍命，若有一人舍子，可以救我的孤儿。
2: 但不知何人舍命？
1: 啊，娘子，那公孙老爷他情愿舍命呐、啊。
2: 舍子你？
1: 这舍子。啊，娘子啊，想你我夫妻承受赵相的厚恩，焉能坐观成败？我已约将你我亲生之子舍了，将孤儿调换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绝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啊，娘子。

头好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3: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

0: 动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1: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

0: 湖，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0: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年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0: 此外，河北邯郸磁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这些纺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纺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捻，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0: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织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邺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0: 立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 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 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 质量最好，

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

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

九九十成，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治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高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
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物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

片儿，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婚七破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

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在岛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

0: 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糕，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0: 您好啊，
3: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0: 啊，
3: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嗯，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
0: 嗯。
3: 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0: 是。
3: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0: 是
3: 吧？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您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0: 啊，
3: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0: 啊，您讲。
3: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您步伐不停。嗯，
0: 哎，好。
3: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啊，
3: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0: 哦。
3: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啦。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这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3: 就是呀。
0: 啊。
3: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这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0: 啊，
3: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儿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
0: 啊啊啊。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10年似的。哎，2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 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
0: 啊、
3: 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0: 好，
3: 胡教授，我现在哈、
0: 啊、
3: 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0: 没错，
3: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0: 是这样的、
3: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0: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好，
0: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
3: 嗯、
0: 回归本源呢、啊
3: 嗯、
0: 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
3: 嗯、
0: 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3: 对、
0: 啊、这才叫治病呢、啊、
3: 对呀、啊、
0: 本是根呐、啊、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
3: 嗯、
0: 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
3: 嗯、
0: 本源就是能量，
3: 对，
0: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啊、是不是？
3: 对对对，哎，
0: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3: 嗯、
0: 啊，
3: 对，
0: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
3: 嗯、
0: 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3: 哎，
0: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3: 对，
0: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
3: 哎、
0: 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
3: 嗯、
0: 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3: 哎、
0: 您说对不对、哎、老朋友啊，
3: 您说太对了
0: 啊，
3: 嗯，
0: 坚持吧、
3: 嗯、
0: 啊，老朋友、
3: 嗯、好，
0: 祝您更健康、
3: 哎、
0: 更快乐，好吧？
3: 好的，好的、
0: 哎，
3: 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0: 好，好，谢谢、啊
3: 嗯、
0: 老朋友，
3: 嗯、
0: 好，再会吧。
3: 哎、好的，
0: 哎，
3: 哎，好的，谢谢胡教授，哎，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3: 好的，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哎呀，胡教授，我见你的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吧？
4: 太好了。
0: 啊。
4: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
4: 啊，
0: 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4: 嗯呐，
0: 是吧？
4: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4: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
0: 啊，
4: 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 作用，
4: 哎、这
0: 是一个。
4: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4: 哎，
0: 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
4: 哎嗯、
0: 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4: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虽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4: 这
0: 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啊，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哎，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4: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0: 哎，好的，哎，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4: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4: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
4: 你身体硬一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那好，
0: 好，
4: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4: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呢，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呢，应当说是在不断的改革当中求生存、争发展的。中国的京剧呢，就是在不断改革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起来的。那么最初的京剧啊，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无论在唱、念、做表以及附属设备、灯、布、效、服化道，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在欣赏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片当中，可以感受到那时的京剧呢是何等的单调。单就伴奏乐器来说呢，只有一把京胡、一把三弦、一把乐琴。现在呢就不同了，除了加强民族乐件的伴奏力度以外，有时呢还采用了西洋交响乐以及电声乐件来伴奏，使京剧的声腔艺术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京剧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改革初心，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艺术价值。在这方面呢，上海京剧院呢给全国京剧界做出了榜样。上海京剧的艺术呢，在改革初心的力度上呢，要比其他地方呢要快得多，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品。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以及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等等，这些剧目的诞生，无论从剧本结构、艺术结构，都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首先呢，是增强了可看性，给京剧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新戏的带动下呢，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演员。今天呢，我就来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优秀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陈朝红。他呢15岁进京剧院学员班学戏，演过梅、程、荀、张等各大流派的剧目，大概不下几十种。一个演员能够全面掌握多种流派的演唱技巧，博采众长，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实现自身的创造，那么这在京剧界来说呢，我觉得是为数不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陈朝红的演唱呢，在继承流派的同时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而不是生搬硬套、死学硬背。他的悟性很强，用句老艺人的话来说呢，是学啥像啥，这一点呢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可以在欣赏他的演唱的同时呢，感受到各大流派的特点。今天呢，我为大家播放几段由陈朝红演唱的各大流派的唱段。首先呢，想请大家欣赏这个由陈朝红演唱的这个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是一出典型的程派代表剧目。那么陈朝红在演唱当中呢，我觉得他的程派韵味是十足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程派戏，叫《春闺梦》，这段唱腔是西皮二六转流水。

咱们欣赏完了陈朝红呢演唱的程派名句以后呢，咱们再欣赏由他演唱的张派名句《状元梅》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让我们了解一个传奇人物——西汉名将李广的轶事。汉景帝时期啊，有一天啊，李广军中有一个景帝派遣的宦官，带着数十骑出外狩猎，在路上遇到了三个没有骑马的匈奴射手。这三个匈奴人也是厉害，在一场激战过后，那宦官手下的骑兵全部被射死，就连宦官自己也被射伤。宦官是夺命而回，把这事儿告诉了李广。李广听完了，判断出那三个匈奴人定为匈奴射雕手，于是马上带领100骑兵出营追击。在经过了几十里的策马飞腾之后啊，终于追上了他们。李广当机立断，张弓搭箭，射死了其中的两个，并且把最后一个生擒活捉了回去。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可以看出这李广的射术真是惊人。那三个夺取汉军数十条人命的射雕手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就在李广的手下把这俘虏的匈奴人刚刚绑上马之后，地面突然是沙石震动，抬头一看啊，好几千匈奴骑兵裂开了阵势，声势浩荡地出现了在他们的不远处。见到这种情况，李广身边的士兵都非常害怕，纷纷回马准备夺路而逃。但就在这个万分危急之际，李广看出了匈奴骑兵并没有发动攻击的意思，反而命令手下的人马向前推进，来到了离匈奴军队2里地的地方停了下来。正像李广判断的一样，眼前的匈奴人确实对李广这一行人的行动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李广的人马只是来引诱他们进入汉军伏击圈的诱饵，因此呢，他没有敢贸然进攻。李广来到了他们的眼前，不仅没有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反而让士兵解下马鞍，就地卧睡，做出一副不想离开的样子。就这样啊，这匈奴人便更加产生了疑惑。这时候，匈奴军中有一个骑白马的将军离开了军阵，打算走近监视李广军队的一举一动。李广再次当机立断，飞速地跨上马鞍，带着十几个随从奔上前去，将他一箭射杀，并且安然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当中。匈奴人见了这种情况，更加不敢冒进了。于是李广就这样和数十倍于己的匈奴军队相持到了天黑。到了半夜呀，两军所在的地区非常的安静，同时呢，李广的心理战似乎越来越占了上风。匈奴人远远地看着李广这100多个人仍然是毫无畏惧地驻扎在他们的眼前，也渐渐地坚定了汉军大部队即将趁夜偷袭他们的猜想。于是啊，匈奴人最终引兵离去，李广凭借着强大的心理和过人的胆量，赢得了这出精彩的空城计，并且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以上跟您分享的是西汉名将李广的一个小故事。

你有没有想过深受中国人喜爱的番茄炒蛋自古以来它就是一道家常菜吗？当然不是啊，番茄这个词已经透着浓浓的洋味儿。其实啊，番茄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16世纪以前啊， 中美洲的玛雅人和墨西哥南部的阿兹特克人已经开始进行人工栽培，那会儿主要是用作酱汁。 16世纪呢， 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第一次看见颜色如此亮丽、外表如此可爱的番茄果实，立刻深深为其着迷，并且把它带回了西班牙进行培育。番茄随之也传到了意大利、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 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西方传教士从海路来华， 番茄种子也远跨重洋，逐渐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要说把番茄和鸡蛋结合起来做成一道菜，最初呢也是西方人的创意。 1824年，美国主妇玛丽伦道夫的食谱中记载着一道番茄蛋卷的做法， 将12个大番茄去皮切碎，在平底锅中放入牛油、盐、胡椒、洋葱丁煎香， 随后呢放入番茄，等到果肉糊烂成酱汁时打进6个鸡蛋，迅速搅拌成一张蛋卷，随即装盘上菜。虽然这道菜将番茄和鸡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但是啊，番茄在其中仍然只是扮演着一种类似酱汁的角色，和中国的番茄炒蛋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近代以来啊，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呢还有番茄食用观念的变化。 20世纪初，在北京、青岛、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有农民开始种植番茄供西餐馆烹饪。后来啊，很多中国菜馆呢也是纷纷效仿。老舍在《西红柿》一文当中提到， 1920年代 青岛的一些山东馆子为赶时髦推出过番茄虾仁的新菜色。 根据老舍回忆，由于供大于求， 1935年 西红柿1毛钱呀， 可以买一大堆， 由此这种外来蔬果开始赢得无产阶级的青睐。 因此啊，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 凭借着劳苦大众的坚定支持，番茄菜肴在中国广泛传播，番茄炒蛋呢也终于应运而生。红色和黄色交相辉映，甜甜酸酸的滋味在舌尖上流淌，可口又下饭，价廉又营养，这道菜呀一诞生就风靡了大江南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个演员的条件好与坏呢，第一位是自然条件，第二呢是后天的努力。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啊，就是一位全才演员，他在继承流派方面呢不拘一格，并且呢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充分展示了他个人的才华。首先应当肯定呢，他的自然条件很好，他的声音非常好，就是嗓音纯正，而且那个又高啊，又宽又亮，非常富有表现力，就是他唱腔呢非常有力度，唱腔的韵味也非常好。那么在他演唱程派的代表剧目《锁麟囊》和张派的代表剧目《状元梅》呢这时候呢，我想大凡戏迷朋友啊一定懂得，就这两大派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程派唱腔讲究的是低回婉转，从发声学来讲呢，程派的发声位置好像是稍微靠后一点，那么而张派呢在唱腔讲究的是清脆华丽，发声位置适中，要求演员呢要声音洪亮宽厚。如果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娴熟的演唱技巧，我想是很难把这两大派别融为一身的。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陈朝红演唱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荀派的代表剧目。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演唱的两段梅派代表剧目，一段是呢《穆桂英挂帅》，一段是《生死恨》。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请大家欣赏《金玉奴》的一段西皮原版和二黄岛版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红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时新。牧人时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意志坚定，不受外物的诱惑。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他多才善辩，很有名气，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一次他到京城洛阳，太尉贾充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不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贾充不甘心，他调来整齐的军队，装饰上华丽的车马，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贾充对夏统说，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那该多么让人羡慕啊。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根本不动心。贾充仍不死心，又招来一般仙姿卓越的美女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而夏统却木然而立，毫不动摇。贾充看到这些，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不理解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

南山可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铁案已定，终无改变。这则成语来源于《旧唐书》中李元洪传。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710年， 唐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参与后来当皇帝的李隆基发动的宫廷政变，拥立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当皇帝，这就是唐睿宗。太平公主以为自己立了大功，从此把持权柄，左右朝政，为所欲为，连宰相都要听从她的话，京城里的百官更是对她敬若神明， 竭力奉承。身为当朝贵胄的太平公主，家里有的是钱，但她并不满足，还到处搜刮钱财，侵夺土地。有一次，她纵容家奴霸占一座寺院的磨坊，寺院为此告到了官府，要求主持公道。主审这个案子的是雍州负责地方民政等事的司户参军李元洪。 李元洪为官清正廉洁，审理案件一向秉公依法，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他查明那个磨坊确系寺院所有，不怕得罪显贵的太平公主，将磨坊判还给了寺院。李元洪的上司雍州长史窦怀真得知这个时候，怕有权有势的太平公主会怪罪下来，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因此马上召见李元洪，催促他快改判。不料李元洪不听从窦怀真的话，当场在判决书上写下了两句话：终南山也许还能够移动，这个判决绝对不可以改动。写罢把笔丢下离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文。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话说，随着帝国大政全力以赴地倾注于盘整华夏河山、消弭南北边患之际，天下庶民的生计却被忽视了。山东老氏族的复辟暗潮趁机涌动，他们散布流言，兼并土地，鼓荡分封，扰乱天下，而后从中渔利之图谋昭然若揭。而儒术一派也将回归王道，建立诸侯，视为万世不移之法则。为此，嬴政君臣为重建国家威权，以防私人朋党复辟乱政，颁发了以焚书为轴心的整肃文治令，令天下士子震动之余，纷纷藏书逃匿。昨天说，博士学宫的方士卢生原为鲁国公室后裔，他隐身于方士之中，并刻意接近皇帝嬴政的唯一目的便是灭秦，而令天下重回春秋战国。而此前曾留步于世间的亡秦刻石也都出自卢生之手。而在卢生、侯生二人的谋划鼓动之下，儒生们大量逃亡，卢生等人欲借此生事。

0: 向天下昭告秦之暴虐，并为天下反秦聚合力量。好，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继续收听。
1: 那一夜，徐福第一次未奉召唤而请见皇帝，赵高皱起了眉头，硬是不敢禀报皇帝。素来气度娴静的徐福正色道：“今日之事，官涉秦政成败，大人若不禀报，宁不计梁山之祸乎？”赵高悚然一惊，二话没说，走进了皇帝书房。

0: 让皇帝惊愕了，脸色顿时肃杀起来。徐福详细诉说了卢生的真实身份、诸般作为经历。嬴政皇帝问足下如何知晓，徐福说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卢生当年投奔的老方士正是徐福的老师。其实徐福正在知府岛采药，两年后归来，方知有了如此一位同门师弟。老师秘密叮嘱说，这个卢生无祥和之气，似有仇恨在身，叫徐福暗中访查其底细，留心其行止。徐福秉性宽和，并未上心。三年前，徐福接到老师一宗密件，这才大为惊慌。老师说，三名弟子赴东海仙山采药，发现知府岛的一片隐秘山谷里建造了一座颇具气象的宫室，石阙上刻着鲁宫两个大字，宫中时常有人出没，弟子们夜间进入探查，不意发现了一场百余人的聚会，主持聚会的正是卢生。听到看到的与会人物都是赫赫大名，楚国项梁、韩国张良、魏国张耳陈馀、齐国田丹、田荣、田横、赵国臧书、燕国李左车等等。这些人商讨的大事是要在齐国沿海建造一个秘密聚拢六国老氏族的基地，相机拿下老齐国的寂寞，以为各国老氏族复辟根基。大惊之下，徐福给皇帝留下了一书，说要紧急采撷几味奇药，离开咸阳去秘密查访卢生底细了。在故鲁之地大半年，徐福终于探清了卢生的全部根基，立即赶赴故齐海滨禀报了老师。老师大为恼怒，深感卢生以方士之名行复辟之实，既是对方士的极大辱没，也将给方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老师给徐福的叮嘱是，相机将真相接给皇帝，不能使方士绑在儒家的战车上毁灭。嬴政皇帝毫无喜怒之色，何以等到今日禀报？陛下信用卢生，甚过于在下。若卢生不逃，徐福恐皇帝难以置信。那次你一去日久，便是此事。正是。此乃物证。徐福打开了捧来的大木匣，一一拿出了诸多凭据：老师当年收纳卢生的门生登录册籍，老师给他的密件，同门方士在知府岛画下的羊皮鲁宫图等等。最要紧的凭据是一卷羊皮绳穿边的鲁国公族籍，最末几支竹简赫然有字：清宫之玄孙，定文，游历天下不知所终，人云更名卢生。徐福说，这是他在鲁国下邑一家败落世家的老人手中重金买来的。老人祖上是鲁国史官，秉承祖先遗愿，四海查询鲁国公族后裔，一有消息便记载下来。遇他时，老人将死，他才以安葬重金换取了这卷册籍。
1: 狗志不实！
0: 嬴政皇帝突然拍案喝骂了一声：
1: 卢生丧尽天良，朕用他是要他聚照文学方术士，大兴太平之风。他言能炼求奇药，惠及天下，朕便给了他钱，耗费多多，一无所获，朕何其厚待！

0: 余顽无良，一体拿下勘问。彻查官事与卢生豪生之关联，不得放走一人。
1: 冯杰大踏步出殿时，嬴政皇帝对一直伫立的徐福道：“
0: 先生，举发卢生大功一件，自今日起，卢生所有职事皆由先生执掌。先生若有所请，拟好上书报来。”
1: 徐福深深一躬道：“陛下为方术之事根除异类，免除灾劫，老夫敏感不尽也。”说罢告辞去了。
0: 皇帝目光冰冷：“先生留步。先生不以为大所知福岛是根本？”
1: 徐福平静如常：“
0: 禀报陛下，大所知福岛确是根本，老朽意愿带路。然则目下正当大潮之期，海浪猛恶难当，船队无法越海，是故老朽未曾提及。若陛下以为可，老朽纵然身陷鱼腹，也当带路前往。登临知福岛何时

0: 冯杰与御史成并几名老御史立即分作几班，对博士学宫的博士、官士逐一勘审。徒有虚名的方士、术士们早已领教了御史大夫府的厉害，纷纷说儒生们鼓噪逃亡不干自己事。儒生们更是惊恐万分，纷纷说出了自家如何得知逃亡说辞的经过，竞相攀扯举发，人人无一事外。月余之间，事件经过脉络全部查清，冯杰聚集全体学宫人士，黑着脸宣布了涉案人犯的三条大罪：其一，不思守法，妖言蛊惑；其二，诽谤勤政，通廉复辟；其三，官身逃亡，亵渎公职，鼓噪动荡，危及大秦新政根本。涉案人犯467人，全数下狱待决。宣布一罢，儒生们昏厥了一大片，哭喊连天，捶胸顿足，纷纷大叫冤屈。冯杰冷笑一声，对贾氏方阵大手一挥，径自走了。咸阳大起波澜，孔子故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自孔子离世，儒家学派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奔走仕途，失志复辟无望，只好专务私学授徒了。不其然，这种无奈的收敛却获得了普遍的尊重，对天下唯一的反变法潮流的复古派的敬意。这是战国时代独有的博大情怀，敬重唯一的反对派，包容唯一的反对派。由此，儒家意外地发展为以治学著名的蓬勃学派，各郡皆有儒家私学，弟子遍布天下，孔氏一门也稳定传承，繁衍颇盛。至秦邑天下，孔门传到了第八代，其嫡系脉络是孔子、孔鲤、孔吉、孔白、孔求、孔基、孔川、孔谦、孔父。八代之中，除第七代子慎做过几年末期魏国丞相，于皆治学。秦邑天下之后，帝国一力推行新政创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嬴政皇帝与李斯一般重臣会商，决议以启用儒家为楷模，向天下彰显帝国新政的纳才之道。因为天下皆知秦儒疏离，秦儒相亲，其来有自也。秦帝国一旦能敬儒而用，无疑是海纳百川的最好证明。嬴政皇帝笑叹云：
1: 朕愿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但愿儒家亦有郭伟之明锐也。
0: 于是这个近百年间几为天下遗忘的复古学派，被嬴政皇帝的诏书隆重而显赫地推上了帝国政坛。孔父被任命为文通君，官拜少傅，领天下学政，并典籍整理编撰事。谁也没有料到，儒家领袖孔父竟能如此荒诞地逃离咸阳。孔父急慌慌回到故里，立即召来胞弟子襄紧急会商。孔父将焚书的事情一说，精明干练的孔腾立即有了对策：藏书为上。孔父秉承了儒家书生传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遇时事操持，都是这位精明能事、不大读书的弟弟做主。子襄一说，孔父立即瘫在了榻上，放心了。后来孔父投靠陈胜反秦军，莫名其妙死于陈下之地。其后这个子襄继承了孔门嫡系，先做了西汉博士，又做了长沙太守。

路粤语好容易将典籍藏完，焚书的事却没有了动静。非但没有郡县吏上门搜书，连赫赫文通君逃亡的事也没人来问。子襄心下大是疑惑，以勤政训诫功效，能有月余时间藏书，原本已不可思议。兄长高觉逃亡，这个虎狼皇帝能不闻不问？问及兄长，孔父无论如何说不出个缘由道理。精明的子襄一时没了主张，不知道究竟逃走好还是守在故里好。如此万般疑惑，万般紧张，不时有各郡县传来缴书焚书消息，偏偏孔府一无动静。煎熬之间，北风大起，冬雪飘飞，河水解冻，惊蛰再临，还是没有人理睬这方儒家鼻祖之地。一时间，孔父反倒落寞失回起来。早知皇帝没有将儒家放在心上，何须跟着那般通连六国贵族的儒家博士起哄？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九代，哪一代拜过君爵？居君侯高爵宁不珍惜，以致又陷冷落萧疏境地，报应矣。孔父长吁短叹之时，子襄却蓦然警觉起来，对这。

孔门儒家为饵，欲钓大鱼。孔父有些迷惘，大鱼？甚大鱼？大哥可曾与六国士族来往？啊，识得几人？无甚来往。啊，这便好，但愿真正无事也。正在忧心忡忡、惶惶不安时，孔府来了两位神秘人物。

0: 两人也奇怪，只淡淡笑看着孔父，良久一句话不说。孔父见子香直直伫立着不走，这才恍然道：
1: 老夫惭愧，忙乱无知，这是舍弟子香。
0: 子香，这位是魏公子陈瑜，
1: 这位是儒门博士卢生。
0: 子香当即一拱手道：
2: 啊，公子先生见谅，时事非常，我兄多有迂阔，在下不得不与闻三位会晤。
0: 陈瑜朗声笑道：
1: 哈哈，久闻孔门众公子才具过人，果名不虚传也，我等岂有背人之秘，敢请众公子入座。
0: 如此一说，子香立即一脸笑意，吩咐上酒为两位大宾洗尘。片刻酒食周到，小宴密谈随着觥筹交错流转开来。卢生先叙说了孔父离开咸阳后的种种事端，说到自己谋划未果，终致400余儒生下狱，一时涕泪唏嘘。孔父听得心惊肉跳，第一个闪念是如此相互攀扯，大祸会否降临孔门？子香机警当即问道：
2: 先生既与侯生共谋，又一起逃秦，如何那位先生不曾同行？
1: 卢生愤然道：虎狼无道也，我等逃出函谷关，堪堪进入冯泽，却被三川郡尉捕卒死盯上也。情急之下，老夫与侯生分道逃亡，侯生奔了楚地相氏，老夫奔了魏国公子。
2: 子香又道：哦，先生既被缉拿，何敢踏入孔府是非之地？
0: 卢生冷笑道：
1: 谁云孔府是非之地？天下焚书正烈，咸阳如暗正深，孔府静谧如同仙境，岂非皇帝对文通君轻言有加？
0: 子香淡淡道：
2: 先生无需寄讽，飓风将至，草木无声，安知如此静谧不是大祸临头之兆？
0: 一直没说话的陈瑜摇手道：
1: 先生与众公子勿得误会，时事巨变，当须同心也。
0: 我等今来其实是鲁兄动意，鲁兄护汝之心上天可见。于是陈瑜当即将卢生身世真相叙说了一番，孔氏兄弟听得良久回不过神来。孔父深深一躬：
1: 卢兄原来真如也，老夫失察，尚请见谅。
2: 先生有勾践复国之志，佩服。
0: 子香豪爽拱手认同了这位老儒。卢生分外的肃穆：
1: 儒家大难将至，圣人传承务须延续。
2: 孔父震惊了：
1: 先生之论，孔门真有大难将至？
0: 秦灭典籍，孔府多有藏典，岂能不危矣？
2: 先王之典我已藏之，他来搜，搜不出，还能有患？
1: 文通君何其迂阔也，孔府无书，自成反正，君敬不绝，诚可笑也。
2: 大哥，公子言之有理，孔门得预备脱身。
0: 子香立即警觉起来，终于孔父拿定了主意，吩咐子香立即着手筹划。四人约定是三日准备，第三日夜离开孔府，向中原松阳河谷迁徙。卢生说：

0: 松阳是公子陈宇祖上的封地，多年前他在松阳大山已经建造了一处秘密洞窟，200余人衣食起居不是难事。子襄一闻陈宇卢生所说，立即明白了六国老氏族秘密力量的强大，二话没说答应了。当夜子襄正在忙碌派遣各方事务，孔父忧心忡忡地来了。孔父说，哎，这个陈宇小事不得，与另一个贵族公子张耳是文景之交，听说与韩国公子张良及楚国公子项梁等都是死命效力复辟的人物，孔门与他等绑在一起，究竟是吉还是凶？他能逃出咸阳，也是这陈宇潜入咸阳秘密说动的。这般人能是归能是，可扛得住虎狼秦政啊？子襄正在风风火火忙碌，闻言哭笑不得道，大哥且先歇息啊，忙完事我立即来会商。
1: 刚才说卢生以方士之名行复辟之实，徐福向皇帝嬴政揭开卢生的真面目。震怒之下的皇帝嬴政下令彻查，并堵截缉拿了400多名涉案人犯，全数下狱。咸阳波澜迅速波及孔子故里，孔门第一次陷入了复辟暗潮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大中国文化名楼，有机会到当地旅游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蛇山，它呀以清代铜制楼为原型设计，楼高5层，72根圆柱拔地而起，雄浑稳健，60个翘角凌空舒展，似黄鹤腾飞。这个黄鹤楼为什么以黄鹤为名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原来这个楼是建在黄鹤基上，后来念鹤为鹤，以讹传讹，口口相证就成了事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带有神异色彩的仙人黄鹤的传说，有唐诗为证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首千古佳作更是成就了黄鹤楼的地位。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3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中4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周围绕以廊坊船檩相互损合结为整体。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是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因为岳阳楼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和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地上和地下共4层，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的盛名要归功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让滕王阁也出了名。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城黄河岸边，整座建筑共分9层，主层游览层共6层，一二层中间有天井，4、6层每层设一回廊，6层设一舞台。登鹳雀楼俯瞰，风景秀丽，气势雄伟，在唐宋之际为河东盛盖，文人雅士常为之作诗。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楼赏景，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蓬莱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丹崖山巅，由蓬莱阁、天后宫、龙王宫、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等6个单位和附属建筑共同组成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蓬莱阁呀，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之一，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 其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内外。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4: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4: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5: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我们说六国贵族复辟，必得以恢复诸侯旧制及王道仁政作为号召天下之大旗，而儒释一门复礼复古等主张也正为秦政所不许，因而脱离秦政的孔门终于决意与六国老氏族势力结盟，谋划一次震动天下的刻石预言。而对于卷入复辟暗潮不可自拔的儒家当如何处置，这在君臣内部也出现了不同主张，是手下留情以彰显大秦兼容之海量，亦或严惩儒家以昭告天下。
0: 四更时分，子襄走进了孔父寝室，孔父在黑暗中立即翻身离榻，将子襄拉进一间密不透风的石屋，也不点蜡烛，黑对黑，拥拥而语。子襄说：目下时势使然，不得不借助六国老氏族，虽则冒险，也值得赌博一次。孔父连连摇头说：哎，大政不是博戏，岂能如此轻率？哎，得看大事的另一面。秦政如此机切，生变可能性极大，且秦政轻儒，业已开始整治儒家，孔门追随秦政，至多落得不死，而融进六国复辟势力则伸展极大。六国贵族要成事，最终离不开儒家名士。子襄一句评判，接着又道：大哥且想，六国贵族要复辟，必以恢复诸侯旧制及王道仁政为主张，否则没有号召天下之大旗，而在复辟、复礼、复古、仁政诸方面，天下何家能有儒家深彻？六国贵族相助儒家，原本便是看准了这一根本，他等要复辟，必以儒家为同道。孔门百余名儒生，何愁六国贵族不敬我用我？啊，孔门九代已以治学为业了，堕入复辟泥潭。大哥诧异，子襄慷慨打断：九代治学，孔门甘心吗？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儒家哪一代不是为求做官孜孜不倦？学而优则仕，先祖大训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先祖大治也。复辟先王旧制，儒家本心也。何言自堕泥潭哉？儒家本是为政治学，离开大政，儒家没有生命。秦皇帝摒弃儒家，我便与六国贵族联手，自立于天下。孔父盯着弟弟惊讶了：子襄，你想得如此明白？哎呀，大哥不要犹疑了，我越来越觉得儒家无用了，大哥何出此言也？ 以目下论，儒家比六国老士族有大用。

0: 与六国老氏族富弼氏里结盟，等待天下生变。孔父心意一决，情绪立即见好。子襄忙于部署逃亡，孔父与陈馀、卢生不断饮酒密谈。临走前的深夜密谈中，卢生、陈馀向这位大秦文通君说出了又一个惊人的秘密：在亡秦者胡也之后，他们将谋划一次更为震惊天下的刻石预言。孔父忙问究竟，卢生压低声音道：“文通君且想，始皇帝若死，天下如何？”孔父思忖片刻道：“诸侯志复之。”陈馀笑道：“太白太白，那不是预言，预言之妙，似懂非懂间也。”孔父恍然，闷头思忖良久，突然拍案道：“帝分，始皇帝死而帝分。”陈馀、卢生同声大笑：“文通君终开窍也。”孔父高兴起来了：“此等预言常出，也是一策。”再来一则。子襄一步进门，神秘笑道：“今年祖龙死。”妙，哎，彩！举座大笑喝彩。月亮在浮云中悠哉悠哉地飘荡着，扶苏心急如焚。几日前，九原幕府接到皇帝书房发出的国事快报，第一则是孔府如案处置事，经朝会议决，对涉案儒生400余人将刑坑杀。当时扶苏正在阴山军营筹划再次反击匈奴之战，一接到蒙恬消息，立即飞马赶回九原幕府。一看快报，扶苏大感惊愕，一时愣怔着没了话说。蒙恬第一次对皇帝政令没有了及时可否，皱着眉头扣着书案，良久沉吟。如此默然，大约顿饭时刻，扶苏回过神来，断然道：“不行，得回咸阳。”蒙恬道：“回去说甚？”“
1: 不能杀儒生，更不能坑杀。”“
0: 不好。”“
1: 如何不好？”“
0: 陛下不是轻断之人，一旦决断，只怕泰山难移也。”“
1: 纵然如此，也得一争，父皇终归明白人。”“
0: 公子果然要去，得听老臣一法。”“
1: 大将军但说。”“
0: 老臣对皇帝上书，见祖坑儒，公子只以探视父皇为由回咸阳呈递老臣上书，而后相机进言，如此或可有效，即或无效，亦可保公子无事。”
1: 扶苏惊讶道：“保我无事？国政进言，我能有事？”
0: 蒙恬轻轻叹息一声道：“老臣所谓无事者，公子资望也。公子既为储君，朝野瞩目，若与皇帝陛下正面旗舰，有损公子根基，老臣出面则无所顾忌。”
1: 扶苏肃然凝思片刻，对蒙恬深深一躬：“大将军照应，扶苏敏感在心，然则扶苏不敢纳将军此策。”“
0: 嗯，公子此话何意？”“
1: 此事我只一身承担，不能绞尽大将军。将军但想，王翦老将军、蒙武老将军业已辞世，太尉王奔又重病在身，统帅举国大军之重任压在了大将军一人之间，唯大将军一言举足轻重，更不可与父皇公然旗舰。

0: 扶苏，身为父皇生子，父皇纵然不纳我言，痛责于我，又有何妨？至于资望，至于根基，我大秦君臣素以公心事国，焉能因一时一事知其见而有他？扶苏说得慷慨激昂，蒙恬沉默了。临行之时，蒙恬亲为扶苏饯行，几次欲言又止，最后只叮嘱了一句话：“公子莫意气用事，慎之。”扶苏没有料到，风风火火赶回咸阳，却未能立即见到父皇。昨日请见赵高说父皇一夜未眠，方才刚刚入睡，要否唤醒皇帝，公子定夺。扶苏深知父皇终日劳累，歇息极少，入睡又极是艰难，二话没说走了。昨夜扶苏再次请见赵高，颇见神秘的低声说，皇帝堪堪服罢仙药，正在养真人之气，实在不宜扰之。扶苏有些沮丧，有些疑惑，又有些痛心，忍着一句话没说，站在殿外长廊足足等了两个时辰。将近四更时分，正好遇见执事完毕匆匆出来的蒙毅，惊喜的扶苏正要开口询问，蒙毅连连摇手，拉着他便走。到了车马场，蒙毅低声急迫道：“哎，陛下为如案心头滴血，谁敢提说公子回来？听臣一言，作速回九原。”话音落点，不待扶苏说话，蒙毅径自登车去了。一时之间，扶苏大觉事态复杂，额头汗水层层而下。扶苏没有出宫，一直在皇城临间池畔转悠着，力图想得明白一些。月亮没了，星星没了，太阳出山了，扶苏还直挺挺站在殿廊。匆匆赶来的蒙毅惊讶了，默然盯着扶苏看了片刻，一句话没说，大步进殿了。未过片刻，赵高匆匆出来，高声一宣：“陛下宣公子扶苏觐见。”扶苏心头一热，顾不得揣摩计较这种郑重其事的礼仪法度究竟意味着何等结局，大踏步走进了东偏殿。“儿臣扶苏见过父皇。”嬴政皇帝显然是彻夜伏案，还未上榻，正在清晨最为疲惫的时刻，须发花白，腰身佝偻，眼角还积着隐隐可见的两坨眼屎。看见扶苏进来，嬴政皇帝沟壑纵横的瘦削脸庞没有任何喜怒，甚或连一个点头的示意也没有，转身接过侍女铜盘中的白布热汗巾，分外认真地擦拭揉搓着脸庞，一颗白头淹在了一片蒸腾热气之中。刹那之间，扶苏泪如泉涌，猛然转过身去，死死压住了自己的哭声。嬴政皇帝依旧用热汗巾捂着脸庞，里外三进的宽阔书房良久默然。窗外柳林的鸟鸣隐隐传来，沉沉书房静得山谷一般。
1: 说，甚是。
0: 嬴政皇帝终于转过身，通红的两眼盯着英挺的儿子：“
2: 父皇不能如此操劳。”“
1: 放屁！”
0: 嬴政皇帝骤然怒喝，胸脯急促地喘息着，猛烈咳嗽起来：“
2: 父皇！”
0: 扶苏大骇，一步扑过来抱住了父亲。啪的一声，嬴政皇帝狠狠掴了儿子一掌，一口鲜血猛然喷溅而出，扶苏一脸血泪，嘶喊一声来人，愤然抱起父亲，疾步走到榻前，将父亲小心翼翼地平放在榻上。 闻声赶来的蒙毅赵高大是失色，赵高看他一眼，转身飞步出去了。扶苏蒙毅手足无措之间，赵高带着老方士徐福来了。老方士淡淡挥手叫两人站开，仔细看了看面容苍白、失血丝丝、喘息不能成声的皇帝，从容从竹箱拿出了一粒丹药，在药鼎压碎，调和成不够常人一大口的药汁，盛在一只赵高捧来的特制的细薄竹勺中。老方士走到榻前，伸出一手大袖拂过皇帝面庞，皇帝立即张开了紧闭的大口。几乎同时，赵高手中的竹勺已经准确轻柔地伸到了皇帝口边，吱的一声，药汁被皇帝吸了进去。莫名其妙的，扶苏猛然一个机灵，脊梁骨一片凉气。大约顿饭时辰，嬴政皇帝脸上有了血色，眼中有了光彩。老方士一句话不说，径自飘然去了。嬴政皇帝长吁一声，不要任何人扶持，利落地坐了起来，与方才判若两人。皇帝站起来的第一句话是对赵高说的：“先生，何时出海？
1: 所需少男少女业已集够，先生说立冬朝平出海。
0: 替换之人何时进宫？
1: 先生说下月即到。先生说这位老方士是真正神术，侍奉陛下比他更为妥当。”
0: 嬴政皇帝长吁一声，看了看蒙毅，突兀高声道：“
3: 孔夫子不进，怪力乱神，朕却得靠方术之事活着，不亦悲哉？”
0: 蓦然长叹之中，泪水溢满了眼眶。素来强毅无匹的皇帝如此伤感，蒙毅、扶苏、赵高三人一时都哭了。蒙毅含泪哽咽道：“
2: 陛下，莫得自责过甚，无论方士亦或太医，能治病都算医家了，秦法尽方士或可一改，国有仙药出世，也算人间一幸事也。说到底，大秦不能没有陛下呀。”
0: 嬴政皇帝突然一阵大笑，连连摇手道：“
3: 不说了，不说了，人但有病，其心也哀。朕终归尘俗之人也。”
2: 父皇，儿臣愿为父皇寻觅真正的神医。
4: 住口！
0: 嬴政皇帝突兀发作，又是一声怒喝。蒙毅连连眼神示意，扶苏紧紧咬住牙关不说话了。
3: 你等去，朕听听这小子有甚说。
2: 父皇，儿臣没甚事，回来探视父皇。
3: 啊，好了，没人了，说啊。对，还是先去换了衣裳，我等你。
0: 见父亲平静下来，又对自己说没事的话置若罔闻，扶苏便知今日非得说话不可了。父皇对人对事明察秋毫，真正的难炫以伪。父亲对自己莫名的恼怒，前所未有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显然，父亲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说何事，也一定是对自己的主张分外震怒。甚或，父亲的伤感也是因自己而起的。要在父亲如此疲惫憔悴的病体下，再去说出完全可能再度激怒父亲的奇见，扶苏实在没有这个勇气了。 父亲今日突如其来的吐血昏厥，给扶苏的震撼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扶苏真切感到了父亲随时可能倒下的危机，慌乱的心一直在瑟瑟发抖。然则，这是父皇的命令。扶苏从小便清楚地明白一点，父皇的命令是不能违拗的，况且是那样令扶苏敬畏的父亲。当扶苏换了文士服装，擦拭去脸堂血迹，走进书房时，肿胀脸上的掌印分外清晰。尽管扶苏竭力低着头，还是觉察到父亲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自己脸上。扶苏没有说话，打定主意，只要父亲不逼他，他便不说话。父亲若要再打，扶苏宁愿父亲打自己，心下反倒会舒坦许多。然则，父亲已经复归了平静，复归平静的父亲的威严是无可抗拒的。
3: 啊，扶苏，说话。
2: 父皇，儿臣没有事了。
3: 扶苏，国事不是儿戏。你记恨父亲了？
2: 父皇！
0: 突然，扶苏扑败在地，痛哭失声。嬴政皇帝良久无言，一丝泪水悄悄地涌出了眼角，又迅速地消失在纵横的沟壑之中。嬴政皇帝肃然端坐，听任扶苏悲怆的哭声回荡在沉沉大厅，直到扶苏渐渐止住了哭声，嬴政皇帝才淡淡开口：

0: 儿臣遵命。
1: 扶苏终于站了起来，艰难地说着，渐渐地平静下来。
0: 父皇，儿臣星夜赶回，是为儒生一案，直陈儿臣心曲。父皇听也可，不听也可，只不要动怒。父皇明察，方今天下初定，首要大计在安定人心，人心定，天下定。儒家世子一群文人而已，即或对大秦新政有所指责，无碍大局。大秦新政破天荒，天下心悦诚服，需要时日。只要儒生没有复辟之行，儿臣以为可不处死罪。当今儒生言行，儿臣以为大多出于学派怀旧复古之惰性，意在标榜儒家独步天下之气节而已。此等迂腐学子，认真与其计较，处死数百人，只会使六国贵族更有搅乱人心之口实，亦使民众惶惶不安。此中厉害，上望父皇三思，即或决意治罪儒生。儿臣以为，莫若让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去修长城，坑杀之行，儿臣以为太过了。
2: 朝会一决，对涉案儒生400余人将行坑杀。长公子扶苏闻讯，立即飞马咸阳，冒着违逆皇命，宁可不做太子，也要忠心事国，向父皇拼死力谏，阻止坑杀儒生。皇帝嬴政震怒之下吐血昏厥。面对长公子扶苏与皇帝父亲之间的第一次政道裂痕，皇帝嬴政与病榻之上艰难而又激烈地向自己一向器重信任并将委以大秦国命的儿子扶苏述说着为政为君之道。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先在上党郡一个县中任县令，后又升为长安县令。他在任职期间能够依法办事，不讲情面，也不怕得罪有权有势的人，当地的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变。汉武帝认为他很有才干，就调任他为河南郡都尉，后又升为南阳太守。当时南阳城里居住着一个管理关税的都尉，名叫宁城。这人很残暴，利用手中的权力横行霸道，百姓们都很害怕他，甚至连进官出官的官员都不敢得罪他。人们都说让宁城做官好比是把一群羊交给了狼管。宁城听说易纵要来南阳任太守，有些不安，等易纵上任那天，带着全家老小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迎接易纵。易纵知道宁城这样做的意思，对他不理不睬。一上任，易纵就派人调查宁城的家族，凡是查到有罪的就通通杀掉，最后宁城也被判了罪。这一来，当地有名的富豪孔氏、鲍氏因为也有劣迹，吓得逃离了南阳。后来汉武帝又调易纵任定襄太守，那时这个地区治安很混乱，易纵一到定襄就将监狱中200多个重罪轻判的犯人判处了死刑，同时将200多个私自来监狱探望这些犯人的家属抓了起来，说他们想要为犯人开脱罪行也一起判处死刑。那天一下子杀了400多个人，尽管那天的天气不冷，然而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吓得不寒而栗。易纵执法严峻，但也存在着肆意残杀的问题。司马迁《史记》中把易纵归入了酷吏这一类。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

0: 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 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 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70%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 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 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2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

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

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

0: 也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2: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0: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0: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0: 嗯嗯。
2: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0: 嗯嗯。
2: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哦，
2: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2: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啊！
2: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这好，一天比这强。
0: 嗯嗯嗯。
2: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2: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2: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凉一点身上的关节它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癌啊，风湿的。

0: 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1: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1: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0: 嗯。
1: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0: 啊。
1: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0: 嗯，
1: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0: 嗯，
1: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你看，
1: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1: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你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嗯。
1: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0: 哦，
1: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0: 嗯。
1: 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哎，好的。
1: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0: 哦。
1: 就是2018年五月份。
0: 嗯。
1: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0: 哦。
1: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啊
1: 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0: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1: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0: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1: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0: 了，
1: 是，
0: 这是根本问题。
1: 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0: 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对，没错。那么让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0: 好，
1: 哎，
0: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1: 哎，
0: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1: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0: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啊！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膏，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胡椒老膏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了，
3: 选了好几样啊，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糊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椒老膏，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
3: 都100来左右吧。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膏。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3: 啊，感谢
0: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0: 你
3: 们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3: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3: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3: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4: 老师，
0: 啊，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4: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4: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4: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4: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0: 啊，
4: 就瞎拨台这么听。
0: 嗯，
4: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4: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光，
0: 啊，
4: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4: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4: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4: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
0: 啊，
4: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0: 嗯，
4: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对对，
4: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0: 嗯，
4: 都不敢看人。
0: 嗯，
4: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0: 哎，
4: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4: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0: 嗯，
4: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0: 这个，多
4: 真是的。
0: 嗯，
4: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4: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0: 哦，
4: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0: 嗯嗯，
4: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4: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4: 吃完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 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

0: 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嗯嗯，
1: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1: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
0: 啊。
1: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0: 啊，
1: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1: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1: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1: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啊、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
1: 嗯，
0: 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了。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烈祝贺光临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疗功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非常多，如果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他都会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作为咱们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那么它现在呢也是目前呢我们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种特效药。所以呢这次啊咱们的厂家帮扶救助，让我们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能够享受好药的同时，咱们还可以在经济上给大家一些呢帮助。在咱们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哎，如果说大家呢我们要是参与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到啊买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咱们4个疗程呢整体用药下来，我们花1/2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哎，就不到这1000多块钱的价，可以把这个4个疗程的药啊全部都拿到手了。并且呢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们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个呀是免费的赠给大家的。可以说呀咱们的这次优惠活动推出来之后呢它的反响非常大。由于呢咱们这活动又是在全国开展，所以呀全国各大城市省市的 报名的患者人数啊，现在非常多。有一些大的城市呢，这现在呀，很多患者朋友去订购的时候呢，有的报上名了，有的还报不上名。因为咱们呢，本身这个赠品的数量有限，所以呢，这次活动啊，咱们限定每天每个地区，我们限定30个名额。也就是大家呀，你每天报名的时候，你只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内，那么这个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但是如果说大家报名报晚了，这一天当中啊，你赶的30名以外了，那么到时候大家就是花原价买。而且呢，这498元的呀，10瓶的滴眼液，大家同样啊，到时候也是来花原价来买。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呀，你们真就是得多花钱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只要我们提前的跟场外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你打电话订，我想大家都有机会享受优惠。我也不希望大家说错过这个机会，到时候你们呢，到时候可能就得多花钱了。啊，这是咱们这次呢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同时呢在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上，可以说呀它的疗效非常显著。那么咱们治疗什么样的眼病呢？首先呢，我们针对的就是啊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的患者啊，你像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前膜、黄斑变性等等，还有呢视神经萎缩啊，像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那、啊、再就是针对于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还有呢角膜炎、葡萄膜炎、脉络膜炎、那、啊、结膜炎，还有呢虹膜炎以及虹膜粘连啊。另外呢，就是针对于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呢，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国药准字明目组合来帮助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那么无论呢我们的患者朋友，那您今年这个年纪得有多大了，您是70多岁以上的患者也好，或者是呢20左右岁的患者也好，大家都是可以放心来服用。明目组合呢，咱们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在用药时候啊，大家呢不会伤及到我们的肠胃功能，也不会损伤到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并且亮晶明目组合咱们4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全疗程用药，当中呢有治疗的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通过这个4个疗程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彻底清理掉，而且呢还能让咱们的视力让大家逐渐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5行以上，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咱们真真正正的能看清东西，真正的去重见光明，生活上达到完全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优惠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呢，咱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眼病患者朋友，咱们现在呢，你不用天天吃药了，你也不用去打针了，甚至说我们这手术大家也不用担心去做，咱们明目组合都能帮助您把这个眼病给你彻底恢复好，让您呢就像一个健康人。这次活动呢，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剩下这30个名额。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呀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来接听咱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1: 哎呀，我是河北秦皇岛的，我今年都六十九了。这个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听你的讲座以后啊，这个铃木组合我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用的就剩两盒了，现在我这眼睛啊。 恢复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疗效了是吧？
1: 对对，眼睛亮堂了，能看到东西了，所以心情也非常好。
0: 很好。
1: 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还特别感谢你。我这个跟你说，我这眼病是咋回事？我原来吧是高血压患者，最后来就眼底出血了，在眼底出血，出血开始吧就红不拉撒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后来就有那个血块。 时间一长啊，这有血块就玻璃体混浊了。就过了一段时间吧，就看东西不但那个上面那个有小黑点啊，有些漂浮物，而且看东西弯弯曲曲的都变形了，
0: 黄斑变性了。
1: 对对，这眼睛啊就特别难受不舒服，总是揉啊抹呀，一揉啊这眼角啊就，昨天这眼角都烂糟糟的，还怕光里头还刺挠难受，角膜就发炎了。
0: 所以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1: 再说我这个左眼的视力才有0.04，右眼的视力才0.05。看东西啊，根本就是像那个红霞霞的，像血块的黑点似的，就是飘来飘去的。我这看东西就根本的看不清了。看东西叽里呱呱的，心里特别闹心，特别心烦呐。用了好多的药，效果也不好。 后来就听你讲座，这干不了别的，也出不去，就听你广播，看电视也看不了，就听你讲那个铃木组合，讲的挺好的，说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说专治眼病的，我这一听啊，这个还是买了试试吧，这给家里商量，家里就给我买回来，买了四个疗程的，那时候开始吧，我还有点担心呢，我说这不好使，又该花钱了，因为原来买了好多的药啊。
0: 那样的吧，
1: 我用了也就六七天的时候，我这几句眼睛不像以前难受了，尤其我这个角膜这一块烂糟糟的就好了。
0: 那是角膜炎先好了。
1: 对，先好了。我就有信心了，那时候我就看到效果了，一天心情也好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那个漂浮物就慢慢的就那黑影就没了。看东西就不像以前弯弯曲曲的了。看啥也比以前清凉多了。那时候我就更觉得这药特别好使。这不四个疗程还剩两盒药了吗？我现在可好了，现在这眼睛也舒服了，也亮堂了。看东西也不弯曲了。
0: 好，
1: 那黑影黑点都没了。那个现在看个报纸啊，看个电视啊，都没问题了。所以我这眼睛和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是啥呢？这不听说有活动吗？
0: 没错。
1: 999啊，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 您嘛，现在强订一份儿。
0: 嗯，
1: 这一份吧是给我侄女用的。
0: 啊，不是给你自己买的哈。
1: 对对对。
0: 哎，你看我说给你都恢复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药了。
1: 哦。
0: 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全疗程用药。
1: 嗯。
0: 用完之后大家能停药啊。
1: 嗯，对，那时候你就给我说四个疗程，指定你的眼睛能好啊。
0: 嗯、对，你和我说话肯定是算数。
1: 对、
0: 嗯。你这眼睛效果疗效恢复的，你自己满不满意？
1: 哎，满意，特别满意。
0: 是不满意？
1: 嗯。
0: 哎，这回这样，你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放心停药就行。
1: 哎，
0: 这眼病好了以后啊，他将来以后终身他就不犯了啊。
1: 嗯嗯。
0: 哎，那你这样，你把他的情况你也跟我说说啊。
1: 哦。嗯。那个他今年45岁了。
0: 嗯。
1: 他就是眼睛看东西就雾茫茫的，说的是白内障啊。
0: 嗯。
1: 还有那个还有漂浮物，就那个小小虫子似的飘来飘去的。
0: 嗯、玻璃体混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检查说这个是这个毛病。
0: 嗯。
1: 我像我这用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
0: 嗯，
1: 所以我就给他订一份，他一订一份，用了以后也会好的。
0: 哎，肯定能好啊。
1: 嗯嗯。
0: 因为你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给你治好了，那他那个眼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啊。
1: 嗯嗯，对。
0: 哎，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针对于咱这些疑难眼病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
1: 嗯，
0: 你就是患多少种眼病用上，其实它的疗效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因为它当中啊，毒含有的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的氢眼酶活眼素，
1: 嗯，
0: 它

0: 负责的就是清理眼部当中这些皂火和毒素的，让它晶状体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没有这些混浊物，所以白雾啊、玻璃体混浊出现这小黑点啊，两个疗程就消除了。哎，而且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咱这从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活性物质，它是能够让咱们这视力上增加的。哎，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原来您的视力0.04、0.05。
1: 对，
0: 基本看不见什么东西。
1: 是，
0: 但现在你看，通过明目组合让你治疗呢，你视力完全提高了。
1: 嗯，
0: 是吧？提高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这个视力得到提高。所以它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不但说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能好，就它这个视力恢复到0.78也不成问题呢。
1: 哦，哎，
0: 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咱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用下去。
1: 嗯，
0: 你看这个眼病。我给你们治好以后，将来以后他终身的是不犯的呀！啊，
1: 哎，太好了，
0: 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参加的话呢，那你得快点儿。因为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每天每个地区咱们不还限定30个名额吗？
1: 对对，
0: 哎，你还报名就得报在30名之内，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1: 嗯嗯，
0: 哎，
1: 好好
0: 好了，
1: 哎，
0: 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啊。
1: 啊，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听说明目组合现在900来块钱就买了，有两疗程，送两疗程。
0: 嗯。
3: 还给498块钱的滴眼液啊。
0: 没错，990块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另外咱们赠送价值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免费赠送的啊。
3: 你看我昨天买了就没买上。
0: 嗯。
3: 我寻思我这回能参加上不？
0: 嗯，你昨天上哪儿去买去了？
3: 我就直接上药店去买的。
0: 上药房了、
3: 嗯、
0: 上药房是不是连原价都没买着？
3: 是啊，没有啊，他说没有了。
0: 因为这个吉林长春这个地方啊，药房已经断货了、
3: 嗯、
0: 所以你到那块儿你就即使说花原价你也买不着了，因为这个活动它是在全国开展的，有的药房有呢现在已经是原价了，有的地方药房都已经全部断货了。这回这个优惠活动说大家能不能有机会参加呢，也有机会参加，但是我们怎么定啊，你不是说让药房去报名去了、现在大家是打电话定，
3: 哎，
0: 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你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排名排在30名之内，那么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3: 嗯，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能治好不、
0: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5岁了
0: 啊、
3: 我是得的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3: 是不是您快给说了，
0: 嗯，
3: 现在视力啊，左眼睛0.1，右眼0.3，
0: 嗯。
3: 不是别的，我现在连门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3: 走几步啊，就瞅啥呀？这瞅人都瞅不真了，看到两边东西都看不清楚。
0: 嗯，
3: 眼睛还胀得乎疼啊。
0: 嗯，
3: 眼珠子还发硬。
0: 嗯，
3: 哎，感觉有话还老恶心呢。
0: 嗯，
3: 看灯光还带彩圈了。
0: 那你测这个眼压的时候，你的眼压多高啊？
3: 眼压左眼睛27，右眼睛28了。
0: 啊啊啊！
3: 完了，眼睛还有黑点儿。
0: 嗯。
3: 现在都变成灰掉了，晃的眼睛，本来你的眼睛啊胀得乎疼啊，脑袋迷得乎的，这一晃上下晃啊，眼睛从哪儿搁那晃哪儿，说脑袋迷得乎的，眼一天在精神头特别差。
0: 嗯。
3: 从两边东西还看不清楚。
0: 嗯。
3: 我咬着这跟要瞎了没啥区别了。现在自己伺候自己的话特别费劲了。
0: 嗯嗯嗯。
3: 有时候老伴不在家呀，我倒杯水呀都倒不明白。
0: 嗯。
3: 嗯。那烫脚都烫好几回了。
0: 嗯。
3: 我寻思我这么严重，我这明目组合能把我眼睛治好不？
0: 嗯。你这个眼病啊其实也很多了。也是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了啊。你看你现在视力 0.1、0.3, 你视力它是在逐渐在下降。青光眼这个眼压呀要是越来越升高的话，其实27、28的眼压呀、相对来讲的话呢高是高，但是它不是说属于那种特别高。哎，但是你这眼压呢它不是特别好控制的一个眼压。这个眼压跟人的这个血压是一样的。 哎，他一般的情况下说，你吃这个降眼压的药啊，它只是帮助你降低眼压，但是不能让你的眼压平稳在正常值。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的药要是说吃的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或越来越多了，你的眼压它会持续升高，甚至达到30多、达到40多的眼压。如哎，你看为什么有的青光眼这个人说他眼睛非常胀、非常疼呢？就他这个压差太大了。哎，收缩也值啊，包括说扩张值啊，非常大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才胀才疼，你才会出现这种呕吐、恶心、迷糊这种症状。所以就怕这个青光眼的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它就会出现什么一过性的失明。哎，一过性失明意味着什么？就你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3: 那不也不废了吗？
0: 对呀，废了。那你到那个时候，这种失明的话，它是没办法去治的。人的眼睛就怕没有光感，就哪怕说你有一点光感的话，它都有机会治疗。但是我们怕什么呢？就怕没有光感的情况下，那你就没法去治了。所以你趁着现在呢，你提前用药，你提早治疗的话，你这还是有治疗的希望的啊。哎，明目组合，你像你这个眼病，你用上它完全对症。
3: 是，那我用上它，我现在咋参加这优惠呀、啊？关键我挺着急的、
0: 就想参加这优惠是吧？参加优惠的话呀，那就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去订啊、你着急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你订多少。你这病情的话，你得用4个疗程。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它清理了你眼部垃圾以后呢，你视力上逐渐就提高了。4个疗程以后啊，你这视力我能让你达到0.6到0.7啊。
3: 太好了，哎，省一半钱呢。
0: 对呀，省一半钱呢。现在就去报名啊、
3: 好，我这也报名。
0: 好了，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1: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4: 啊，我是曲峰的听众。
0: 嗯，
4: 我当时买这个明目组合是4个疗程。
0: 嗯，
4: 现在用了3.5疗程了。
0: 嗯，快要用完了。
4: 哎，
0: 嗯，
4: 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不仅是这口服药也好，还是那个外用贴也好，哈，
0: 嗯，
4: 对这眼病患者真是太实用了。
0: 嗯，
4: 啊。我也是眼睛不好啊，
0: 嗯，
4: 那读多少年了，
0: 嗯，
4: 病情复杂，而且还时间还长，
0: 嗯，
4: 白内障，
0: 嗯，
4: 你听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还有角膜炎，
0: 都是最难治的眼病
4: 啊，
0: 嗯，
4: 角膜上还有白斑，
0: 还有角膜白斑，
4: 我那白斑吧是2块，就像芝麻粒大呢，
0: 嗯，那也不小了，
4: 那可是啊，
0: 嗯，
4: 在前面挡着不说吧，看东西别扭，
0: 嗯。
4: 本来我就白内障，
0: 嗯，
4: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你说本来那看东西那，哎呦我的妈，那没法提了，又变模样，又有小点儿，还模模糊糊，
0: 嗯，
4: 再加上这个白斑还搁前面挡着，
0: 嗯。

0: 你说那眼睛，你说能不能要了吧？而且吧，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一开始啊，光一个眼睛白内障，不出2个月，那眼睛也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好点，就是左眼有。黄斑变性啊，也是双眼都有。严重的时候左眼睛0.2，右眼睛0.1。
1: 哎呦，那这视力太低了。
0: 是。那时候就感觉哎呀，就是人的憋屈死了，狗子的啊。外边吧，听着人家有说有笑的哈，自己特别干着急，正眼下不去呀、啊。胳膊腿还没病。你说就这眼神不行。你说，我当时用这个明目组合，第四天吧，八成第四天的时候，差不多了。我就觉得眼睛前面感觉那个角膜炎，哎，分泌物挺多那种感觉，就好多了，
1: 很好。
0: 因为天天早上黏糊糊的，那个眼屎啊，哎，就好像少了，
1: 不错，这就是疗效出现了啊，
0: 一周左右吧，那个角膜炎就好转了，关键啥不磨顶了，以前那眼睛啊，闭着眼睛好点，那一睁眼睛，那叫磨，一卡嘛眼睛，一眨嘛眼睛，不就磨吗？哎呀，磨的你闹心巴拉的。一个疗程以后吧，哎呀，黄斑变性见亮了。看东西直是直，弯是弯了。不像原先弯的是直的，弯的那家伙那好几个弯。哎，就感觉看东西大小比例还正常了。以前有看东西事物变小。哎。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就好转。到2个疗程啊，白内障就逐渐好了。因为啥？白内障以前吧，你看那可丑的丑东西，好像是能，你说你能不能看着？还能看着。你说你能看清楚不？那真是看不清。
1: 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对。
1: 眼
0: 前有层雾。完了呢，那个玻璃体混浊的那个也好转。因为啥？玻璃体混浊吧，我是左眼睛前面打过 B 超啊。有点还有条呢。2个疗程以后呢，点也没了，条也没了。
1: 很好。
0: 3个疗程以后，那就几乎是白斑也下去了。角膜也不发炎了，也正常了。黄斑变性看东西也直溜了。黑条都没了。看东西还格外的清楚。清楚，眼睛前面那层啊，帘儿啊是也好，是雾也好，完全没有了。放眼望出去，几个就是几个。哎，就是颜色什么红就是红，那个紫就是紫。哎，能分辨率特别高。我现在是3.5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就觉得这组合的记性那真是不错。强强联合。哎，尤其是那个贴也特别对症啊。贴上之后眼睛凉丝丝的。是就好像特别润滑。哎，湿乎乎的。特别好。尤其咱那口服药那是更好了，起决定作用的。
1: 没错。你这是听我节目啊，我想你肯定是听进去了。你也是听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你看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你们呢？有的时候咱们患者不用的时候啊，我也挺替大家惋惜的。因为说这个都知道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眼睛在咱们身体器官当中它得多重要啊，是吧？
0: 哎，
1: 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有眼病咱们知道，一旦眼睛不好了，这人这个整个心情啊都非常低落。什么叫做心明眼亮呢？眼睛慢慢好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推荐给你们呢，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哎，它首先作为这个甲类 OTC 治病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你吃上了，你肠胃受到影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吧？
0: 胃还好了。
1: 胃还好了。肝肾也没受到影响。因为它就是调节你肝肾功能的。哎，尤其是这个组合用药，它好在哪儿呢？内外兼治。哎，内外，因为这个眼病啊，咱们说治疗起来它特别不好治，尤其你得的这几种，你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这些，这是在咱们现在就是世界当中啊，说眼病里边最难治的几种大病。哎，一般用药情况下，大家都不一定能看着好的效果。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种说眼病，你要是真想把眼病治好了，首先咱得看看眼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不时常跟大家说，你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肝肾上，是不是？你肝主目，肾主神，你肝肾功能失调的话，你眼睛它就会出现一些病症。所以咱们在治疗上啊，你内服的可能是起到的效果不太好，外用的效果可能是不太好。所以咱们。

0: 明目所合怎么样呢？内外兼治。它由外是怎么给你治疗的？由外治疗的话，咱们是直接作用到眼睛上。它里边有着什么呢？有着青眼酶活眼素。青眼酶活眼素清除你眼部当中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你最先看到的什么？炎症消了，在眼前这些雾慢慢的就散了。哎，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一点点就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哎，促进眼部这块血液循环，黄斑区血液畅通了，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就没了。哎，那咱们内治是干什么呀？内治调节肝肾功能的时候，它还要增加你的视力。哎，增加视力靠什么？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有的人问我说这鹰眼活性肽是什么？王老师，你怎么天天讲这个鹰眼活性肽呢？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1: 老鹰眼。
0: 哎，所以你看你用上以后，我说过，我让你们这个眼睛啊，视力都得提高。咱比不上那老鹰的眼睛，但是我最起码我让你们生活上能达到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哎，所以你看你用到现在了，你觉得我当初跟你说的这些话，你说我说话算数不算数？
1: 哎，王老师，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身上应验了。现在我视力真提高了。以前左眼0.2，现在达到0.5，右眼睛从0.1恢复到0.4，
0: 是不是在家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哎呀，跟你说，咱别说不说吧，你看切土豆丝儿，那一般人眼神不好的那真不行啊。我现在能切了。以前不敢呐。那拿菜刀那讲话再把自己碰着，那更是难受了。现在可以了，你做了。
0: 好。
1: 这位呀，王老师，我还真有个事儿呢。
0: 你说。
1: 我想起就刚才是把差点把这正事儿忘了。咱现在不990吗？
0: 没错
1: 啊。买药送药。关键还有名额限制。我还想跟您合计合计呢。这个活动我是怎么办呢？
0: 你也听说优惠活动跟着着急来了。
1: 对对。
0: 行了，您哪别听说这个优惠活动跟着着急了，你这回活动你不用买了啊。哎，不用买了。
1: 不用买了。
0: 对，你这活动你也不用参加。你可能听说咱们这次活动省钱了。现在是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
1: 赠俩疗程，对
0: 呀。990。
1: 那才990。
0: 哎，还赠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我知道你们原来买的时候啊是花原价买的。但是原价不原价的话，咱们用药看的是疗效，是不是？
1: 是是。
0: 哎，它就是有优惠也好没优惠也好，明目组合的疗效是一样的。哎，所以这回呀，活动我不让你参加，是因为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能停药了。哎，以后你就什么药也不用用。你看你的眼病它不犯，将来以后视力上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
1: 哎，不会往下降，再往下降。
0: 没错，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你像什么老年人易得的老花眼呐、视力下降啊，这你都不会出现。
1: 哎，
0: 会让你视力永远保持这么好啊。
1: 哎，那就行，那就行。哎，
0: 所以这活动咱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1: 行，
0: 这回放心了吧？
1: 哎，谢谢您。
0: 好了，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呢，再来找我啊。
1: 好
0: 了，好
1: 的，好的，王老师。
0: 哎，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谢谢王老师。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
0: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又跟你通上话了，说两件事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哈。我这药吃的是最后了。现在四个疗程停药都有2个月的时间了。
0: 您都停药了。
3: 停了2个月了。非常不错。说句实在的哈，我本应该呀、首先在早就感谢感谢你，可就是啊。因为有些事情啊，把这事儿耽误了。
0: 这个不着急。
3: 今天呢，我就跟你说哈，这两件事呢，一是说说我这个用药的情况。再就是希望给我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一回活动啊。
0: 您老伴儿也有眼病啊？
3: 有啊。
0: 啊、
3: 这不是最近这我日子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0: 啊。行，那这样，嗯，
3: 我吃的这么喝，我别能用旁的药啊，一个这铃木走火什么都强啊。
0: 嗯嗯嗯、
3: 所以说我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想给他用啊，
0: 嗯，好，
3: 治啊。
0: 哎，行，那这样吧，咱们首先一个一个说吧。
3: 嗯
0: 啊、你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你先说说你的康复情况，我再给你看看啊。
3: 好，
0: 哎，
3: 我主要是治疗的这高度近视啊。
0: 嗯。
3: 当时都1000多度，
0: 嗯，
3: 当时呢，因为这毛病啊越来越厉害哈，眼底曾经出过血，
0: 嗯，
3: 还有角膜炎也发生过，
0: 嗯，
3: 包括网脱，
0: 嗯，
3: 玻璃体混浊呢是以后啊发现这些买菜的时候啊，老脑血管，眼前的那些黑汪汪子、小点点子，就好像活些小飞虫似的，
0: 啊、
3: 哦，一过劲儿的往外冒，
0: 嗯，
3: 晚上睡觉啊，一过劲儿的忽闪忽闪，就和刮风下雨打雷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可是这我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
0: 嗯，
3: 那我时候上医院看啊，给了我好多的药啊，用的、吃的、消炎的，哎呀，吃来吃去不管用啊。
0: 嗯，
3: 那我时候这视力呢又急剧的下降。
0: 嗯，
3: 左眼啊就是一下子就是看不见事了，光一个光杆。
0: 啊、
3: 嗯，肉眼呢到了0.02了。
0: 哎呀，那你原来这视力太低了。
3: 是啊。
0: 嗯，
3: 一下子这我要晚上睡不着觉了。
0: 嗯，
3: 我担心害怕。
0: 嗯，
3: 你说一旦失明了，这下半辈子怎么过？
0: 嗯，
3: 整天犯愁。
0: 嗯，
3: 那我自从听到你的这我铃木走火呢。说句实在的，王老师啊，我一下子心里凉通多了
0: 啊、
3: 我就赶紧的买上了
0: 啊、
3: 吃了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这眼睛这个角膜炎这个地方不磨得那么厉害了、
0: 那你看这就是有效果了
3: 啊。
0: 哎，
3: 用上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那些小黑点点子啊逐渐的就消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啊也不打闪了。
0: 嗯，
3: 尤其是啊，自己原先的时候，这股网脱的现象啊特别厉害。
0: 嗯，
3: 吃上呢又不管事啊，但现在一下子啊感觉都舒服多了。
0: 嗯，
3: 特别是最近这些日子，看东西啊也清清楚楚的。
0: 嗯，
3: 自己啊看电视机下边那个天气预报的小字啊，看的都清清楚楚。
0: 那小字都能看见了
3: 啊，
0: 很好。
3: 现在一个眼是0.4，一个眼是0.5。
0: 嗯，不错。
3: 佩戴的镜子呢是500度的镜子。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到生活啊没有问题，能够自理。
0: 嗯。嗯。

0: 没病没灾的，这个眼睛也包含在内。有的老年人上年纪之后就爱得眼病，有的人你看得的眼病多，有的人得的眼病少，甚至有的人视力下降，但这个都会影响到咱们生活的一个质量。生活上有的人就不能正常自理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到最后怎么样了呢？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说他这后半生他遭罪不遭罪呢？是不是？
1: 对。
0: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对我给您治疗这效果满不满意呀？
1: 满意啊，我首先不用去做手术，也不担心这病啊，一下子厉害的失明。现在我自己真的是心情非常好，这光明时代啊，我完全收获了。
0: 没错，用上咱们铃木组合呀，你不用长期还吃药，你更不用担心说你那个眼睛啊，哪一天上这个手术台做手术治疗去，咱们没有这些做手术的风险，你们也不用担心做手术。我在铃木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就是给大家解决咱们这个疑难眼病的，而且是咱们现在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特效药。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了，咱们自己自然而然就看到这好效果了。你要是不能收获这好效果的话，你今天也不能给你老伴儿来定，是不是啊？
1: 那是啊。
0: 哎，
1: 你说老伴这化验的情况啊，现在戴上那化镜啊，还一个劲儿的看着不行啊。问题是他现在斜视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也说这眼前啊那些斜黑点点子越来越多。晚上睡不着觉
0: 啊，
1: 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的用啊。正好有这么好的机会，给他报上我名，让他早用早好，早用早健康啊。
0: 对，老花眼还有这个玻璃体的混浊也能用这个铃木组合啊。虽然他这个眼病啊没有你那么多，还没有你那么重，但是呢也得通过四个疗程治。
1: 是 啊
0: 咱们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因为它本身是中药，中药都是得按疗程来用。它自己咱们眼病还是得去根儿的，所以你给你老伴儿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他那个老花眼、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不但能治好，你老伴儿的视力他也能增加。增加到0.67呢，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
0: 等他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到那个时候啊，你们俩都是健健康康停药，都是健康人一个啊。
1: 那是啊。
0: 哎，
1: 我们就想啊，过上这晚年的幸福生活啊。
0: 好。
1: 你这眼前的看东西清楚，生活那不就走
0: 没错呢，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给你老伴儿去买吧。这回优惠要是赶上了呀，你们省不少钱。咱们现在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是990块钱。哎，还赠你们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呢啊。
1: 好，
0: 但是咱们
1: 这么好的优惠不能错过了。
0: 不能错过，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就这30个名额。哎，所以你报名你还得报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1: 好，
0: 哎，
1: 这会儿就赶紧报名吧。
0: 好了，
1: 那你快忙，谢谢啊。
0: 哎，祝愿您老伴儿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哎，这不是嘛，这个铃木组合这个活动啊，我前天，哎，我订货订上了，订了四个疗程，享受990，买2疗程赠2疗程，这个还给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但是我订上了。但是现在没给送来，我寻思那个30个名额马上结束了，但是我排吧，确实排的比较靠后，26名左右。但是没有送过来，那我也害怕呀。我先问问你能不能把我那个查一查，问一问那个吹一吹，那个提早给我送来呀。
0: 好，您现在这是报上名了，就到现在没收着药呢，是吧？哎，这可能是听我说这30个名额马上没有了，你怕没有你那份，到时候花原价买，是这意思吧？
3: 是啊，我白。白排了，白整了，这没享受到啊。
0: 我知道大家报名啊，这个也不太好报名，因为这一天30个名额也不太好抢。现在报名的患者还非常多。不过呀，您这回放心，只要是报上名了，那肯定就是有你这一份了。哎，您自己也知道这排号排的晚一点了。我不也经常跟大家讲，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呢，都是按照我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 哎，但是你别管说。

0: 这个排号啊，排到多少了？你在20多号以后的话，今天都不会给你送到。哎，20号以后的话，都是明天才能收着药啊。哎，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它就是多少钱啊？嗯，放心吧。
1: 哎，行。
0: 嗯。
1: 那个我是这样，我也着急，我因为我这眼睛抓紧得治好
0: 啊。
1: 啊。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眼睛的情况，你帮帮我
0: 嗯，
1: 看一看。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1: 我今年64岁了，
0: 嗯。
1: 哎，这眼睛啊，一开始得的是玻璃浑浊，
0: 嗯，
1: 眼前呐，总有那个小点儿的，或者条的、灰道子啥的，那
0: 嗯，
1: 晃晃悠悠可多了。
0: 嗯，
1: 那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
0: 嗯，
1: 我不说这眼睛啊，眼底下出现问题了，
0: 嗯，
1: 这黄斑裂孔，
0: 哦，
1: 这个麻烦，看东西中间没视力了，看哪儿都是有洞，
0: 嗯，嗯。
1: 看啥东西都是一看一个大黑洞似的，那个，瞅人别人东西都坏了，
0: 嗯，
1: 中间有窟窿，
0: 嗯，
1: 人都不信，
0: 嗯，
1: 那你说你眼睛有问题，哎，还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又红又磨得慌，反正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呢。现在这视力啊，反正能维持到0.2、0.3这样，但是我怕严重了，那个没视力了，啥也看不着了，怎么办呢？
0: 没错。
1: 所以我这个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呀，这挺好，因为别人家都治好了，我也着急了。
0: 嗯。
1: 哎，现在正赶上这优惠呀，我就抓紧参加了。参加上这不是着急嘛？着急把眼睛治好。完就没给送来，我急得我够呛，我就打电话跟您说说。
0: 哎，好，您呐这回可别着急了啊，
1: 没有机会了。
0: 机会肯定是有啊，哎，但是送肯定是得给你送，不过就是因为你排号排的实在是太晚了，哎，所以就是晚一天给你送啊，哎，但是这钱指定是不能让你多花，
1: 那行，你
0: 只要是报上名了，咱们就花990，哎，给你两个疗程，再给你两个疗程，而且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它也一块能给你送过去啊，哎。这个眼病的患者啊，咱们就怕着急上火的。我也不建议你们大家经常着急上火，爱生气的人眼睛就不好，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这回咱们也别总是着急上火的。你选择我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已经要选择光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我节目是不是也听过一段时间了？
1: 听一段时间了呗。
0: 是不是听见人很多人都好了？
1: 是。
0: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治疗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用上了没有效果的。哎，而且你看他呢，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来治眼病的。不管说你今年你岁数多大了，你这个眼病有多少种，就你视力下降到多少啊，你0.01啊，0.03呢啊，只要你这眼睛有光明，咱们都有治疗的希望。哎，通过明目组合，它都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恢复。你看你这个眼睛，它这个黄斑裂孔啊，黄斑裂孔的话呢，它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视网膜，它是出现这种病变了，才会出现这种中心暗点，视物看这东西啊有变形模糊的情况。
1: 是。
0: 黄斑区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也说实话，它确实不太好治。因为黄斑区包括它这个位置，眼睛这块毛细血管的一种呢微细，所以一般入药上它就不太好入药。哎，大家有的时候治疗上效果就不太明显。
1: 不太明显。
0: 哎，但是你听明目组合，为什么我对它有信心呢？因为它里边啊有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它这个药效非常强，它能在你用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作用到你眼睛上，它把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血管里边出现的淤阻以及包括说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给你清理掉，所以你看你用药的时候用上也就3-4天就见效了，哎，眼睛舒服了，7到8天的时候炎症就消了。
1: 是啊。
0: 等你用上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啊，你这个黄斑裂孔中间这个小暗点啊，慢慢就变小了。哎，一点点就变淡了。你看东西你就能看见中间那个小那个东西了。看东西就不像说有现在这么大一个洞了。哎，而且眼前这些遮挡物呢都能帮助你消除。哎，不单如此啊，说它不单单要治疗你的眼病，它还得让你这个视力增加。咱们明目组合靠什么增加这个视力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1: 鹰眼活性 块。
0: 嗯，像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1: 嗯，
0: 所以它能让你视力在逐渐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视力还能恢复。
1: 嗯，
0: 你 0.1 的视力呢能恢复到 0.5 到 0.6。
1: 哦。
0: 0.3 的视力恢复到 0.78 都不成问题。
1: 哦，
0: 哎，
1: 行啊。
0: 对呀，你看你到那个时候你视力这么好，那你在家你自己正常生活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1: 都能办得到。
0: 啊，看电视，看报纸。
1: 嗯，
0: 出去溜达溜达，这都可以啊。
1: 是，到那时候我就心明眼亮了。
0: 可不就心明眼亮了吗？而且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用完之后啊，你不用长期用药。
1: 嗯，
0: 咱们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
1: 哦，
0: 用完之后大家是可以停药的呀。
1: 停药啊，哦，
0: 哎，
1: 哦，
0: 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
1: 嗯，
0: 你看眼病好了，他终身他就不犯呐。
1: 不犯了。
0: 哎，
1: 嗯，
0: 是不是这回放心了吧？
1: 放心了，放心是放心呐。
0: 哎，
1: 你还是帮我
0: 嗯
1: 吹吹吧。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嗯，
1: 我姓李，叫李占奎。你给我吹一吹，
0: 哎，
1: 麻烦您了。
0: 好了，我记下了。哎，等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以后，
1: 嗯，
0: 我给你问问去啊。
1: 哎
0: 哎，行了，等你在用药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1: 行行行。
0: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哎呦，王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江苏南京的这个一个眼病的这个患者。
0: 啊，
3: 我用了你们这个明目组合呀，
0: 嗯，
3: 快4个疗程了。
0: 嗯，
3: 现在还剩1盒药。
0: 嗯，
3: 哎呀，没有想到。现在哦，心里头亮堂了，眼睛也亮堂了。
0: 嗯，好，
3: 这个白天，这个蓝天白云啊，都看得清楚了。
0: 嗯，不错。
3: 哎呦，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高兴。
0: 嗯，那你看我当时让你们用我这明目组合，是不没让你用错呀？
3: 哎呀，真是的，我当时还有点怀疑呢。
0: 哎，嗯，
3: 没想到用下来以后啊，效果确实是很好。
0: 哎，大家不用怀疑，这个用药啊，咱们别听说这个别人说用的多怎么好，
3: 嗯，
0: 你得自己用上。你才知道它疗效到底好不好。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对。
0: 哎，
3: 我当时啊用了以后4-5天见效的。
0: 嗯。
3: 为什么？我呢主要是有多年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3: 这引起了这个并发症。
0: 啊。
3: 眼睛我看东西不清楚，
0: 啊，
3: 模糊。
0: 嗯，啊。
3: 到医院一检查啊，坏了，这个眼睛啊毛病多呢。
0: 嗯。
3: 不但有白内障，我眼底还出过血。
0: 嗯。
3: 这个看东西啊，这个小飞虫也很多。
0: 嗯。
3: 这个角膜呢还经常发炎。
0: 嗯。
3: 到了医院去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是点个眼药水。
0: 嗯。
3: 我呢也是无意当中呢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以后呢我呢哎呀也是在那还就是打鼓，还是用还是不用呢。
0: 嗯。
3: 后来我呢也打了电话问了场外医生。
0: 嗯。
3: 医生讲你用。
0: 嗯，
3: 不好你就退给我。
0: 嗯，
3: 我没有想到，我当时买了4个疗程，4-5天啊。
0: 嗯，
3: 哎，见效果了。
0: 嗯，
3: 有6-7天左右吧，这个角膜老是发炎，又痒又疼的。
0: 嗯，
3: 哎，好了。
0: 嗯，
3: 在一个疗程嘛，这个小飞虫、小飞点、黑点点啊，黑影就消失了。
0: 嗯，
3: 2个疗程下来啊。别讲了，这效果真是明显的不得了。
0: 嗯，
3: 我眼睛原来看东西看不清啊。
0: 嗯。
3: 视力当时到医院查，我真是感到真是以后真是走投无路啊。
0: 嗯，
3: 一个眼睛只有0.07，一个只有0.08。
0: 嗯，
3: 我现在快4个疗程用下来啊。
0: 嗯，
3: 这个眼睛这个所有的这个小黑点、
0: 嗯、
3: 小黑影子消失了。
0: 嗯，
3: 而且呢视力提高的非常的快。
0: 嗯，
3: 没有想到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啊，这个眼睛视力现在一个是0.6，我们这是。
0: 嗯，
3: 退休人员做检查，
0: 嗯，
3: 这个医生讲我，你今年68岁，
0: 嗯，
3: 这个视力还挺好嘛，
0: 哦，
3: 右眼0.8，左眼0.6，哎呀，我没有想到，真是吃出了一个好眼睛哦，
0: 嗯，
3: 我这次不是听到你们有优惠嘛，
0: 嗯，
3: 900多块钱就可以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0: 嗯，
3: 还赠送那个，400多块钱那个视频那个滴眼液，
0: 没错，
3: 哎，每天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
0: 对，
3: 哎呀。 我现在呢怎么呢特别着急，我这个妹夫今年才59岁
0: 啊、
3: 嗯、哎呀提前病退了，他眼睛看东西看不清，
0: 嗯，
3: 他为什么呢，他有这个青光眼，
0: 嗯，
3: 他那喊头疼眼睛疼，到医院一检查、
0: 嗯、
3: 我这个妹妹啊带他去检查啊、哦、哪知道呢这个眼睛啊、哦、眼压特别的高，
0: 嗯，
3: 而且讲他视神经给萎缩了，
0: 哦，
3: 哎呀我这一听我这个妹妹整天以泪洗面，
0: 嗯，
3: 为什么呢，她说这瞎了以后她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0: 嗯，
3: 因为妹妹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她说我这个我这个妹夫如果是眼睛要瞎掉了以后她说她怎么弄，
0: 嗯，
3: 所以呢我用的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赶快跟我妹妹说了，
0: 嗯，
3: 我说这次又有优惠活动，我说你赶快，
0: 嗯，
3: 趁这个机会赶快给妹夫用上，
0: 嗯嗯嗯，因为呢大家用着好以后才决定给自己身边的人去用，用上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这疗效的，你看王老师我就有这方面的信心，你的我都给你治好了，你这妹夫这眼病啊我也能给他治好啊，
3: 哦，
0: 哎，让他用药的话用多少呢，让他也用上4个疗程，
3: 也用上4个疗程，
0: 嗯，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它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的用药、
3: 哦、
0: 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3: 嗯、
0: 而且4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说眼睛青光眼眼压能下来能把他眼病治好，他的视力也能增加、
3: 嗯、
0: 哎，这4个疗程用完了呢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咱们将来以后啊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眼病他就将来以后不会终身再犯的了啊。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活动啊你把这名给他报上，咱们这次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花990块钱，还有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是免费赠送。
3: 对对 对，挺好挺好。
0: 是吧，那阵你是花原价买的呀？
3: 对。
0: 因为咱们老朋友你们都花原价，原来没有优惠，这次有优惠呢，这是感谢我们厂家帮扶救助，但是啊每天咱们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你还得自己去争取，打电话订的时候还得订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行了，那这回呀放下我电话呢就赶紧拨通你给他订上一份去啊。
3: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0: 哎、好，那我也祝愿他早日康复了啊。
3: 好好 好，
0: 哎，再见，
3: 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4: 王老师啊，
0: 嗯，
4: 我今天打您电话吧，我让你帮我看看
0: 啊，
4: 明目组合啊，你说我能不能用？我要能用的话，
0: 嗯、
4: 我要赶紧参加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
0: 嗯嗯嗯，那您说说您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哎呀，我这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啊。
0: 嗯，
4: 这玻璃体混浊呀、啊，得有20-30年了。
0: 嗯，
4: 这原来吧，就是那个小蚊子、乱八七糟东西特别少
0: 啊，
4: 就只能啊影影绰绰的看着几个。
0: 嗯、啊，
4: 这后来吧，就越来越多了。
0: 嗯，
4: 现在就我这眼前。也密密麻麻的了，
0: 嗯，
4: 越来越多，有的都好像长了膀子似的呢，
0: 嗯，
4: 你说你吧看着他，哎，特别闹心，就你闭上眼睛他也在你眼前直晃的呢，
0: 嗯，
4: 你说睡觉吧都睡不好，
0: 嗯，
4: 我这眼睛还有的红膜炎，
0: 嗯，
4: 他磨蹭啊，他不光啊磨蹭哈，他还特别痒，
0: 嗯，
4: 你说挠啊还不敢挠，你说抠还不敢抠的，
0: 嗯
4: 一天呢整的我这心里头老那个老上火了，
0: 嗯，
4: 因为啥呢，我这用的药吧这用的老多了，
0: 嗯，
4: 这用的药啊你说这药用的多这病也多，最后我都红膜粘连了，
0: 嗯，
4: 你说我这眼睛我都说了这胆儿快瞎了，你说，
0: 嗯，
4: 我都上老火了，
0: 嗯，
4: 你说有胳膊有腿儿，你说啥活就干不了，
0: 嗯，
4: 啥都得靠着老头和孩子们干，
0: 嗯，
4: 你说自己，你说这本来身体挺好的，我能不上火吗？
0: 嗯、但是你眼睛看不见东西啊、
4: 嗯，
0: 你这一般就是家里的活你也干不了、
4: 嗯。
0: 你要是眼睛视力越来越低的话，不但说你家里的活你干不了，就连你照顾你自己都不行。
4: 不行，
0: 哎，
4: 这视力下降的可快了呢。
0: 嗯，
4: 你说那眼睛吧，就看啥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吧。完，你就是就这说吧，就看我家就是那个走道。 看着就是得呀，一步一步的慢慢那么走。
0: 嗯，
4: 就是眼睛不好，坑坑洼洼，就总觉得这个地是不平的。
0: 嗯
4: 嗯，坑坑洼洼的，
0: 嗯，
4: 不敢呢迈步啊。
0: 嗯，
4: 你说哪儿去吧，还得孩子们或者老头们领着我。
0: 嗯，
4: 不领着我就怕摔跟头，这一摔跟头你就说不上又得什么病了。
0: 嗯嗯嗯，
4: 哎，我在家老憋屈，老憋屈，老上火，老上火了。
0: 嗯，
4: 这后来这不听着你的讲座了吗？

0: 说那个明目组合呀，说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0: 说专门啊治这个眼病，还治那个多种眼病的，
1: 它是专药专治啊，就是治疗我们这些疑难眼病的啊，哎。
0: 完了，还听说呢有这个活动了，
1: 嗯，
0: 说那990块钱呢就买两疗程，挣两个疗程，
1: 嗯，
0: 还给那个496块钱那个明目滴眼液，
1: 没错。
0: 哎，我这一听啊，这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
1: 嗯，
0: 你说也没把病治好，这回赶上优惠活动了，
1: 嗯，
0: 还能把我这个眼睛治好了，
1: 嗯，
0: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嗯，没错。其实你听我节目啊，你可能是听着很多人眼病患者朋友都好了，
0: 嗯。
1: 你可能也听着有和你一样眼病的患者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其实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刚才我听了一下，对于您的眼病啊，也能给您治疗啊。
0: 啊啊。
1: 对，您用上呢，它其实也非常对症，而且呢，你要用的话，你也不需要去多用，也是用上4个疗程。
0: 啊。
1: 以前呢，不管说你花多少钱啊，也走了多少的冤枉路
0: 啊，
1: 这回你用我的明目组合呀，咱们就用最后一次药了。我让你花钱也是花最后一次钱了
0: 啊啊！
1: 哎，你看我给你治疗的效果是什么呢？首先呢，咱们明目组合把你的眼部当中造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你眼前就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0: 啊，
1: 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另外一个它就是让你视力增加，咱们这鹰眼活性肽让你这视力提高
0: 啊。
1: 等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你的眼病好了，你俩眼睛的视力能恢复到0.67呢
0: 啊啊。
1: 哎，而且4个疗程用完以后，您是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
0: 啊，
1: 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而且这眼病它还不会再犯的啊
0: 啊。
1: 哎，
0: 那王老师，我家吧，是辽宁沈阳的
1: 啊，
0: 那这次活动那我应该怎么参加呀？
1: 打电话订啊。
0: 哎，
1: 现在全国的患者呢都是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报名预约预定，而且你排号就得排在30名以内才算数啊。
0: 好，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 40088383575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疗功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非常多，如果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他都会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作为咱们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那么它现在呢也是目前呢我们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种特效药。所以呢这次啊咱们的厂家帮扶救助，让我们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能够享受好药的同时，咱们还可以在经济上给大家一些呢帮助。在咱们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哎，如果说大家呢我们要是参与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咱们四个疗程呢整体用药下来，我们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哎，就不到这1000多块钱的价，可以把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全部都拿到手了。并且呢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们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个呀是免费的赠给大家的。可以说呀咱们的这次优惠活动推出来之后呢它的反响非常大。由于呢咱们这活动又是在全国开展，所以呀全国各大城市省市的报名的患者人数啊现在非常多。有一些大的城市呢这现在呀很多患者朋友去订购的时候呢有的报上名了，有的还报不上名。因为咱们呢本身这个赠品的数量有限，所以呢这次活动啊咱们限定每天每个地区我们限定30个名额。也就是大家呀你每天报名的时候，你只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内，那么这个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但是如果说大家报名报晚了，这一天当中啊你赶的30名以外了，那么到时候大家就是花原价买。而且呢这498元的呀10瓶的滴眼液，大家同样啊到时候也是来花原价来买。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呀你们真就是得多花钱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只要我们提前的跟场外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你打电话订，我想大家都有机会享受优惠。我也不希望大家说错过这个机会，到时候你们呢到时候可能就得多花钱了。啊，这是咱们这次呢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同时呢在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上可以说呀它的疗效非常显著。那么咱们治疗什么样的眼病呢？首先呢我们针对的就是啊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的患者啊，你像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前膜、黄斑变性等等，还有呢视神经萎缩啊，像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那、啊、再就是针对于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还有呢角膜炎、葡萄膜炎、脉络膜炎、那结膜炎，还有呢虹膜炎以及虹膜粘连啊。另外呢就是针对于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呢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国药准字明目组合来帮助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 那么无论呢，我们的患者朋友，那您今年这个年纪得有多大了？您是70多岁以上的患者也好，或者是呢20左右岁的患者也好，大家都是可以放心来服用。明目组合呢，咱们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在用药时候啊，大家呢不会伤及到我们的肠胃功能，也不会损伤到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并且亮晶明目组合咱们4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全疗程用药，当中呢有治疗的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通过这个4个疗程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彻底清理掉，而且呢还能让咱们的视力让大家逐渐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5行以上，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咱们真真正正的能看清东西，真正的去重见光明，生活上达到完全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优惠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呢，咱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眼病患者朋友，咱们现在呢，你不用天天吃药了，你也不用去打针了，甚至说我们这手术大家也不用担心去做，咱们明目组合都能帮助您把这个眼病给你彻底恢复好，让您呢就像一个健康人。这次活动呢，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剩下这30个名额。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呀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来接听咱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0: 哎，给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0: 你的电话特别难打，打进来真不容易。
1: 嗯
0: 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0: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1: 嗯，
0: 我今年都69了。
1: 嗯
0: 嗯，这个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听你的讲座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我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的就剩2盒了，现在我这眼睛恢复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1: 看到疗效了是吧？
0: 对对，眼睛亮堂了，能看到东西了，所以心情也非常好，
1: 很好，
0: 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还特别感谢你啊，我这个跟你说，我这眼病是咋回事？我原来吧这高血压患者，这后来就眼底出血了。这眼睛出血开始吧就红不拉撒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后来就有那个血块，时间一长啊，这有血块就玻璃体混浊了，就过了一段时间吧，就看东西不但那个上面的那个有小黑点啊，有些漂浮物，而且看东西弯弯曲曲的都变形了，
1: 黄斑变性了，
0: 对对，
1: 嗯，
0: 这眼睛啊就特别难受不舒服，总是揉啊抹啊，一揉啊这眼角啊就整天的眼角都烂糟糟的，还怕光里头还刺挠难受，角膜就发炎了，所以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那时候我这个左眼的视力才有0.04，右眼的视力才0.05，看东西根本就是像那个红瞎瞎的，像血块的黑点似的，就是飘来飘去的，我这看东西就根本的看不清了，看东西急了拐弯的，心里特别闹心，特别心烦呐，用了好多的药效果也不好。后来就听你讲座，这干不了别的，也出不去，就听你广播，看电视也看不了，就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讲的挺好的，说是国药准字的，
1: 对，
0: 专病专治，说专治眼病的，我这一听啊，这个还是买了试试吧，这跟家里一商量，家里就给我买回来，买了4个疗程的，那时候开始吧，我还有点担心呢，我说这不好使，又该花钱了，因为原来买了好多的药啊。没想到吧，我用了也就6-7天的时候，我这几眼睛不像以前难受了，尤其我这个角膜这一块烂糟糟的就好了，
1: 那是角膜炎先好了，
0: 对，先好了，我就有信心了，那时候我就看到效果了，一天心情也好了，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那个漂浮物啊就慢慢的就那黑影就没了，看东西啊就不像以前弯弯曲曲的了，看啥也比以前清亮多了，那时候我就更觉得就这药特别好使，这不4个疗程还剩2盒药了吗，我现在可好了， 现在这眼睛也舒服了，也亮堂了。
1: 嗯，
0: 看那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0: 现在那个看东西。

0: 也不弯曲了，
1: 好，
0: 那黑影黑点都没了。
1: 哎，
0: 那个现在看个报纸啊，看个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这眼睛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所以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是啥呢？
1: 嗯，
0: 这不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0: 九百九啊，就买
1: 嗯，
0: 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1: 哎，
0: 还跟那个498元的那个滴眼液啊。
1: 嗯，给10瓶滴眼液啊，
0: 啊，
1: 哎，
0: 这个。那个每天这名额有限，是30个
1: 嗯，
0: 名额，
1: 没
0: 所
1: 错。
0: 以我得赶紧的嘛，全再强订一份儿。
1: 嗯，
0: 这一份儿吧，是给我侄女用的，
1: 啊，不
0: 我
1: 是
0: 侄，
1: 给你自己买的哈，
0: 对对
1: 哎，
0: 对，
1: 你看我说给你都恢复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药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全疗程用药，用完之后大家能停药啊。
0: 对，
1: 那
0: 那时
1: 你，
0: 候你就给我说，四个疗程指定你的眼睛能好啊，
1: 对，你和我说话肯定是算数。你
0: 对。
1: 这眼睛效果疗效恢复的，你自己满不满意？
0: 哎，满意，特别满意。
1: 是不满意？
0: 嗯，
1: 哎，这回这样，你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放心停药就行。
0: 哎，
1: 这眼病好了以后啊，他将来以后终身他就不犯了啊。哎，那你这样，你把他的情况你也跟我说说啊。
0: 哦，那个他今年45岁了，他就是眼睛看东西就雾茫茫的，说的是白内障啊，还有那个还有漂浮物，就那个小小虫子似的飘来飘去的，
1: 玻璃体混浊。
0: 对对对。给他检查出这个是这个毛病，我想我这用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所以我就给他订一份，他一定也会用了以后也会好的。
1: 哎，肯定能好啊！因为你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给你治好了。那他那个眼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啊！
0: 对，
1: 哎，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针对于咱这些疑难眼病进行治疗的。哎，所以你看，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你就是患多少种眼病，用上其实它的疗效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它当中啊，毒含有的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的青眼酶活血素，它负责的就是清理眼部当中这些皂活和毒素的，让它晶状体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没有这些混浊物，所以白雾啊、玻璃体混浊出现这小黑点啊，两个疗程就消除了。哎，而且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咱这从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活性物质，它是能够让咱们的视力上增加的。哎，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原来您的视力0.04、0.05，
0: 对，
1: 基本看不见什么东西。
0: 是，
1: 但现在你看，通过明目组合让你治疗呢，你视力完全提高了，是吧？提高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这个视力得到提高，所以他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不但说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能好，就他这个视力恢复到0.78也不成问题呢。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咱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用下去，你看这个眼病。我给你们治好以后，将来以后他终身的是不犯的呀！啊，
0: 哎，太好了，
1: 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参加的话呢，那你得快点儿，因为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每天每个地区咱们不还限定30个名额吗？
0: 对对，
1: 哎，你还报名就得报在30名之内，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0: 是，
1: 哎，好
0: 好，
1: 了，
0: 哎，
1: 那
0: 好
1: 我也
0: 嘞，
1: 祝他早日康复啊！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我听说明目组合现在900来块钱就买了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给498块钱的滴眼液啊。
1: 没错，990块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另外，咱们赠送价值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免费赠送的啊。
3: 你看我昨天买了就没买上。我寻思我这回能参加上不？
1: 你昨天上哪儿去买去了？
3: 我就直接上药店去买的，
1: 上药房了。
3: 嗯，
1: 上药房是不是连原价都没买着？
3: 是啊，没有啊，他说没有了。
1: 因为这个吉林长春这个地方啊，药房已经断货了，所以你到那块儿，你就即使说花原价你也买不着了。因为这个活动它是在全国开展的，有的药房有呢，现在已经是原价了；有的地方药房都已经全部断货了。这回这个优惠活动，说大家能不能有机会参加呢？也有机会参加，但是我们怎么定啊？你不是说让药房去报名去了？现在大家是打电话订，
3: 打电话订，
1: 哎，打我们。

0: 们厂外的专家报名电话，你跟厂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排名排在30名之内，那么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1: 嗯，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这个好不？
0: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1: 你看我今年65岁了，我是得的原发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还给说了，现在视力啊，左眼睛0.1，右眼0.3，不是觉得我现在连门出去都费劲了，走到走几步啊，就瞅啥呀，这瞅人都瞅不真了，看到两边东西都看不清楚，眼睛还胀得乎疼啊，眼珠子还发硬，哎，感觉有话还老恶心呢，看灯光还带彩圈了。
0: 那你测这个眼压的时候，你的眼压多高啊？
1: 眼压左眼睛27，右眼睛28了，完了眼睛还有黑点儿，现在都变成灰掉了，晃的眼睛，本来你的眼睛啊胀得乎疼啊，脑袋迷得乎的，这一晃上下晃啊，眼睛从哪儿搁这晃哪儿，说脑袋迷得乎的，眼一天的精神头特别差，从两边东西还看不清楚，我咬着这跟要瞎了没啥区别了，现在自己伺候自己的话特别费劲了，有时候老伴不在家呀，我倒杯水也都倒不明白，那烫脚都烫好几回了，我现在我这么严重，我这明目组合能把我眼睛治好不？
0: 你这个眼病啊其实也很多了，也是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了啊，你看你现在视力0.1 0.3，你视力它是在逐渐在下降，青光眼这个眼压呀要是越来越升高的话，其实27、28的眼压呀，相对来讲的话呢，高是高，但是它不是说属于那种特别高，但是你这眼压呢它不是特别好控制的一个眼压，这个眼压跟人的这个血压是一样的，它一般的情况下说你吃这个降眼压的药啊，它只是帮助你降低眼压，但是不能让你的眼压平稳在正常值，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的药要是说吃的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或越来越多了，你的眼压它会持续升高，甚至达到30多达到40多的眼压。你看为什么有的青光眼这个人说他眼睛非常胀非常疼呢，就他这个压差太大了，收缩也值啊，包括说扩张值啊非常大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才胀才疼，你才会出现这种呕吐恶心迷糊这种症状，所以就怕这个青光眼的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它就会出现什么一过性的失明，一过性失明意味着什么，就你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1: 那我眼不废了吗？
0: 对呀，废了，那你到那个时候这种失明的话它是没办法去治的，人的眼睛就怕没有光感，就哪怕说你有一点光感的话它都有机会治疗，但是我们怕什么呢，就怕没有光感的情况下，那你就没法去治了，所以你趁着现在呢，你提前用药，你提早治疗的话，你这还是有治疗的希望的啊。明目组合，你像你这个眼病，你用上它完全对症。
1: 那我用上它，我现在咋参加这优惠呀？关键我挺着急的。
0: 就想参加这优惠是吧？参加优惠的话呀，那就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去订啊。你着急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你订多少。你这病情的话，你得用4个疗程。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它清理了你眼部垃圾以后呢，你视力上逐渐就提高了。4个疗程以后啊，你这视力我能让你达到0.6到0.7啊。
1: 太好了，省一半钱呢。
0: 对呀，省一半钱呢。现在就去报名啊。
1: 好，我这也报名。
0: 好了，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 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4: 啊，我是赤峰的听众。
0: 嗯，
4: 我当时买这个明目组合是4个疗程。
0: 嗯。
4: 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
0: 嗯，快要用完了。
4: 哎。
0: 嗯。
4: 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不仅是这口服药也好，还是那个外用贴也好哈。
0: 嗯。
4: 对这眼病患者真是太实用了。
0: 嗯。
4: 啊。我也是眼睛不好啊，
0: 嗯，
4: 那多少年了，
0: 嗯，
4: 病情复杂，而且还时间还长，
0: 嗯，
4: 白内障，
0: 嗯，
4: 你听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还有角膜炎，
0: 都是最难治的眼病
4: 啊，
0: 嗯，
4: 角膜上还有白斑，
0: 还有角膜白斑，
4: 我那白斑吧是2块，就像芝麻粒大呢，
0: 嗯，那个、也不小了，
4: 那可是，
0: 嗯，
4: 在前面挡着不说吧，看东西别扭，
0: 嗯。
4: 本来我就白内障，
0: 嗯，
4: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你说本来那看东西那，哎呦我的妈，那没法提了，又变模样，又有小点儿，还模模糊糊，
0: 嗯，
4: 再加上这个白斑还搁前面挡着，
0: 嗯，
4: 你说那你说那眼睛说能不能要了吧，
0: 嗯，
4: 而且吧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0: 嗯，
4: 一开始啊光一个眼睛白内障，
0: 嗯，
4: 不出2个月。那眼睛也有白内障，
0: 嗯嗯嗯，
4: 玻璃体混浊还好点，就是左眼有，
0: 嗯，
4: 黄斑变性啊也是双眼都有，
0: 嗯，
4: 严重的时候左眼睛0.2，右眼睛0.1，
0: 哎呦，那这视力太低了，
4: 是，
0: 嗯
4: 嗯，那时候就感觉哎呀，就是人的憋屈死了，外边吧听着人家有说有笑的哈，自己特别干。着急瞪眼下不去呀、啊、
0: 嗯，
4: 胳膊腿还没病，
0: 嗯，
4: 你说就这眼神不行，
0: 嗯，
4: 你说我当时我用这个明目组合第四天吧，
0: 当
4: 成八成第四天的时候差不多了、
0: 嗯、
4: 我就觉得眼睛前面感觉那个角膜炎，
0: 嗯，
4: 哎，分泌物挺多那种感觉，
0: 嗯，
4: 就好多了，
0: 嗯，很好，
4: 因为天天早上黏糊糊的那个眼屎啊，
0: 嗯，
4: 哎，就好像少了，
0: 嗯，不错，这就是疗效出现了、
4: 哦、啊，
0: 嗯，
4: 一周左右吧，那个角膜炎就好转了。
0: 嗯，
4: 关键啥不磨顶了。
0: 嗯，
4: 以前那眼睛啊，闭着眼睛好点，那一睁眼睛那叫磨，一卡门眼睛，一眨门眼睛不就磨吗？
0: 嗯，
4: 哎呀，磨的你闹心巴拉的。
0: 嗯，
4: 一个疗程以后吧，哎呀，黄斑变性见亮了。
0: 嗯，
4: 看东西直是直，弯是弯了。
0: 嗯，
4: 不像原先弯的是直的，弯的那家伙那好几个弯。
0: 嗯，
4: 哎，就感觉。看东西大小比例还正常了，
0: 嗯，
4: 以前有看东西事物变小，
0: 嗯，
4: 哎，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就好转，
0: 嗯，
4: 到2个疗程啊，白内障就逐渐好了，
0: 嗯，
4: 因为啥？白内障以前吧，你看瞅东西好像是能，你说你能不能看着？还能看着，
0: 嗯，
4: 你说你能看清楚不？那真是看不清，
0: 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一样，
4: 对，
0: 嗯，
4: 眼前有层雾。完了呢，那个玻璃体混浊呢，那个也好转。
0: 嗯，
4: 因为啥？玻璃体混浊吧，我是左眼睛前面打过 B 超啊。
0: 嗯，
4: 有点还有条呢。
0: 哦，
4: 2疗程以后呢，点也没了，条也没了。
0: 嗯，很好。
4: 嗯，3个疗程以后，那就几乎是白斑也下去了。
0: 嗯，
4: 角膜也不发炎了，也正常了。
0: 嗯。
4: 黄斑变性看东西也直溜了，
0: 嗯，
4: 黑点黑条都没了，
0: 嗯，
4: 看东西还格外的清楚，
0: 嗯，
4: 清楚，眼睛前面那层啊帘儿啊是也好，是雾也好，完全没有了，
0: 嗯，
4: 放眼望出去，几个就是几个，
0: 嗯，
4: 哎，就是颜色什么红就是红、
0: 嗯，
4: 那个紫就是紫，
0: 嗯，
4: 哎，能分辨率特别高，
0: 嗯，
4: 我现在是3.5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
0: 嗯。
4: 我就觉得这组合的剂型那真是不错，
0: 嗯，
4: 强强联合。
0: 嗯。
4: 尤其是那个贴也特别对症啊。
0: 嗯。
4: 贴上之后眼睛凉丝丝的。
0: 嗯。
4: 是就好像特别润滑。
0: 嗯。
4: 湿乎乎的。
0: 嗯。
4: 特别好。尤其咱那口服药那是更好了，起决定作用的。
0: 没错。
4: 啊。
0: 你这是听我节目啊，我想你肯定是听进去了。你也是听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你看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你们呢、
4: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患者不用的时候啊，我也挺替大家惋惜的。
4: 嗯，
0: 因为说这个都知道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
4: 嗯、
0: 眼睛在咱们身体器官当中它得多重要啊，是吧？
4: 哎呀
0: 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有眼病咱们知道，一旦眼睛不好了，这人这个整个心情啊都非常低落。什么叫做心明眼亮呢？眼睛慢慢好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我把这个明目组合推荐给你们呢，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哎，它首先作为这个甲类 OTC 治病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你吃上了，你肠胃受到影响了吗？
4: 没有。
0: 没有吧？
4: 胃还好了。
0: 胃还好了、
4: 嗯、
0: 肝肾也没受到影响。因为它就是调节你肝肾功能的、
4: 嗯、
0: 哎，尤其是这个组合用药它好在哪儿呢、嗯、内外兼治。哎，内外，因为这个眼病啊，咱们说治疗起来它特别不好治，尤其你得的这几种，你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这些、
4: 嗯嗯、
0: 这是在咱们现在就是世界当中啊，说眼病里边最难治的几种大病。哎，一般用药情况下大家都不一定能看着好的效果。
4: 是。
0: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种说眼病，你要是真想把眼病治好了，首先咱得看看眼病的病根在哪儿、
4: 嗯。
0: 我不时常跟大家说你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肝肾上。是不是？你肝主目，肾主神、
4: 嗯。
0: 你肝肾功能失调的话，你眼睛它就会出现一些病症。
4: 是。
0: 所以咱们在治疗上啊，你内服的可能是起到的效果不太好。
4: 嗯、
0: 外用的效果可能是不太好。所以咱们明目组合怎么样呢？内外兼治。它由外是怎么给你治疗的？由外治疗的话，咱们是直接作用到眼睛上。它里边有着什么呢？有着青眼酶活眼素。
4: 嗯。
0: 青眼酶活眼素清除你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炎症消了。在眼前这些雾慢慢的就散了。哎，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一点点就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
4: 嗯嗯。
0: 哎，促进眼部这块血液循环，黄斑区血液畅通了。
4: 嗯。
0: 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就没了。
4: 是。
0: 哎，那咱们内治是干什么呀？内治调节肝肾功能的时候，它还要增加你的视力。哎，增加视力靠什么？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4: 哦。
0: 有的人问我说这鹰眼活性肽是什么、
4: 嗯、
0: 王老师你怎么天天讲这个鹰眼活性肽呢？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4: 老鹰眼。
0: 哎、嗯、所以你看你用上以后，我说过我让你们这个眼睛啊视力都得提高。咱比不上那老鹰的眼睛，但是我最起码我让你们生活上能达到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哎，所以你看你用到现在了，你觉得我当初跟你说的这些话，你说我说话算数不算数？
4: 哎，王老师、
0: 嗯、
4: 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身上应验了。
0: 嗯嗯嗯。
4: 现在我视力真提高了。
0: 嗯。
4: 以前左眼 0.2、
0: 嗯、
4: 现在达到 0.5、
0: 嗯、
4: 右眼睛从 0.1 恢复到 0.4、
0: 嗯、是不是在家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4: 哎呀，跟你说咱别说不说吧，你看切土豆丝儿，
0: 嗯，
4: 那一般人眼神不好的那真不行啊。
0: 嗯，
4: 我现在能切了。
0: 嗯，
4: 以前不敢呐。
0: 嗯，
4: 那拿菜刀那讲话再把自己碰着，
0: 嗯，
4: 那更是难受了。
0: 嗯，
4: 现在可以了，
0: 嗯、
4: 你做了
0: 好
4: 啊。嗯，这呀，王老师，我还真有个事儿呢。
0: 嗯，你说。
4: 我想起就刚才是把菜刀把这正事儿忘了。
0: 嗯，
4: 咱现在不990吗？
0: 没错
4: 啊。啊，买药送药。
0: 嗯，
4: 关键还有名额限制。
0: 嗯，
4: 我还想跟您合计合计呢。
0: 嗯
4: 啊，这个活动。我是怎么办呢？
0: 啊、哦，你也听说优惠活动跟着着急来了？
4: 对对。
0: 嗯、行了，您呐别听说这个优惠活动跟着着急了，你这回活动你不用买了、哦、
4: 啊！
0: 哎，不用买了，
4: 不用买了。
0: 对，你这活动你也不用参加。
4: 啊。
0: 嗯，你可能听说咱们这次活动省钱了，现在是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
4: 赠两疗程，
0: 花990，
4: 那才990，
0: 哎，还赠呢498元的十瓶滴眼液、
4: 啊。
0: 我知道你们原来买的时候啊是花原价买的，
4: 嗯、啊，
0: 但是原价不原价的话，咱们用药看的是疗效，是不是？
4: 啊、是是。
0: 哎，它就是有优惠也好，没优惠也好，明目组合的疗效是一样的。 哎，所以这回呀、啊，活动我不让你参加，是因为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能停药了。哎，以后你就什么药也不用用。
4: 哦、
0: 你看你的眼病它不犯、哦，将来以后视力上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
4: 哦，
0: 哎，
4: 视力不会往下降，再往下。
0: 没错，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你像什么老年人易得的老花眼呐、啊
4: 嗯，
0: 视力下降啊、
4: 嗯，
0: 这你都不会出现。
4: 哦哦，
0: 哎，
4: 那
0: 会让你视力永远保持这么好啊、哦。
4: 哎，那就行，那就行。
0: 哎、所以这活动咱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4: 哦。行行行，
0: 这回放心了吧？
4: 哎，谢谢您。
0: 嗯，好了，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呢，再来找我啊、哦。
4: 好的，
0: 好
4: 的，王老师。
0: 哎，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4: 哎，谢谢王老师。
0: 哎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啊！
0: 哎，你好！
5: 哎，你好！
0: 嗯，
5: 今天又跟你通上话了，说两件事啊。
0: 哎，
5: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哈。
0: 嗯。
5: 我这药吃的是最后了。
0: 啊。
5: 现在四个疗程停药都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0: 您都停药了？
5: 停了两个月了。非常不错。
0: 嗯。
5: 说句实在的哈，我本应该呀、啊，首先在早就感谢感谢你，可是啊。
0: 嗯
5: 因为有些事情啊把这事儿耽误了、
0: 嗯嗯。啊这个不着急。
5: 今天呢我就跟你说哈、啊
0: 嗯、
5: 这两件事呢一是说说我这个用药的情况
0: 嗯
5: 再就是希望给我老伴儿啊帮上庙参加一回活动啊。
0: 您老伴儿也有眼病啊
5: 啊有啊。这不是最近这个日子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0: 啊行那这样。
5: 我吃的这么好我别能用旁的药啊一点这令木足货什么都强啊。
0: 嗯嗯嗯。
5: 所以说我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想给他用啊。
0: 嗯好。哎行那这样吧咱们首先一个一个说吧。
5: 嗯。
0: 你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你先说说你的康复情况、
5: 啊、
0: 我再给你看看啊。
5: 好。
0: 哎。
5: 我主要是治疗的这高度近视啊。
0: 嗯。
5: 当时都1000多度。
0: 嗯。
5: 当时呢因为这毛病啊越来越厉害哈。眼底曾经出过血，
0: 嗯，
5: 还有角膜炎也发生过，
0: 嗯，
5: 包括网脱，
0: 嗯，
5: 玻璃体混浊呢是以后啊发现这些买菜的时候啊，老脑血花，眼前的那些黑汪汪子、小点点子，就好像活些小飞虫似的，
0: 啊、哦，
5: 一过劲儿的往外冒，
0: 嗯，
5: 晚上睡觉啊，一过劲儿的忽闪忽闪，就过刮风下雨打雷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5: 可是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
0: 嗯。
5: 那我时候上医院看啊，给了我好多的药啊，用的、吃的、消炎的，哎呀，吃来吃去不管用啊。
0: 嗯。
5: 那我时候这视力呢又急剧的下降。
0: 嗯。
5: 左眼啊，就是一下子就是看不见事了，光一个光杆。
0: 啊、
5: 嗯。肉眼呢到了0.02了。
0: 哎呀，那你原来这视力太低了。
5: 是啊。
0: 嗯。
5: 一下子这我要晚上睡不着觉了。
0: 嗯。
5: 我担心害怕。
0: 嗯。
5: 你说一旦失明了，这下半辈子怎么过？
0: 嗯。
5: 整天犯愁。
0: 嗯。
5: 那我自从听到你的这个命目组活呢。说句实在的王老师啊我一下子心里凉通多了
0: 啊、嗯、
5: 我就赶紧的买上了
0: 啊、
5: 嗯、吃了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这眼睛这个角膜炎这个地方不磨得那么厉害了、
0: 嗯、那你看这就是有效果了
5: 啊
0: 哎
5: 用上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那些小黑点点子啊逐渐的就消退了
0: 嗯
5: 晚上睡觉啊也不打闪了
0: 嗯
5: 尤其是啊自己原先的时候这个网脱的现象啊特别厉害
0: 嗯
5: 吃上呢又不管事啊这现在一下子啊感觉都舒服多了
0: 嗯
5: 特别是最近这些日子看东西啊也清清楚楚的
0: 嗯
5: 自己啊看电视机下边那个天气预报的小字儿啊、
0: 嗯、
5: 看的都清清楚楚
0: 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
5: 啊
0: 很好
5: 现在一过烟是0.4一过烟是0.5
0: 嗯不错
5: 佩戴的镜子呢是500度的镜子
0: 嗯
5: 我自己感觉到生活啊没有问题能够自理
0: 嗯
5: 上哪里去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0: 嗯
5: 坐那公交车那站牌啊我都看得非常清楚
0: 嗯
5: 这一过年我自己感觉得收获了这么好的健康、家庭的条件又这么好、又吃又喝什么也不用操心啊、就是这健康收获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了、
0: 那当然了，老年人呢到了晚年以后其实啊吃的喝的都不愁，但是呢大家怕什么，就怕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健康的身体呀、不单说你是

0: 挺
1: 啊，
0: 集中和，这光明世界呀、啊，
1: 嗯，
0: 我完全识货了。
1: 没错，用上咱们铃木组合呀，你不用长期还吃药，
0: 嗯，
1: 你更不用担心说你那个眼睛啊，哪一天上这个手术台做手术治疗去，咱们没有这些做手术的风险，你们也不用担心做手术。我在铃木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就是给大家解决咱们这个疑难眼病的。而且是咱们现在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特效药，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了，咱们自己自然而然就看到这好效果了。你要是不能收获这好效果的话，你今天也不能给你老伴儿来定，是不是啊？
0: 那是啊，
1: 哎，
0: 你说老伴儿这花眼的情况啊，
1: 嗯，
0: 现在戴上那花镜啊，还一个劲儿的看着不行啊。
1: 啊，
0: 问题是他现在斜视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他也说这眼前啊那些血黑点点子越来越多，
1: 嗯，
0: 晚上睡不着觉，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的用啊，正好有这么好的机会，给他报上个名，让他早用早好，早用早健康啊。
1: 对，老花眼还有这个玻璃体的混浊也能用这个铃木组合啊。
0: 嗯，
1: 虽然他这个眼病啊没有你那么多，还没有你那么重，但是呢也得通过四个疗程治。
0: 是 啊，
1: 咱们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因为它本身是中药，中药都是得按疗程来用，它自然咱们眼病还是得去根儿的，所以你给你老伴儿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他那个老花眼、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不但能治好，你老伴儿的视力他也能增加，哎，增加到0.67呢，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啊、
0: 哦。
1: 哎，等他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到那个时候啊，你们俩都是健健康康停药，都是健康人一个啊。
0: 那是啊，
1: 哎，
0: 我们就想啊，过上这晚年的幸福生活啊。
1: 嗯，好。
0: 你这眼前的看东西清楚，
1: 那
0: 生活那不就走了吗？
1: 没错啊，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给你老伴儿去买吧。
0: 嗯，
1: 这回优惠要是赶上了呀，你们省不少钱。咱们现在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是990块钱，
0: 嗯，
1: 哎，还赠你们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呢啊、
0: 嗯
1: 哦。
0: 好，
1: 但是咱们
0: 这么好的优惠不能错过了、
1: 哎，不能错过。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就这30个名额，
0: 嗯，
1: 哎，所以你报名你还得报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0: 好，
1: 哎，
0: 这会儿就赶紧报名吧。
1: 嗯，好了，
0: 那你快忙，谢谢、啊。
1: 哎，祝愿您老伴儿也早日康复，
0: 嗯、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1: 嗯。
3: 哎。是不是嘛？这个铃木组合这个活动啊，我前天哎，我订货订上了，订了四个疗程，享受990，买2疗程挣2疗程，这个、
1: 嗯、
3: 还给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
1: 嗯。
3: 但是我订上了，订上了，但是现在没给送来，我寻思那个30个名额马上结束了，但是。
1: 嗯，
3: 我排吧，确实排的比较靠后，26名左右。
1: 嗯，
3: 但是没有送过来，那我也害怕呀。
1: 嗯、
3: 我先问问你，能不能把我那个、查一查，问一问，那个催一催、那个提早给我送来呀、
1: 啊。啊，好，您现在这是报上名了，就到现在没收着药呢，是吧？
3: 嗯。
1: 哎，这可能是听我说这30个名额马上没有了，你怕没有你那份，到时候花原价买，是这意思吧？
3: 是啊，我白。
1: 啊，
3: 白排了，白整了，那没享受到啊、
1: 嗯！我知道大家报名啊，这个也不太好报名，
3: 嗯、
1: 因为这一天30个名额也不太好抢。
3: 嗯、
1: 现在报名的患者还非常多。
3: 那是。
1: 不过呀，您这回放心、
3: 嗯，
1: 只要是报上名了，那肯定就是有你这一份了。
3: 嗯嗯。
1: 哎，您自己也知道这排号排的晚一点了。
3: 嗯。
1: 我不也经常跟大家讲，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呢，都是按照我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
3: 嗯、
1: 哎，但是你别管说这个。排号啊，排到多少了？你在20多号以后的话、
3: 嗯，
1: 今天都不会给你送到。
3: 哦，
1: 哎，20号以后的话，都是明天才能收着药啊、哦
3: 嗯。
1: 哎，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它就是多少钱啊、
3: 哦。哦，
1: 嗯，放心吧。
3: 哎，行。
1: 嗯，
3: 那个我是这样，我也着急，我因为我这眼睛抓紧得治好。
1: 嗯
3: 啊。我就跟你说说我这眼睛的情况，你帮着帮我看一看、
1: 嗯。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今年64岁了。
1: 嗯。
3: 哎，这眼睛啊，一开始得的是玻璃浑浊。
1: 嗯。
3: 眼前呐、啊，总有那个小点儿的

0: 者条子、灰道子啥的，那晃晃悠悠可多了。那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我不说这眼睛啊，眼底下出现问题了，这黄斑裂孔。这个麻烦，看东西中间没视力了，看哪儿都是有洞。看啥东西都是一看一个大黑洞似的。那个。瞅人别人东西都坏了，中间有窟窿，人都不信。那你说你眼睛有问题？哎，还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又红又磨得慌，反正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呢。现在的视力啊，反正能维持到0.2、0.3这样。但是我怕严重了，那个没视力了，啥也看不着了，怎么办呢？
1: 没错。
0: 所以我这个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呀，这挺好，因为别人人家都治好了，我也着急了。哎，现在正赶上这优惠呀，我就抓紧参加了。参加上这不是着急嘛？着急把眼睛治好。完就没给送来，我急得我够呛，我就打电话跟您说说。
1: 哎，好，您呐这回可别着急了啊，
0: 没有机会了。
1: 机会肯定是有啊。哎，但是送肯定是得给你送。不过就是因为你排号排的实在是太晚了，哎，所以就是晚一天给您送啊。哎，但是这钱指定是不能让你多花。
0: 那行，
1: 你只要是报上名了，咱们就花990。哎，给你两个疗程，再给你两个疗程。而且这498元的十瓶滴眼液，他也一块能给你送过去啊。哎。这个眼病的患者了，咱们就怕着急上火的。我也不建议你们大家经常着急上火，爱生气的人眼睛就不好。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这回咱们也别总是着急上火的。你选择我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已经要选择光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我节目是不是也听过一段时间了？
0: 听一段时间了呗。
1: 是不是听见人很多人都好了？
0: 是。
1: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治疗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用上了没有效果的。哎，而且你看他呢，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来治眼病的。不管说你今年你岁数多大了，你这个眼病有多少种，就你视力下降到多少啊，你 0.01 啊 0.03 呢 啊只要你这眼睛有光明，咱们都有治疗的希望。哎，通过明目组合它都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恢复。你看你这个眼睛它这个黄斑裂孔啊，黄斑裂孔的话呢，它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视网膜它是出现这种病变了，才会出现这种中心暗点，视物看的东西啊有变形模糊的情况。
0: 是。
1: 黄斑区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也说实话，它确实不太好治。因为黄斑区包括它这个位置，眼睛这块毛细血管的一种呢微细，所以一般入药上它就不太好入药。哎，大家有的时候治疗上效果就不太明显。
0: 不太明显。
1: 哎，但是你这个明目组合，为什么我对它有信心呢？因为它里边啊有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它这个药效非常强。它能在你用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作用到你眼睛上，它把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血管里边出现的淤阻，以及包括说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给你清理掉。所以你看你用药的时候用上也就3-4天就见效了。哎，眼睛舒服了，7到8天的时候炎症就消了。
0: 是啊。
1: 等你用上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啊，你这个黄斑裂孔中间这个小暗点啊，慢慢就变小了。哎，一点点就变淡了。你看东西你就能看见中间那个小那个东西了。看东西就不像说有现在这么大一个洞了。哎，而且眼前这些遮挡物呢都能帮助你消除。哎，不单如此啊，说它不单单要治疗你的眼病，它还得让你这个视力增加。咱们明目组合靠什么增加这个视力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所以它能让你视力在逐渐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视力还能恢复。你 0.1 的视力呢能恢复到 0.5 到 0.6。0.3 的视力恢复到 0.78 都不成问题。
0: 哎，
1: 对呀，你看你到那个时候你视力这么好，那你在家你自己正常生活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0: 都能办
1: 啊，看电视看报纸，出去溜达溜达，这都可以啊。
0: 是，到那时候我就心明眼亮了。
1: 可不就心明眼亮了吗？而且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用完之后啊，你不用长期用药。咱们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用完之后大家是可以停药的呀。
0: 停药啊。
1: 哎，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你看眼病好了， 他终身他就不犯呐。
0: 不犯了。
1: 哎，
0: 嗯，
1: 是不是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放心是放心呐，
1: 哎。
0: 你还是帮我吹吹吧，
1: 嗯，
0: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姓李，叫李占奎，你给我吹一吹，
1: 哎，
0: 麻烦您了。
1: 好了，我记下了，哎，等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以后，
0: 嗯，
1: 我给你问问去啊。
0: 哎
1: 哎，行了，等你在用药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0: 行行行。
1: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哎呦，王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是江苏南京的这个一个眼病的这个患者。
1: 啊，
3: 我用了你们这个明目组合呀，
1: 嗯，
3: 快4个疗程了。
1: 嗯，
3: 现在还剩1盒药。
1: 嗯，
3: 哎呀，没有想到。现在哦，心里头亮堂了，眼睛也亮堂了。
1: 嗯，好，
3: 这个白天，这个蓝天白云啊，都看得清楚了。
1: 嗯，不错。
3: 哎呦，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高兴。
1: 嗯，那你看我当时让你们用我这明目组合，是不没让你用错呀？
3: 哎呀，真是的，我当时还有点怀疑呢。
1: 嗯，哎，
3: 没想到用下来以后啊，效果确实是很好。
1: 哎，大家不用怀疑，这个用药啊，咱们别听说这个别人说用的怎么好，
3: 嗯，
1: 你得自己用上。你才知道它疗效到底好不好。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对。
1: 哎，
3: 我当时啊用了以后4-5天见效的。
1: 嗯。
3: 为什么？我呢主要是有多年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3: 这引起了这个并发症。
1: 啊。
3: 眼睛我看东西不清楚，
1: 啊，
3: 模糊。
1: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啊，坏了，这个眼睛啊毛病多呢。
1: 嗯。
3: 不但有白内障，我眼底还出过血。
1: 嗯。
3: 这个看东西啊，这个小飞虫也很多。
1: 嗯。
3: 这个角膜呢还经常发炎。
1: 嗯。
3: 到了医院去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是点个眼药水。
1: 嗯。
3: 我呢也是无意当中呢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3: 听了以后呢我呢哎呀也是在那还就是打鼓，还是用还是不用呢。
1: 嗯。
3: 后来我呢也打了电话问了场外医生。
1: 嗯。
3: 医生讲你用。
1: 嗯，
3: 不好你就退给我。
1: 嗯，
3: 我没有想到，我当时买了4个疗程，4-5天啊。
1: 嗯，
3: 哎，见效果了。
1: 嗯，
3: 有6-7天左右吧，这个角膜老是发炎，又痒又疼的。
1: 嗯，
3: 哎，好了。
1: 嗯，
3: 在一个疗程嘛，这个小飞虫、小飞点、黑点点啊，黑眼睛就消失了。
1: 嗯。嗯，
3: 2个疗程下来啊，别讲了，效果真是明显的不得了。
1: 嗯，
3: 我眼睛原来看东西看不清啊。
1: 嗯。
3: 视力当时到医院查，我真是感到真是以后真是走投无路啊。
1: 嗯，
3: 一个眼睛只有0.07，一个只有0.08。
1: 嗯，
3: 我现在快4个疗程用下来啊。
1: 嗯，
3: 这个眼睛这个所有的这个小黑点、
1: 嗯、
3: 小黑影子消失了。
1: 嗯，
3: 而且呢视力提高的非常的快。
1: 嗯，
3: 没有想到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啊，这个眼睛视力现在一个是0.6，我们这次、
1: 嗯。
3: 退休人员做检查，
1: 嗯，
3: 这个医生讲我，你今年68岁，
1: 嗯，
3: 这个视力还挺好嘛，
1: 哦，
3: 右眼0.8，左眼0.6，哎呀，我没有想到，真是吃出了一个好眼睛哦，
1: 嗯，
3: 我这次不是听到你们有优惠嘛，
1: 嗯，
3: 900多块钱就可以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
1: 嗯，
3: 还赠送那个，400多块钱那个视频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3: 哎，每天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
1: 对，
3: 哎呀。我现在呢怎么呢特别着急，我这个妹夫、
1: 嗯、
3: 今年才59岁
1: 啊、
3: 哦、哎呀提前病退了，他眼睛看东西看不清，
1: 嗯，
3: 他为什么呢，他有这个青光眼，
1: 嗯，
3: 天天喊头疼眼睛疼，到医院一检查、
1: 嗯、
3: 我这个妹妹啊带他去检查啊、哦、哪知道呢这个眼睛啊、哦、眼压特别的高，
1: 嗯，
3: 而且讲他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哦，
3: 哎呀，我这一听，我这个妹妹整天以泪洗面，
1: 嗯，
3: 为什么呢？她说这瞎了以后，她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嗯，
3: 因为妹妹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她说我这个，我这个妹夫如果是眼睛要瞎掉了以后，她说她怎么弄？
1: 嗯，
3: 所以呢，我用的这个 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赶快跟我妹妹说了。
1: 嗯，
3: 我说这次又有优惠活动，我说你赶快，
1: 嗯，
3: 趁这个机会赶快给妹夫用上。
1: 嗯嗯嗯，因为呢，大家用着好以后，才决定给自己身边的人去用。用上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这疗效的。你看王老师，我就有这方面的信心。你的我都给你治好了，你这妹夫这眼病啊，我也能给他治好啊。
3: 哦，
1: 哎，让他用药的话用多少呢？让他也用上四个疗程，
3: 也用上四个。
1: 嗯，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它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的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说眼睛青光眼眼压能下来，能把他眼病治好，他的视力也能增加。哎，这四个疗程用完了呢，他也可以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咱们将来以后啊，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眼病他就将来以后不会终身再犯的了啊。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活动啊，你把这名给他报上。咱们这次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块钱，还有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是免费赠送。
3: 对对 对，挺好，挺好。
1: 师傅，那阵你是花原价买的呀？
3: 对。
1: 因为咱们老朋友你们都花原价，原来没有优惠，这次有优惠呢，这是感谢我们厂家帮扶救助。但是啊，每天咱们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你还得自己去争取，打电话订的时候还得订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行了，那这回呀、啊，放下我电话呢，就赶紧拨通你给他订上一份去啊。
3: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他早日康复了啊。
3: 好好 好，
1: 哎，再见，
3: 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4: 王老师啊，
1: 嗯，
4: 我今天打您电话吧，我让你帮我看看
1: 啊，
4: 明目组合啊，你说我能不能用？我要能用的话，嗯、我要赶紧参加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
1: 嗯嗯嗯，那您说说您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哎呀，我这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啊。
1: 嗯，
4: 这玻璃体混浊呀、啊，得有2-3年了。
1: 嗯，
4: 这原来吧，就是那个小蚊子、乱八七糟东西特别少
1: 啊，
4: 就只能啊影影绰绰的看着几个。
1: 啊，
4: 这后来吧，这越来越多了。
1: 嗯，
4: 现在就我这眼前。也密密麻麻的了，
1: 嗯，
4: 越来越多，有的都好像长了膀子似的呢，
1: 嗯，
4: 你说你吧，看着他，哎，特别闹心，就你闭上眼睛，他也在你眼前直晃荡啊，
1: 嗯，
4: 你说睡觉吧都睡不好，
1: 嗯，
4: 我这眼睛还有的红膜炎，
1: 嗯，
4: 他磨蹭啊，他不光啊磨蹭哈，他还特别痒，
1: 嗯，
4: 你说挠啊还不敢挠，你说抠还不敢抠的，
1: 嗯。
4: 嗯，一天呢整的我这心里头老那个老上火了，
1: 嗯，
4: 因为啥呢，我这用的药吧这用的老多了，
1: 嗯，
4: 这用的药啊你说这药用的多这病也多，最后我都红膜粘连了，
1: 嗯，
4: 你说我这眼睛我都说了这胆儿快瞎了，你说，
1: 嗯，
4: 我都上老火了，
1: 嗯，
4: 你说有胳膊有腿儿，你说啥活就干不了，
1: 嗯，
4: 啥都得靠着老头和孩子们干，
1: 嗯，
4: 你说自己，你说这本来身体挺好的，我能不上火吗？
1: 嗯、但是你眼睛看不见东西啊、
4: 嗯，
1: 你这一般就是家里的活你也干不了、
4: 嗯。
1: 你要是眼睛视力越来越低的话，不但说你家里的活你干不了，就连你照顾你自己都不行。
4: 不行，
1: 哎，
4: 这视力下降的可快了呢。
1: 嗯，
4: 你说那眼睛吧，就看啥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吧。完，你就是就这说吧，就看我家就是那个走道。
1: 嗯、
4: 看着就是得呀，一步一步的慢慢那么走。
1: 嗯，
4: 就是眼睛不好，坑坑洼洼，就总觉得这个地是不平的。
1: 嗯
4: 嗯，坑坑洼洼的，
1: 嗯，
4: 都不敢呢迈步啊。
1: 嗯，
4: 你说哪去吧，还得孩子们或者老头们领着我。
1: 嗯，
4: 不领着我就怕摔跟头，这一摔跟头你就说不上又得什么病。
1: 嗯 嗯，
4: 哎，我在家老憋屈，老憋屈，老上火，老上火了。
1: 嗯。嗯，
4: 这后来这不听着你的讲座了吗？
1: 嗯，
4: 说那个明目组合呀，说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4: 说专门啊治这个眼病，还治那个多种眼病的。
1: 它、嗯、是专药专治 啊，就是治疗我们这些疑难眼病的
4: 啊。
1: 哎，
4: 完了还听说呢有这个活动了，
1: 嗯，
4: 说那990块钱呢就买两疗程，正两个疗程，
1: 嗯，
4: 还给那个496块钱那个明目滴眼液，
1: 没错。
4: 哎呦，我这一听啊，这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
1: 嗯，
4: 你说也没把病治好，这回赶上优惠活动了，
1: 嗯，
4: 还能把我这个眼睛治好了，
1: 嗯，
4: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嗯，没错。其实你听我节目啊，你可能是听着很多人眼病患者朋友都好了，
4: 嗯嗯，
1: 你可能也听着有和你一样眼病的患者了，是不是？
4: 是
1: 啊。哎，其实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刚才我听了一下，对于您的眼病啊，也能给您治疗啊。
4: 啊啊。
1: 对，您用上呢，它其实也非常对症，而且呢，你要用的话，你也不需要去多用，也是用上4个疗程。
4: 啊。
1: 以前呢，不管说你花多少钱啊，也走了多少的冤枉路
4: 啊，
1: 这回你用我明目组合呀，咱们就用最后一次药了。我让你花钱也是花最后一次钱了
4: 啊啊！
1: 哎，你看我给你治疗的效果是什么呢？首先呢，咱们明目组合把你的眼部当中造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你眼前就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4: 啊，
1: 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另外一个它就是让你视力增加，咱们这鹰眼活性肽让你这视力提高
4: 啊。
1: 等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你的眼病好了，你俩眼睛的视力能恢复到 0.67 呢
4: 啊啊。
1: 哎，而且4个疗程用完以后，您是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
4: 啊，
1: 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而且这眼病它还不会再犯的啊。
4: 啊，
1: 哎，
4: 那王老师，我家吧，是辽宁沈阳的
1: 啊，
4: 那这次活动那我应该怎么参加呀？
1: 打电话订啊。
4: 哎，
1: 现在全国的患者呢都是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报名预约预定，而且你排号就得排在30名以内才算数啊。
4: 好，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疗功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呢患者朋友非常多，如果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他都会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作为咱们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那么它现在呢也是目前呢我们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种特效药。所以呢这次啊咱们的厂家帮扶救助，让我们呢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能够享受好药的同时，咱们还可以在经济上给大家一些呢帮助。在咱们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哎，如果说大家呢我们要是参与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咱们四个疗程呢整体用药下来，我们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哎，就不到这1000多块钱的价，可以把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全部都拿到手了。并且呢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们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个呀是免费的赠给大家的。可以说呀咱们的这次优惠活动推出来之后呢它的反响非常大。由于呢咱们这活动又是在全国开展，所以呀全国各大城市省市的报名的患者人数啊现在非常多。有一些大的城市呢这现在呀很多患者朋友去订购的时候呢有的报上名了，有的还报不上名。因为咱们呢本身这个赠品的数量有限，所以呢这次活动啊咱们限定每天每个地区我们限定30个名额。也就是大家呀你每天报名的时候，你只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内，那么这个活动你就能享受到。但是如果说大家报名报晚了，这一天当中啊你赶的30名以外了，那么到时候大家就是花原价买。而且呢这498元的呀10瓶的滴眼液，大家同样啊到时候也是来花原价来买。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呀你们真就是得多花钱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只要我们提前的跟场外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你打电话订，我想大家都有机会享受优惠。我也不希望大家说错过这个机会，到时候你们呢到时候可能就得多花钱了。啊，这是咱们这次呢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同时呢在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上可以说呀它的疗效非常显著。那么咱们治疗什么样的眼病呢？首先呢我们针对的就是啊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的患者啊，你像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前膜、黄斑变性等等。还有呢视神经萎缩啊，像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啊，再就是针对于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云翳斑翳的这种翳状脓肉啊，还有呢角膜炎、葡萄膜炎、脉络膜炎、那结膜炎，还有呢虹膜炎以及虹膜粘连啊。另外呢就是针对于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呢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国药准字明目组合来帮助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那么无论呢我们的患者朋友，那您今年这个年纪得有多大了，您是70多岁以上的患者也好，或者是呢20左右岁的患者也好，大家都是可以放心来服用。 明目组合呢，咱们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在用药时候啊，大家呢不会伤及到我们的肠胃功能，也不会损伤到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并且亮晶明目组合咱们四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全疗程用药，当中呢有治疗的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通过这个四个疗程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彻底清理掉，而且呢还能让咱们的视力让大家逐渐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咱们真真正正的能看清东西，真正的去重见光明，生活上达到完全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优惠活动啊，我希望大家呢，咱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眼病患者朋友，咱们现在呢，你不用天天吃药了，你也不用去打针了，甚至说我们这手术大家也不用担心去做，咱们明目组合都能帮助您把这个眼病给你彻底恢复好，让您呢就像一个健康人。这次活动呢，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剩下这30个名额。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呀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来接听咱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7: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7: 哎，给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7: 你的电话特别难打，打进来真不容易。
1: 嗯
7: 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7: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1: 嗯，
7: 我今年都69了。
1: 嗯
7: 嗯，这个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听你的讲座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我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用的就剩两盒了，现在我这眼睛恢复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1: 看到疗效了是吧？
7: 对对，眼睛亮堂了，能看到东西了，所以心情也非常好，
1: 很好，
7: 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还特别感谢你，我这个跟你说，我这眼病是咋回事？我原来吧这高血压患者，这后来就眼底出血了。这眼睛出血开始吧就红不拉撒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后来就有那个血块，时间一长啊，这有血块就玻璃体混浊了，就过了一段时间吧，就看东西不但那个上面的那个有小黑点啊，有些漂浮物，而且看东西弯弯曲曲的都变形了，
1: 黄斑变性了，
7: 对对，
1: 这
7: 眼睛啊就特别难受不舒服，总是揉啊抹啊，一揉啊这眼角啊就真的这眼角都烂糟糟的，还怕光里头还刺挠难受，角膜就发炎了，所以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再说我这个左眼的视力才有0.04，右眼的视力才0.05，看东西根本就是像那个红瞎瞎的，像血块的黑点似的，就是飘来飘去的，我这看东西就根本的看不清了，看东西急了拐弯的，心里特别闹心，特别心烦呐，用了好多的药效果也不好。后来就听你讲座，这干不了别的，也出不去，就听你广播，看电视也看不了，就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讲的挺好的，说是国药准字的，
1: 对，
7: 专病专治，说专治眼病的，我这一听啊，这个还是买了试试吧，这跟家里一商量，家里就给我买回来，买了四个疗程的，那时候开始吧，我还有点担心呢，我说这不好使，又该花钱了，因为原来买了好多的药啊。没想到吧，我用了也就6-7天的时候，我这近眼睛不像以前难受了，尤其我这个角膜这一块烂糟糟的就好了，
1: 那是角膜炎先好了，
7: 对，先好了，我就有信心了，那时候我就看到效果了，一天心情也好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那个漂浮物啊就慢慢的就那黑影就没了，看东西啊就不像以前弯弯曲曲的了，看啥也比以前清亮多了，那时候我就更觉得就这药特别好使，这不四个疗程还剩2盒药了吗，我现在可好了， 现在这眼睛也舒服了，也亮堂了。
1: 嗯，
7: 看那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7: 现在那个看东西也不弯曲了。
1: 好，
7: 那黑影黑点都没了。
1: 哎，
7: 嗯，那个现在看个报纸啊，看个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1: 嗯嗯嗯。
7: 哎，所以我这眼睛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7: 所以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是啥呢？
1: 嗯，
7: 这不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7: 990啊，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1: 哎，
7: 还跟那个498元的那个滴眼液啊。
1: 给10瓶滴眼液、哦、
7: 啊，这个那个每天这名额有限，是30个名额、
1: 嗯，没错，
7: 所以我得赶紧的嘛，现在强订一份儿。
1: 嗯，
7: 这一份吧，是给我侄女用的
1: 啊，不是给你自己买的哈。
7: 对对对，
1: 哎、你看我说给你都会。

0: 恢复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药了。
1: 嗯、
0: 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全疗程用药。
1: 嗯、
0: 用完之后大家能停药、
1: 嗯、
0: 啊。
1: 嗯，对，那时候你就跟我说，四个疗程指定你的眼睛能好啊。嗯、
0: 对，你和我说话肯定是算数。
1: 对、嗯，
0: 你这眼睛效果疗效恢复的，你自己满不满意？
1: 哎，满意，特别满意。
0: 是不满意？
1: 嗯。
0: 哎，这回这样，你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就放心停药就行。
1: 哎，
0: 这眼病好了以后啊，他将来以后终身他就不犯了啊。
1: 嗯。
0: 哎，那你这样，你把他的情况你也跟我说说啊。
1: 哦、
0: 嗯。
1: 那个他今年45岁了，
0: 嗯，
1: 他就是眼睛看东西就雾茫茫的，说的是白内障啊，
0: 嗯，
1: 还有那个还有漂浮物，就是那个小小虫子似的飘来飘去的，
0: 玻璃体混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得检查说这个是这个毛病，
0: 嗯，
1: 我像我这用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
0: 嗯，
1: 所以我就给他定一份，他一定也会用了以后也会好的，
0: 哎，肯定能好啊，
1: 嗯嗯，
0: 因为你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给你治好了，那他那个眼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啊，
1: 嗯嗯，对，
0: 哎，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它就是针对于咱这些疑难眼病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
1: 嗯，
0: 你就是患多少种眼病，用上其实它的疗效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因为它当中啊毒含有的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呢，青眼酶活眼素，
1: 嗯，
0: 它负责的就是清理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毒素的，
1: 嗯嗯，
0: 让它晶状体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没有这些混浊物，
1: 嗯，
0: 所以白雾啊玻璃体混浊出现这小黑点啊，两个疗程就消除了，
1: 哦，
0: 哎，而且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嗯，
0: 鹰眼活性肽咱这从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活性物质，
1: 嗯，
0: 它是能够让咱们这视力上增加的，
1: 哦，
0: 哎，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原来您的视力 0.04 0.05，
1: 对，
0: 基本看不见什么东西，
1: 是，
0: 但现在你看通过明目组合让你治疗呢，你视力完全提高了，
1: 嗯，
0: 是吧，提高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鹰眼活性肽，
1: 哦，
0: 它让你这个视力得到提高，
1: 哦，
0: 所以他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
1: 嗯，
0: 不但说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能好，
1: 嗯，
0: 就他这个视力恢复到 0.78 也不成问题呢，
1: 哦，好好好，
0: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
1: 嗯，
0: 咱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用下去，
1: 嗯，
0: 你看这个眼病我给你们治好以后，将来以后他终身的是不犯的呀，啊，
1: 哎，太好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参加的话呢，那你得快点，
1: 哦，
0: 因为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
1: 嗯，
0: 每天每个地区咱们不还限定30个名额吗，
1: 对对，
0: 哎，你还报名就得报在30名之内，
1: 哦，
0: 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哦，啊，
1: 嗯嗯，
0: 哎，
1: 好好
0: 好了，
1: 哎，
0: 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听说明目组合现在900来块钱就买了，
0: 嗯，
3: 送两个疗程。
0: 嗯。
3: 还给498块钱的滴眼液啊。
0: 没错，990块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另外咱们赠送价值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免费赠送的啊。
3: 嗯，你看我昨天买了就没买上。
0: 嗯。
3: 我寻思我这回能参加上不。
0: 嗯，你昨天上哪儿去买去了？
3: 我就直接上药店去买了。
0: 上药房了，
3: 嗯，
0: 上药房是不是连原价都没买着？
3: 是啊，没有啊，他说没有了。
0: 因为这个吉林长春这个地方啊，药房已经断货了，
3: 嗯，
0: 所以你到那块儿你就即使说花原价你也买不着了，因为这个活动它是在全国开展的，有的药房有呢现在已经是原价了，有的地方药房都已经全部断货了。这回这个优惠活动说大家能不能有机会参加呢，也有机会参加，但是我们怎么定啊，你不是说让药房去报名去了，
3: 哦，
0: 现在大家是打电话定，
3: 哎，嗯，
0: 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
3: 嗯，
0: 你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排名排在30名之内，那么这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3: 嗯，那王老师，哎，你看我这个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能治好不，
0: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5岁了，
0: 嗯，
3: 我是得的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3: 是不是您快给说了，
0: 嗯，
3: 现在视力啊左眼睛0.1右眼0.3，
0: 嗯，
3: 不是别的，我现在连门出去都费劲了。
0: 嗯，
3: 走到走几步吧，就瞅啥呀？这瞅人都瞅不真了，看到两边东西都看不清楚。
0: 嗯，
3: 眼睛还胀得呼疼啊。
0: 嗯，
3: 眼珠子还发硬。
0: 嗯，
3: 哎，感觉有话还老恶心呢。
0: 嗯，
3: 看灯光还带个带彩圈了。
0: 那你测这个眼压的时候，你的眼压多高啊？
3: 眼压左眼睛27，右眼睛28了。
0: 啊啊啊！
3: 嗯。完了，眼睛还有黑点儿。
0: 嗯。
3: 现在都变成灰掉了，晃的眼睛，本来你的眼睛啊，胀得呼疼啊，脑袋迷得呼的，这一晃，上下晃啊，眼睛从哪儿搁那晃晃哪儿，说脑袋迷得呼的，眼一天在精神头特别差。
0: 嗯。
3: 从两边东西还看不清楚。
0: 嗯。
3: 我咬着这跟要瞎了没啥区别了。现在自己伺候自己的话特别费劲了。
0: 嗯嗯嗯。
3: 有时候老伴不在家呀，我倒杯水呀都倒不明白。
0: 嗯。
3: 嗯。那烫脚都烫好几回了。
0: 嗯。
3: 我寻思我这么严重，我这明目组合能把我眼睛治好不？
0: 嗯，你这个眼病啊，其实也很多了。也是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了啊！你看你现在视力0.1、0.3，你视力它是在逐渐在下降。青光眼这个眼压呀，要是越来越升高的话，其实27、28的眼压呀，相对来讲的话呢，高是高，但是它不是说属于那种特别高。
3: 哦。
0: 哎，但是你这眼压呢，它不是特别好控制的一个眼压。这个眼压跟人的这个血压是一样的。哎，他一般的情况下说，你吃这个降眼压的药啊，它只是帮助你降低眼压，但是不能让你的眼压平稳在正常值。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的药要是说吃的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或越来越多了，你的眼压它会持续升高，甚至达到30多、达到40多的眼压。如哎，你看为什么有的青光眼这个人说他眼睛非常胀、非常疼呢？就他这个压差太大了。哎，收缩也值啊，包括说扩张值啊，非常大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才胀才疼，你才会出现这种呕吐、恶心、迷糊这种症状。所以就怕这个青光眼的眼压越来越高。
3: 嗯。
0: 越来越高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它就会出现什么一过性的失明。哎，一过性失明意味着什么？就你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3: 那不也不废了吗？
0: 对呀，废了。那你到那个时候，这种失明的话，它是没办法去治的。人的眼睛就怕没有光感，就哪怕说你有一点光感的话，它都有机会治疗。但是我们怕什么呢？就怕没有光感的情况下，那你就没法去治了。所以你趁着现在呢，你提前用药，你提早治疗的话，你这还是有治疗的希望的啊。哎，明目组合，你像你这个眼病，你用上它完全对症。
3: 嗯，那我用上它，我现在咋参加这优惠呀、
0: 啊
3: 嗯？我今天我挺着急的、
0: 啊，就想参加这优惠是吧、
3: 啊？
0: 参加优惠的话呀，那就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去订啊、
3: 嗯
0: 哦。你着急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你订多少、
3: 嗯。
0: 你这病情的话，你得用4个疗程，
3: 嗯，
0: 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它清理了你眼部垃圾以后呢，你视力上逐渐就提高了。4个疗程以后啊，你这视力我能让你达到0.6到0.7啊、哦！
3: 太好了，
0: 哎，
3: 省一半钱呢。
0: 对呀、啊，省一半钱呢。现在就去报名啊、哦
3: 哎！好，我这也报名。
0: 好了，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0: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王老师。
2: 哎，你好。
1: 啊，我是曲峰的听众。
2: 嗯，
1: 我当时买这个铃木组合是4个疗程。
2: 嗯，
1: 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
2: 嗯，快要用完了。
1: 哎，
2: 嗯。
1: 我就感觉这个铃木组合不仅是这口服药也好，还是那个外用贴也好哈，
2: 嗯，
1: 对这眼病患者真是太实用了。
2: 嗯，
1: 啊，我也是眼睛不好啊。
2: 嗯，
1: 那读多少年了。
2: 嗯，
1: 病情复杂，而且还时间还长。
2: 嗯，
1: 白内障。
2: 嗯，
1: 你听听，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2: 嗯，
1: 黄斑变性。
2: 嗯，
1: 还有角膜炎，
2: 都是最难治的眼病
1: 啊。
2: 嗯，
1: 角膜上还有白斑。
2: 还有角膜白斑，
1: 我那白斑吧是2块，就像芝麻粒大呢。
2: 嗯，那个、也不小了。
1: 那可是啊。
2: 嗯，
1: 在前面挡着不说吧，看东西别扭。
2: 嗯，
1: 本来我就白内障。
2: 嗯，
1: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2: 嗯，
1: 还有黄斑变性。
2: 嗯，
1: 你说本来那看东西那，哎呦我的妈，那没法提了，又变模样，又有小点儿，还模模糊糊。
2: 嗯。嗯，
1: 再加上这个白斑还搁前面挡着，
2: 嗯，
1: 你说那你说你那眼睛说能不能要了吧？
2: 嗯，
1: 而且吧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2: 嗯，
1: 一开始啊光一个眼睛白内障，
2: 嗯，
1: 不出2个月那眼睛也有白内障，
2: 嗯嗯嗯，
1: 玻璃体混浊还好点，就是左眼有，
2: 嗯，
1: 黄斑变性啊也是双眼都有，
2: 嗯，
1: 严重的时候左眼睛0.2，右眼睛0.1，
2: 哎呦那这视力太低了，
1: 是，
2: 嗯
1: 嗯，那时候就感觉哎呀就是人的。憋屈死了，
2: 嗯
1: 啊，外边吧听着人家有说有笑的哈，自己特别干着急，瞪眼下不去呀、啊、
2: 嗯，
1: 胳膊腿还没病，
2: 嗯，
1: 你说就这眼神不行，
2: 嗯，
1: 你说我当时我用这个铃木组合第四天吧、
2: 嗯、
1: 八成第四天的时候差不多了、嗯、我就觉得眼睛前面感觉那个角膜炎，
2: 嗯，
1: 哎分泌物挺多那种感觉，
2: 嗯，
1: 就好多了，
2: 嗯，很好。
1: 因为天天早上黏糊糊的，那个眼屎啊，
2: 嗯，
1: 哎，就好像少了，
2: 嗯，不错，这就是疗效出现了、
1: 哦、啊，
2: 嗯
1: 嗯，一周左右吧，那个角膜炎就好转了，
2: 嗯，
1: 关键啥不磨顶了，
2: 嗯，
1: 以前那眼睛啊，闭着眼睛好点，那一睁眼睛那叫磨，一卡门眼睛，一眨门眼睛不就磨吗？
2: 嗯，
1: 哎呀，磨的你闹心巴拉的，
2: 嗯
1: 嗯。一个疗程以后吧，哎呀，黄斑变性见亮了。
2: 嗯，
1: 看东西直是直，弯是弯了。
2: 嗯，
1: 不像原先弯的是直的，弯的那家伙那好几个弯。
2: 嗯，
1: 哎，就感觉看东西大小比例还正常了。
2: 嗯，
1: 以前有看东西事物变小。
2: 嗯，
1: 哎，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就好转。
2: 嗯，
1: 到2个疗程啊，白内障就逐渐好了。
2: 嗯。
1: 因为啥白内障以前吧，你看瞅的瞅东西好像是能，你说你能不能看着，还能看着，
2: 嗯，
1: 你说你能看清楚不，那真是看不清，
2: 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一样，
1: 对，
2: 嗯，
1: 眼前有层雾，完了呢那个玻璃体混浊的那个也好转，
2: 嗯，
1: 因为啥玻璃体混浊吧，我是左眼睛前面打过 B 超啊，
2: 嗯，
1: 有点还有条呢，
2: 哦，
1: 2疗程以后呢点也没了，条也没了，
2: 嗯很好，
1: 嗯，3个疗程以后那就几乎是白斑也下去了，
2: 嗯，
1: 角膜也不发炎了，也正常了，
2: 嗯，
1: 黄斑变性看东西也直溜了，
2: 嗯，
1: 黑点黑条都没了，
2: 嗯，
1: 看东西还格外的清楚，
2: 嗯，
1: 清楚，眼睛前面那层啊帘儿啊是也好是雾也好，完全没有了，
2: 嗯，
1: 放眼望出去，几个就是几个，
2: 嗯，
1: 哎，就是颜色什么红就是红、那个紫就是紫，
2: 嗯，
1: 哎，能分辨率特别特别高，
2: 嗯，
1: 我现在是3.5疗程的这个铃木组合呀，
2: 嗯，
1: 我就觉得这组合的剂型那真是不错，
2: 嗯，
1: 强强联合，
2: 嗯，
1: 哎，尤其是那个贴也特别对症啊，
2: 嗯，
1: 贴上之后眼睛凉丝丝的，
2: 嗯，
1: 是就好像特别润滑，
2: 嗯，
1: 哎，湿乎乎的，
2: 嗯，
1: 特别好。尤其咱那口服药那是更好了，起决定作用的、
2: 嗯、没错、
1: 啊、
2: 你这是听我节目啊，我想你肯定是听进去了，你也是听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铃木组合你看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你们呢、
1: 嗯、
2: 有的时候咱们患者不用的时候啊，我也挺替大家惋惜的、
1: 嗯、
2: 因为说这个都知道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
1: 嗯、
2: 眼睛在咱们身体器官当中它得多重要啊，是吧，
1: 哎呀，
2: 哎，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有眼病咱们知道一旦眼睛不好了，这人这个整个心情啊都非常低落， 什么叫做心明眼亮呢？眼睛慢慢好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我把这个名目组合推荐给你们呢，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哎，它首先作为这个甲类 OTC 治病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你吃上了，你肠胃受到影响了吗？
1: 没有，
2: 没有吧？
1: 胃还好了，
2: 胃还好了，肝肾也没受到影响。因为它就是调节你肝肾功能的。哎，尤其是这个组合用药，它好在哪儿呢？内外兼治。哎，内外，因为这个眼病啊，咱们说治疗起来它特别不好治。尤其你得的这几种，你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这些，这是在咱们现在就是世界当中啊，说眼病里边最难治的几种大病。哎，一般用药情况下大家都不一定能看着好的效果。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种说眼病，你要是真想把眼病治好了，首先咱得看看眼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不时常跟大家说，你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肝肾上。是不是啊？你肝主目，肾主神，你肝肾功能失调的话，你眼睛它就会出现一些病症。所以咱们在治疗上啊，你内服的可能是起到的效果不太好，外用的效果可能是不太好。所以咱们明目组合怎么样呢？内外兼治。它由外是怎么给你治疗的？由外治疗的话，咱们是直接作用到眼睛上。它里边有着什么呢？有着青眼酶活眼素。青眼酶活眼素清除你眼部当中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所以你在用药的时候，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炎症消了，这眼前这些雾慢慢的就散了。哎，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一点点就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哎，促进眼部这块血液循环，黄斑区血液畅通了。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就没了。哎，那咱们内治是干什么呀？内治调节肝肾功能的时候，它还要增加你的视力。哎，增加视力靠什么？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有的人问我说，这鹰眼活性肽是什么？王老师，你怎么天天讲这个鹰眼活性肽呢？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1: 老鹰眼。
2: 哎，所以你看你用上以后，我说过，我让你们这个眼睛啊，视力都得提高。咱比不上那老鹰的眼睛，但是我最起码我让你们生活上能达到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哎，所以你看你用到现在了，你觉得我当初跟你说的这些话，你说我说话算数不算数？
1: 哎，王老师，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身上应验了。现在我视力真提高了。以前左眼0.2，现在达到0.5，右眼睛从0.1恢复到0.4，
2: 是不是在家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哎呀，跟你说，咱别说不说吧，你看切土豆丝儿，那一般人眼神不好的那真不行啊。我现在能切了。以前不敢呐。那拿菜刀那讲话再把自己碰着，那更是难受了。现在可以了，你做了。
2: 好。
1: 这位呀，王老师，我还真有个事儿呢。
2: 你说。
1: 我想起就刚才是把菜刀把这正事儿忘了。咱现在不990吗？
2: 没错
1: 啊。买药送药。关键还有名额限制。我还想跟您合计合计呢。这个活动我是怎么办呢？
2: 你也听说优惠活动跟着着急来了。
1: 对对。
2: 行了，您哪别听说这个优惠活动跟着着急了，你这回活动你不用买了啊。哎，不用买了，
1: 不用买了。
2: 对，你这活动你也不用参加。你可能听说咱们这次活动省钱了，现在是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
1: 赠俩疗程，
2: 那990，
1: 那才990，
2: 哎，还赠呢498元的10瓶滴眼液。我知道你们原来买的时候啊是花原价买的，但是原价不原价的话，咱们用药看的是疗效，是不是？
1: 是是。
2: 哎，它就是有优惠也好，没优惠也好，明目组合的疗效是一样的。哎，所以这回啊活动我不让你参加，是因为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能停药了。哎，以后你就什么药也不用用。你看你的眼病它不犯，将来以后视力上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
1: 哎，不会往下降，再往下降。
2: 没错，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你像什么老年人易得的老花眼呐、视力下降啊，这你都不会出现。
1: 哎，
2: 会让你视力永远保持这么好啊。
1: 哎，那就行，那就行。
2: 所以这活动咱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1: 行，
2: 这回放心了吧？
1: 哎，谢谢您。
2: 好了，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呢，再来找我啊。
1: 好的，王老师。
2: 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王老师。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

0: 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汪老师啊。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今天又给你通上话了，说两件事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哈。我这药吃的是最后了。现在四过了成停药都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2: 您都停药了。
1: 停了两个月了。非常不错。说句实在的哈，我本应该呀，首先在早就感谢感谢你，可能是啊，因为有些事情啊，把这事儿耽误了。
2: 这个不着急。
1: 今天呢，我就跟你说哈，这两件事呢，一是说说我这个用药的情况。再就是希望给我老伴儿啊，帮上忙参加一回活动啊。
2: 您老伴儿也有眼病啊？
1: 一个。这不是最近这个日子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2: 行，那这样。
1: 我吃的这么好，我别能用旁的药啊，用了这柠檬走火什么都强啊。所以说我打电话给你说说，我想给他用啊。
2: 好。行，那这样吧，咱们首先一个一个说吧。你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你先说说你的康复情况，我再给你看看啊。
1: 好。我主要是治疗的这高度近视啊。当时都1000多度。当时呢，因为这毛病啊越来越厉害哈，眼底曾经出过血。还有角膜炎也发生过。包括网脱。玻璃体混浊呢，是以后啊发现这些买菜的时候啊，老脑血管，眼前的那些黑汪汪子、小点点子，就好像活些小飞虫似的。一个劲儿的往外冒。晚上睡觉啊，一个劲儿的忽闪忽闪，就和刮风下雨打雷的那种感觉似的。可是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那我时候上医院看啊，给了我好多的药啊，用的、吃的、消炎的，哎呀，吃来吃去不管用啊。那我时候这视力呢又急剧的下降。左眼啊就是一下子就是看不见事了，光一个光杆。肉眼呢到了0.02了。
2: 哎呀，那你原来这视力太低了。
1: 是啊。一下子这我要晚上睡不着觉了。我担心害怕。你说一旦失明了，这下半辈子怎么过？整天犯愁。那我自从听到你的这个柠檬走火呢，说句实在的，王老师啊，我一下子心里凉通多了。我就赶紧的买上了。吃了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这眼睛这个角膜炎这个地方不磨得那么厉害了。
2: 那你看这就是有效果了。
1: 用上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那些小黑点点子啊逐渐的就消退了。晚上睡觉啊也不打闪了。尤其是啊，自己原先的时候，这个网脱的现象啊特别厉害。吃上呢又不管事啊，但现在一下子啊感觉都舒服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些日子，看东西啊也清清楚楚的。自己啊看电视机下边那个天气预报的小字儿啊，看的都清清楚楚。
2: 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很好。
1: 现在一个眼是0.4，一个眼是0.5。
2: 不错。
1: 佩戴的镜子呢是500度的镜子。我自己感觉到生活啊没有问题，能够自理。上哪里去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坐那公交车那站牌啊，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再一个呢，我自己感觉到收获了这么好的健康。家庭的条件又这么好。有吃有喝，什么也不用操心啊。就是这健康收获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了。
2: 那当然了，老年人呢到了晚年以后，其实啊吃的喝的都不愁，但是呢大家怕什么，就怕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健康的身体呀，不单说你是没病没灾的，这个眼睛也包含在内。有的老年人上年纪之后就爱得眼病，有的人你看得的眼病多，有的人得的眼病少，甚至有的人视力下降，但这个都会影响到咱们生活的一个质量。生活上有的人就不能正常自理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到最后怎么样了呢？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说他这后半生他遭罪不遭罪呢？是不是？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恢复的情况，您对我给您治疗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我首先不用去做手术，也不担心这病啊一下子厉害的失明。现在我自己真的是心

0: 是啊，
1: 哎，
0: 你说那边这花园的情况啊，现在戴上那花镜啊，还一个劲儿的看着不行啊。问题是他现在斜视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也说这眼前啊那些斜黑点点子越来越多。晚上睡不着觉
1: 啊，
0: 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的用啊。正好有这么好的机会，给他报上我名，让他早用早好，早用早健康啊。
1: 对。老花眼还有这个玻璃体的混浊也能用这个明目组合啊。虽然他这个眼病啊没有你那么多，还没有你那么重，但是呢也得通过四个疗程治。
0: 是啊，
1: 咱们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因为它本身是中药，中药都是得按疗程来用。它自己啊，咱们眼病还是得去根儿的，所以你给你老伴儿用上这四个疗程以后啊，他那个老花眼、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不但能治好，你老伴儿的视力他也能增加。增加到 0.67 呢，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啊。等他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到那个时候啊，你们俩都是健健康康停药，都是健康人一个啊。
0: 那是啊，
1: 哎，
0: 我们就想啊，过上这晚年的幸福生活啊。
1: 好，
0: 你这眼前的看东西清楚，生活那不就走了吗？
1: 没错啊，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给你老伴去买吧。这回优惠要是赶上了呀，你们省不少钱。咱们现在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是990块钱。还赠你们价值啊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呢啊。
0: 好，
1: 但是咱们
0: 这么好的优惠不能错过了，
1: 不能错过。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就这30个名额。所以你报名你还得报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啊。
0: 好，
1: 哎，
0: 这会儿就赶紧报名吧。
1: 好了，
0: 那你快忙，谢谢啊。
1: 哎，祝愿您老伴儿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哎。这不是嘛，这个明目组合这个活动啊，我前天我订货订上了，订了四个疗程，享受990，买2疗程挣2疗程，这个还给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但是我订上了，但是现在没给送来，我寻思那个30个名额马上结束了，但是我排吧，确实排的比较靠后，26名左右。但是没人送过来，那我也害怕呀。我先问问你，能不能帮我那个查一查，问一问那个吹一吹，那个提早给我送来呀。
1: 好，您现在这是报上名了，就到现在没收着药呢，是吧？这可能是听我说这30个名额马上没有了，你怕没有你那份，到时候花原价买，是这意思吧？
3: 是啊，我白。白排了，白整了，那没享受到啊。
1: 我知道大家报名啊，这个也不太好报名，因为这一天30个名额也不太好抢。现在报名的患者还非常多。不过呀，您这回放心，只要是报上名了，那肯定就是有你这一份了。您自己也知道这排号排的晚一点了。我不也经常跟大家讲，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呢，都是按照我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但是你别管说这个排号啊排到多少了，你在20多号以后的话，今天都不会给你送到。20号以后的话都是明天才能收着药啊。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它就是多少钱啊。放心吧。
3: 行。那个我是这样，我也着急，我因为我这眼睛抓紧得治好。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眼睛情况，你帮着帮我看一看。
1: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今年64岁了。这眼睛啊，一开始得的是玻璃混浊。眼前呐、总有那个小点儿的，或者条的、灰道子啥的，晃晃悠悠可多了。那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不说这眼睛啊，眼底下出现问题了。这黄斑裂孔。这个麻烦，看东西中间没视力了，看哪儿都是有洞。看啥东西都是一看一个大黑洞似的。那个瞅人别人东西都坏了，中间有窟窿，人都不信。那你说你眼睛有问题。还有这个角膜炎，这眼睛又红又磨的慌，反正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呢。现在的视力啊。

0: 反正能维持到0.2、0.3这样。
1: 嗯。
0: 但是我怕严重了，那个没视力了，啥也看不着了，怎么办呢？
1: 嗯、没错。
0: 所以完我这个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1: 嗯，
0: 这挺好，因为别人人家都治好了，我也着急了。
1: 嗯。
0: 哎，现在正赶上这优惠呀、
1: 啊，
0: 嗯，我就抓紧参加了。
1: 嗯、
0: 参加上这不是着急嘛？
1: 嗯。
0: 着急把眼睛治好。
1: 嗯。
0: 完就没给送来，我急得我够呛、嗯，我就打电话跟你说说。
1: 哎，好，
0: 嗯、
1: 您俩这回可别着急了啊、哦！
0: 没有机会了。
1: 嗯。机会肯定是有啊、
0: 嗯，
1: 哎，但是送肯定是得给你送、
0: 嗯，
1: 不过就是因为你排号排的实在是太晚了，
0: 哦、
1: 哎，所以就是晚一天给你送啊、
0: 嗯哦，
1: 哎，但是这钱指定是不能让你多花，
0: 嗯，那行，
1: 你只要是报上名了，嗯、咱们就花990、
0: 哦，
1: 哎，给你两个疗程，再给你两个疗程，
0: 嗯，
1: 而且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他也一块能给你送过去啊，
0: 哎。
1: 这个眼病的患者了，咱们就怕着急上火的、
0: 嗯、
1: 我也不建议你们大家经常着急上火，爱生气的人眼睛就不好、
0: 嗯、
1: 是不 是,
0: 是
1: 哎，所以这回咱们也别总是着急上火的、
0: 嗯、
1: 你选择我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已经要选择光明了、
0: 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我节目是不是也听过一段时间了？
0: 听一段时间了呗、
1: 哎、是不是听见人很多人都好了？
0: 嗯，是。
1: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治疗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用上了没有效果的。
0: 嗯，
1: 哎，而且你看他呢，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来治眼病的。不管说你今年你岁数多大了、嗯、你这个眼病有多少种，就你视力下降到多少
0: 啊,
1: 啊，你 0.01 啊 ,0.03 呢 啊只要你这眼睛有光明，咱们都有治疗的希望、
0: 嗯、哦，
1: 哎，通过明目组合，它都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恢复、
0: 哦。
1: 你看你这个眼睛，它这个黄斑裂孔啊，黄斑裂孔的话呢，它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视网膜，它是出现这种病变了，
0: 嗯，
1: 才会出现这种中心暗点，视物看这东西啊有变形模糊的情况。
0: 是
1: 黄斑区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也说实话，它确实不太好治，
0: 嗯，
1: 因为黄斑区包括它这个位置，眼睛这块毛细血管的一种呢微细，所以一般入药上它就不太好入药，
0: 嗯，
1: 哎，大家有的时候治疗上效果就不太明显，
0: 不太明显，
1: 哎，但是你听明目组合，为什么我对它有信心呢？
0: 嗯，
1: 因为它里边啊有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
0: 嗯，
1: 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它这个药效非常强、
0: 哦、
1: 它能在你用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作用到你眼睛上，它把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血管里边出现的淤阻以及包括说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给你清理掉、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用药的时候用上也就3-4天就见效了、
0: 嗯、
1: 哎，眼睛舒服了，7到8天的时候炎症就消了。
0: 是啊，
1: 等你用上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啊，你这个黄斑裂孔中间这个小暗点啊、
0: 嗯、
1: 慢慢就变小了。
0: 哦，
1: 哎，一点点就变淡了。
0: 嗯，
1: 你看东西你就能看见中间那个小那个东西了，看东西就不像说有现在这么大一个洞了。
0: 哦哦哦，
1: 哎，而且眼前这些遮挡物呢都能帮助你消除。
0: 嗯，
1: 哎，不单如此啊，说它不单单要治疗你的眼病、
0: 嗯、
1: 它还得让你这个视力增加。
0: 哦，
1: 咱们明目组合靠什么增加这个视力呢、
0: 嗯、
1: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0: 鹰眼活性肽。
1: 嗯，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
0: 嗯，
1: 所以它能让你视力在逐渐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视力还能恢复。
0: 嗯，
1: 你 0.1 的视力呢能恢复到 0.5 到 0.6。
0: 哦，
1: 0.3 的视力恢复到 0.78 都不成问题。
0: 哦哦哦，
1: 哎，
0: 行啊，
1: 对呀，你看你到那个时候你视力这么好，那你在家你自己正常生活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啊，
0: 都能办
1: 啊，看电视看报纸、
0: 嗯、
1: 出去溜达溜达这都可以啊。
0: 是，到那时候我就心明眼亮了。
1: 可不就心明眼亮了吗、
0: 嗯、
1: 而且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用完之后啊，你不用长期用药。
0: 嗯，
1: 咱们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
0: 哦、
1: 用完之后大家是可以停药的呀。
0: 停药啊，
1: 哎、
0: 哦、
1: 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
0: 嗯、
1: 你看眼病好了，他终身他就不犯呐，
0: 不犯了，
1: 哎，
0: 嗯，
1: 是不是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放心是放心呐、
1: 哎，
0: 你还得帮我，
1: 嗯，
0: 吹吹吧。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嗯、
0: 我姓李，叫李占奎，你给我吹吹、
1: 哎，
0: 麻烦您了。
1: 好了，我记下了、
0: 哎，
1: 等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以后、
0: 嗯、
1: 我给你问问去啊。
0: 哎
1: 哎，行了，等你在用药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0: 行行行，
1: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呦
3: 王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是江苏南京的这个一个眼病的这个患者。
1: 啊，
3: 我用了你们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1: 嗯，
3: 快4个疗程了。
1: 嗯
3: 现在还剩1盒药。
1: 嗯，
3: 哎呀，没有想到现在哦，心里头亮堂了，眼睛也亮堂了。
1: 嗯、好，
3: 这个白天，这个蓝天白云啊，都看得清楚了。
1: 嗯，不错。
3: 哎呦，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高兴。
1: 嗯，那你看我当时让你们用我这明目组合，是不没让你用错呀？
3: 哎呀，真是的，我当时还有点怀疑呢。
1: 哎、嗯。
3: 没想到用下来以后啊，效果确实是很好。
1: 哎，大家不用怀疑这个用药啊、嗯，咱们别听说这个别人说用的多怎么好，
3: 嗯，
1: 你得自己用上。你才知道它疗效到底好不好。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对，
1: 哎，
3: 我当时啊用了以后4-5天见效的。
1: 嗯，
3: 为什么？我呢主要是有多年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3: 这引起了这个并发症
1: 啊，
3: 眼睛我看东西不清楚，
1: 啊、
3: 模糊。
1: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啊、坏了，这个眼睛啊毛病多呢。
1: 嗯，
3: 不但有白内障，我眼底还出过血。
1: 嗯，
3: 这个看东西啊，这个小飞虫也很多。
1: 嗯，
3: 这个角膜呢还经常发炎。
1: 嗯。
3: 到了医院去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是点个眼药水。
1: 嗯，
3: 我呢也是无意当中呢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3: 听了以后呢我呢哎呀也是在那还就是打鼓，还是用还是不用呢。
1: 嗯，
3: 后来我呢也打了电话问了场外医生。
1: 嗯，
3: 医生讲你用不好你就退给我。
1: 嗯，
3: 我没有想到我当时买了4个疗程4-5天啊、哦、
1: 嗯，
3: 哎，见效果了。
1: 嗯，
3: 有6-7天左右吧，这个角膜老是发炎，又痒又疼的。
1: 嗯，
3: 哎，好了。
1: 嗯，
3: 在一个疗程嘛，这个小飞虫、小飞点、黑点点啊、哦、黑眼睛就消失了。
1: 嗯，
3: 2个疗程下来啊、哦，别讲了，这效果真是明显的不得了。
1: 嗯，
3: 我眼睛原来看东西看不清啊。
1: 嗯，
3: 视力当时到医院查，我真是感到真是以后。真是走投无路啊。
1: 嗯，
3: 一个眼睛只有0.07，一个只有0.08。
1: 嗯，
3: 我现在快4个疗程用下来啊、哦、
1: 嗯，
3: 这个眼睛这个所有的这个小黑点、
1: 嗯、
3: 小黑影子消失了。
1: 嗯，
3: 而且呢视力提高的非常的快。
1: 嗯，
3: 没有想到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啊，这个明目组合啊，这个眼睛视力现在一个是 0.6， 我们这次、
1: 嗯
3: 退休人员做检查，
1: 嗯，
3: 这个医生讲我，你今年68岁，
1: 嗯，
3: 这个视力还挺好嘛，
1: 哦，
3: 右眼0.8，左眼0.6，哎呀，我没有想到，真是吃出了一个好眼睛哦，
1: 嗯，
3: 我这次不是听到你们有优惠嘛，
1: 嗯，
3: 900多块钱就可以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1: 嗯，
3: 还赠送那个，400多块钱那个视频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3: 哎，每天还有30个名额的限制，
1: 对，
3: 哎呀。我现在呢怎么呢特别着急，我这个妹夫、
1: 嗯、
3: 今年才59岁
1: 啊、
3: 哦、哎呀提前病退了，他眼睛看东西看不清。
1: 嗯，
3: 他为什么呢？他有这个青光眼。
1: 嗯，
3: 他那样喊头疼眼睛疼，到医院一检查、
1: 嗯、
3: 我这个妹妹啊带他去检查啊、哦、哪知道呢这个眼睛啊眼压特别的高。
1: 嗯，
3: 而且讲他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哦，
3: 哎呀，我这一听，我这个妹妹整天以泪洗面。
1: 嗯，
3: 为什么呢？她说这瞎了以后，她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嗯，
3: 因为妹妹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她说我我这个妹夫如果是眼睛要瞎掉了以后，她说她怎么弄？
1: 嗯，
3: 所以呢，我用的这个明目组合用的这么好，赶快跟我妹妹说了。
1: 嗯，
3: 我说这次又有优惠活动，我说你赶快。
1: 嗯，
3: 趁这个机会赶快给妹夫用上。
1: 嗯嗯嗯，因为呢大家用着好以后才决定给自己身边的人去用，用上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这疗效的。你看王老师我就有这方面的信心，你的我都给你治好了，你这妹夫这眼病啊我也能给他治好啊。
3: 哦，
1: 哎，让他用药的话用多少呢？让他也用上4个疗程。
3: 也用上4个疗程。
1: 嗯，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它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的用药。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4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说眼睛青光眼眼压能下来，能把他眼病治好，他的视力也能增加。哎，这4个疗程用完了呢，他也可以和你一样 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咱们将来以后啊，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眼病他就将来以后不会终身再犯的了啊。
3: 哦，好的，好的。
1: 所以这回呢，趁着优惠活动啊，你把这名给他报上。咱们这次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块钱，还有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是免费赠送。
3: 对对 对，挺好。
1: 是吧？那阵你是花原价买的呀？
3: 对。
1: 因为咱们老朋友你们都花原价，原来没有优惠，这次有优惠呢，这是感谢我们厂家帮扶救助。但是啊，每天咱们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你还得自己去争取，打电话订的时候还得订在30名以内，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3: 好的、
1: 嗯，行了，那这回呀，放下我电话呢，就赶紧拨通，你给他订上一份去啊。
3: 好的，谢谢王老师。
1: 好，那我也祝愿他早日康复了啊。
3: 好，
1: 再见。
3: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4: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您电话吧，我让你帮我看看
1: 啊，
4: 名目组合啊，你说我能不能用？我要能用的话，我要赶紧参加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
1: 那您说说您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哎呀，我这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啊。这玻璃体混浊呀、得有20-30年了。这原来吧，就是那个小蚊子乱八七糟东西特别少
1: 啊，
4: 就只能啊影影绰绰的看着几个
1: 啊。
4: 这后来吧，这越来越多了。现在就我这眼前的也密密麻麻的了。越来越多，有的都好像长了膀子似的呢。你说你吧，看着它，哎，特别闹心，就你闭上眼睛它也在你眼前直晃的呢。你说睡觉吧都睡不好
1: 啊，
4: 这眼睛还有的红膜炎
1: 啊，
4: 它磨蹭啊，它不光啊磨蹭哈，它还特别痒。你说挠啊还不敢挠，你说抠还不敢抠的。一天呢整的我这心里头老那个老上火了。因为啥呢，我这用的药吧这用的老多了。这用的药啊，你说这药用的多，这病也多，最后我都红膜粘连了。你说我这眼睛，我都说了，这胆儿快瞎了。你说，我都上老火了。你说有胳膊有腿儿，你说啥活儿就干不了。啥都得靠着老头和孩子们干。你说自己，你说这本来身体挺好的，我能不上火吗？
1: 但是你眼睛看不见东西啊，你这一般就是家里的活儿你也干不了。你要是眼睛视力越来越低的话，不但说你家里的活你干不了，就连你照顾你自己都不行。
4: 不行，
1: 哎，
4: 这视力下降的可快了呢。你说那眼睛吧，就看啥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吧。完，你就是就这说吧，就看着我家就是那个走道，看着就是得一步一步的慢慢那么走。就是眼睛不好，坑坑洼洼，就总觉得这个地是不平的。坑坑洼洼的，就不敢呢迈步啊。你说哪儿去吧，还得孩子们或者老头们领着我。不领着我就怕摔跟头，这一摔跟头你就说不上又得什么病了。哎，我在家老憋屈老憋屈，老上火老上火了。这后来这不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名目组合呀，说这个效果挺好的。说专门啊治这个眼病，还治那个多种眼病的。
1: 它是专药专治 啊，就是治疗我们这些疑难眼病的啊。
4: 完了还听说呢有这个活动了。说那990块钱呢就买两疗程挣两个疗程。还给那个496块钱那个名目滴眼液。
1: 没错。
4: 哎，我这一听啊，这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你说也没把病治好，这回赶上优惠活动了，还能把我这个眼睛治好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没错，其实你听我节目啊，你可能是听着很多人眼病患者朋友都好了，你可能也听着有和你一样眼病的患者了，是不是？
4: 是啊。
1: 哎，其实咱们这个名目组合，刚才我听了一下，对于您的眼病啊，也能给您治疗啊。对，您用上呢，它其实也非常对症，而且呢，你要用的话，你也不需要去多。 作用，也是用上四个疗程
4: 啊。
1: 以前呢，不管说你花多少钱啊，也走了多少的冤枉路
4: 啊，
1: 这回你用我明目组合呀，咱们就用最后一次药了。我让你花钱也是花最后一次钱了
4: 啊啊！
1: 哎，你看我给你治疗的效果是什么呢？首先呢，咱们明目组合把你的眼部当中造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你眼前就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4: 啊，
1: 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另外一个它就是让你视力增加，咱们这鹰眼活性肽让你这视力提高
4: 啊。
1: 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不但你的眼病好了，你俩眼睛的视力能恢复到 0.67 呢
4: 啊啊。
1: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您是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
4: 啊，
1: 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吃了，而且这眼病它还不会再犯的啊
4: 啊。
1: 哎，
4: 那王老师，我家吧是辽宁沈阳的
1: 啊，
4: 那这次活动那我应该怎么参加呀？
1: 打电话订啊。
4: 哎，
1: 现在全国的患者呢都是打我们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报名预约预定，而且你排号就得排在30名以内才算数啊。
4: 好，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
7: 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

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
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
冲刷过

主要通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没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

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

0: 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 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啊。啊，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 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六。

0: 这个成果跟你汇报一下。
1: 好的。
0: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0: 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0: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0: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0: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0: 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0: 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
0: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多好的事儿，这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5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是
0: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

0: 我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
0: 恢复健康了，
1: 太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是个标准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
0: 嗯，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啊，
1: 老朋友。啊，
0: 嗯，好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

0: 啊，
1: 你
0: 这
1: 转了好几样病，要不，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的天迷的哭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0: 啊啊啊啊！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呼叫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咱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1: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1: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原来都145。
0: 嗯。现在
1: 都100来左右吧，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1: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1: 啊，
0: 用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的健康情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1: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1: 啊，感谢
0: 胡家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对，感谢了胡家老高，谢谢胡老啊。
0: 你
1: 们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1: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您，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
0: 啊，
3: 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3: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啊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0: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3: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0: 嗯，
3: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0: 这个，
3: 真是的。
0: 嗯，
3: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0: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0: 嗯，
3: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3: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3: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呀，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嗯，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0: 嗯，
3: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嗯嗯，
3: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3: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
0: 啊。
3: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0: 啊，
3: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3: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3: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3: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是
0: 啊。
3: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
0: 嗯，
3: 真是让我们都走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您这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大金国早就想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呢。岳飞人最孝，是个大孝子，又把岳母他老婆孩子抓住，威胁岳飞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不降就把他们满门杀了。军事哈密士和老皇叔完颜阿骨龙带两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1000人直奔岳家庄。刚落进村，就听着有人高喊：“嗨，给我站住！”翻兵翻将，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赤一传令，前队一停，后队闸住，呼啦，雁翅拍开，就亮开了队势。抬头一瞧啊，觉得这个没劲呢，怎么在村口就一员将，是个小孩。哈密赤仔细一瞧，这个小孩14-15岁，个子挺高，不太怕，胯下一匹金线白龙驹，掌中一对大锤呀，这锤大得出号。嗯，小娃娃，你是什么人？ 你是谁？我是本国军师，我叫哈密赤。你知道我们来干啥来了？你说吧，干什么来了？
5: 我来接你们呐，
14: 接你们呐，降服去。哈密赤想，这是孩子，我几句话能把他糊弄走。你接我干什么？跟你说实话吧，现在我们四郎主兵分五路进犯中原，不为别的，抓康王赵构，宋朝天下将来是大金的。你说我们人马打人一走一过，当兵的谁管得了啊？万一要对你们家如何如之何，也对不起英雄岳飞呀。就这么，我想把你的奶奶你们全家人接到我们北国去，到那给保护起来，打完仗啊再把你们送回来。呸，你叫保护起来啊，你叫抄家。抄家可以，把我打败随便抓，打不过我要你的命，路灯嘎你鼻子，我把你耳朵都削掉。
5: 别呢，那不成圆咕噜个球呢吗？
14: 小娃娃，哎呀，你就一个人，你看我这上千人，你那不白给吗？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赶紧下来跟我走吧，你跟我走听话，吃不了亏，我不会给你亏吃。他拿他当孩子，你再有多说我砸死你。
5: 哎，别呢别呢，
14: 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是文人呢，他往旁边一闪，歪眼阿古龙过来了，甭跟他废话，众将官哪个把这小娃娃生擒活抓？老皇叔看我的。说着一提四将，哈哈哈哈，来到岳云近前，两人马头对马头，吁，哎，吁，娃娃果来受死。岳云手分双锤一看，这元将身高过丈，长相花了棒槌一样，这脸呢一道红一道白一道绿，五花蓝的脸，头戴稳连帽，身穿跨马服，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胯下压起一匹花奔豹，德胜沟鸟船挂着虎尾三节棍。一看是位猛将。你叫什么名？我乃薛礼花豹师爷。小娃娃下马投降吧，你别吓唬人了，撒马过来。好，摘下虎尾三节棍，抓两头空中劲，哈，催马摇棍就冲上来，将棍抡开了，嘎呜，岳云马往前冲，手中大锤横担十字架，一看棍来了，嗨开，咔，就这一下不到岳云多大劲儿了，震得薛礼花豹这膀子嘎巴一声，虎口当时就震裂了，出血了，脑袋嗡的一声啊，眼前冒金花，啊呀，好大力气呀，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还叫唤呢，力气大的叫唤什么呢？月月乐了，马冲过去之后学回马来，二次伸手，不过三个回合呀，月月一想，一千多人站那块叫我挨个打，你得打一阵儿。得了，痛快点吧。薛礼花豹再次的进招，岳云没等他进招呢，用单锤啪一拨棍，这手锤上，一下子，这个家往旁一闪，刚躲开这一锤，这手锤又回来了，这个回来紧跟着流星赶月，砰，正打在脑袋上，扑哧一声，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死尸张落马下，大棍掉在地下。哈密赤一看，哎呀呀，太厉害了，那个锤那么大个，我以为是空的呢，实心的。薛礼花豹在北国有名啊，是这一份啊，就这么几

就死在月圆手，这个孩子将来长大后患无穷。哎呀，这可怎么办？月圆高兴啊，啊，我的功夫长一块，没白学。这阵儿老皇叔上来了，弯眼阿古龙，手擎大刀，搂头盖顶，唰啦一劈，岳云大锤锤打优势，开开咔，日日日日日，刀飞了。这老皇叔啊，来得急，回去快，扭头就跑。岳云说：“还别走，他想追。”军兵呼啦就围上，快给我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不在乎。大锤抡开了，呵，上虎骑身，下虎骑马，转圈打呀。哈密赤这么一看，倒吸口凉气，哎呀，这岳云比岳飞还厉害呀，硬打不行，我何不这么做。来呀，弓箭手伺候，步兵哗啦一退，弓箭手上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箭刺飞黄，又如雨点。岳云一点都不在乎，手中大锤拨打凋零了。就看他呀，这对锤上下翻飞，打得金兵哭爹喊娘，死伤无数。到最后啊，鲜血溅到锤上，锤的本颜色都看不出来了。哈密赤这么一瞧，把岳云围上，急忙告诉阿古龙：“老郎主，你在这指挥军卒困住岳云，我和张兆农副都督从村西头进去，去抓岳家老小。好，快去吧！记住了啊，不要硬拼，假打假战，把他困到这儿就可以了。”哈密赤和张兆农领200名军卒，带着囚车、木笼和大车，奔村西边走。他们是在村东头打仗，绕到西边进了村，走不太远便是岳家的宅院。哈密赤吩咐：“来，给我包围，呼啦把老岳家房子包围上，灯开街，咣当一推大门，里边门插的噔噔。”岳家人已经有了准备，老家人岳安呢，精明强干，忠心耿耿。今天金军来朝岳家，岳安知道了，没告诉岳母，怕老人担惊受怕，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告诉岳云。岳云说：“你不用告诉我奶奶，我一个人就能退兵。”就这么岳云走了。可是岳安不放心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要是金军杀进来怎么办？没准备不行。他把家丁、老妈、丫鬟都招进来了。家丁里呀，有几个是岳云的好朋友，金奎、李喜儿、彭涛，这三个人呢，跟老岳家好几年了。当初他们是好朋友，因为战乱，老岳家搬了几次家，这三个人都跟在岳家。那个年头讲究奴随主姓，李喜儿、金奎、彭涛改为岳福、岳禄、岳寿，加上老家人岳安，这四个人忠心耿耿，都会两下子。你们今天注意，后边照顾孩子，前边照顾好老人，我们男人看住门。今天万一金兵杀进来，各位啊，咱们得对得起岳老爷，岳老爷舍家为国，我们怎么办？人家忠孝满门，我们得尽个义子。平时老夫人对我们好，今天可要拿出良心来。岳福、岳禄说：“你放心吧，今天拼死命也不能让金军进来把老夫人抓走。”就这么把大门上栓落锁，还怕不坚固，搬了不少的石头、桌椅、板凳，把大门封死了。家丁们拿刀持枪守在门里，干嘛？准备以死相拼。岳母发现了，是啊，今儿人怎么的呀，像穿梭一样来来往往，脸上都绷得噔噔的没笑容。丫鬟把岳安叫来，岳安来到里边：“老夫人有事儿啊？”“岳安呐，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啥事没有，您歇着。”“不对，有事儿，我怎么听外边有杀声啊？”“告诉我，别瞒了。”“金兵来抓我们家人来了。”

先是一愣，马上沉稳下来。老身算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儿子在外边征战，敌人哪能放过我们全家呢？岳云上哪儿去了？岳云出去挡住了敌兵，正在交战。哎呀，老身死活小事一段，要是岳云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坑了我居家满门了。岳安呐，他们来了多少人说不清，反正不少。看来是躲不过去。这么办，你把家奴院公老妈婆子乳母都叫来，把你们夫人也请来，是一会儿都召集到前厅。老夫人说我家里出事儿了，你们在我家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现在不能跟着遭毒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们喜欢什么拿什么，赶紧远走高飞。岳父岳禄说，老夫人您别说了，我们就是岳家人，您素日对我们恩重如山，从来没拿我们当仆人，像一家人一样，怎么能出事就走呢？岳家人忠孝满门，我们要尽个义字。老夫人您别说了，哎，还是走吧，我们不走。既然这样，一会儿他们要是闯进来的时候，你们千万别动手，免被伤害，听着没有？老夫人您甭管了，我们心里都有数。就在这阵儿，哈密赤领兵到了，登台前一推门，没推动，叭叭敲门，开门开门，里边没声音，来呀，给我撞开。路旁有这么粗一棵杨树，咔咔几下子把它砍倒了，树冠去掉，光剩树干，几人抬着喊着号，一二三咚，一二三咚咚，咔嚓呼隆，啪，两扇门轴撞坏了，双扇门哭嚓碎了，金兵过去把石头桌椅板凳给捡过去，扫清障碍，刚往里窜，岳福岳禄岳安刷堵在门前，站住，谁不许进来，谁要进来我宰了他。呀哈，哎呀，就你们几个还想挡住我们呢？哈密赤一看，你们是干啥的？岳家的家人啊。行，老岳家人够样啊，你看我这么多人，你们还敢在这挡着，这叫螳臂挡车，自来找死，滚开。岳安说，不行，有我们在，你们就不能动岳家人。谁说的？是你呀，先把他宰了。蹭蹭过去，两个人手中单刀刷劈下来。那岳安这个老义仆有两下子，手脚利索，见刀奔顶梁劈来了，往下喊声，嘿，刀走空了，自己手中刀嘎啦一挂，敌人兵器一反手，嗨，唰，奔金兵推来。金兵一闪身，岳安一反腕子，嗨，咔嚓，把脑袋给削掉罢了。死尸扑通摔倒，咕噜咕噜咕噜滚到台阶下子去。那个往前一扑，岳安钢刀唰啦奔千心扎来，一反手，嗨，那位胳膊断了。哎呀，有两下子，上七八个将岳安围了上来。岳安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因为脚下一打绊，一个趔趄被人一刀扎进后心。岳安噔噔噔噔前抢四五步，扑通趴在地上。岳老爷，岳爷，我没能保住你居家老少，我对不起你呀，我义仆岳安绝气身亡。岳福听见岳安的喊声，一扭头，就这么功夫被人家刷地刀拦腰斩为两段。岳禄岳寿像疯了一样，虽然身受重伤还在拼命，那几个家人全被人给杀了。就在这阵，岳老夫人从里边出来了，住手，岳禄岳寿别打，金兵你们谁是头，要抓老身，只管过来，不许伤我的家人。这一喊，哈密赤一摆手，
军兵哗一撤，越路越瘦，保住性命，瘫在地上，坐不起来了。哈密赤迈步来到院里，张兆奴等人呼啦也跟进来了。岳母看了看金兵金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闯到老身家有什么事啊？你一定是岳飞的母亲了。不错，老身姚氏，你是什么人？我是大金国的军师，我叫哈密赤。我听说老夫人是贤妻良母，岳飞对母亲最孝，这次我们兵过黄河，恐怕军兵骚扰你们，奉四郎主之命，特来接老夫人、少夫人和孩子们到我们北国去保护起来。你放心，不会伤着你们的。哼，我明白了，你是抄我们家的了。哎，明白人好说话。好好好，那我就直说了，你的儿子岳飞领兵带队杀了我们不少的将官，我们才处此下策。知道岳飞是孝子，想把你请去劝你儿子投降，他会听你话的。岳飞如果投降，我保他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老夫人，走一趟吗？岳母说，走一趟可以，叫我儿子投降是比登天还难，看来我乐意不乐意也得走了。不过我的儿媳年纪轻轻，不能让你们刮肩裸袖，老身自己绑。嗯，行行行行，可以可以，我们佩服岳飞那是英雄。行，就这么，岳母转身走进大厅，李氏领着还在屋里听得真真，金兵金将呼啦也跟进来了。老夫人坐在了椅子上，看了看六岁的岳雷，看看孙女儿孝娥，又瞧瞧岳林，看看岳震，心里不好受啊。两个乳母在旁边守着，丫鬟看着。我那贤德的媳妇，刚才说话你都听见了。哎，老身死没什么，偌大岁数，可是牵连着你，我于心不忍。你本是知县的女儿，名门闺秀，到我家之后吃了不少的苦，家里挺穷，粗茶淡饭，好容易熬到我儿子当了官，又常年在外征杀疆场，叫你提心吊胆，拉扯孩子不容易，还得照顾老身的吃住，这次又难免受一刀之苦。我那好媳妇，我从心里感到过意不去呀。再看李氏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婆母你别说了，你拿我像亲闺女一样，我到岳家没受着苦，虽然我的丈夫常年在外，可他何时不惦念居家老少，只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志在报国，不得不如此。他现在为了国家报效前敌，我有这么丈夫，总死也含笑九泉。我哭的是孩子，孩子这么小，落在金人手里能好吗？哭的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还要受苦。婆母你不要说了，媳妇啊，咱娘俩命已至此啊，就别说别的了。媳妇，我可要把你绑上了，娘你绑吧。岳母把李氏绑上，军卒又把岳母捆上，要绑岳雷。岳雷可急了，连跳带骂，被人踹了一脚给上了绑，剩下那个小孩就不绑了，丫鬟婆子往外带，外边有两辆囚车，把岳母和李氏夫人打入木笼囚车，把孩子装在大车上，丫鬟婆子捆在一起，一共是两辆大车。哈密赤一看成功了，快走。怎么他怕岳云回来呀？那就走不了了，金兵金将不爱走，
趁这机会抢老岳家，岳飞是元帅，能没有值钱东西吗？翻箱倒柜折腾半天什么也没有，没值钱东西，都挺扫兴的。跑出门外，刚到门口，岳寿腾就起来了，不能抓走夫人，还举刀往前一冲，被金兵一刀给杀了。岳禄爬起来想拽哈密赤的衣襟儿，被张兆奴一斧子给劈死了。岳福、岳禄、岳寿、岳安死在了府内。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这一次啊，给大家开始讲黎族医学。你看，这孟非老师啊，算不算多才多艺啊？对吧？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美丽的海南岛，讲到了神奇的五指山，更给大家呀，讲到了中国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神奇的天赐之物，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啊，我相信这几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啊，你们呢感觉这东西跟我一样都认为挺神奇的。确实啊，这两天给大家讲到呢，就是我几年前在海南跟这个五指山的杨总啊，我们一起交流当时的一个场景。那当时啊，那一次跟杨总在一起交流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同时呢也给我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呀以前根本就没法去想象甚至都不知道的东西。大家说嘛，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长辈啊，您无论是70岁还是80岁，您就说嘛，您见过哪个草上活的草上长灵芝吗？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咱们要说在山上啊、树上啊或者是地上啊长灵芝，

这信，你说草上张灵芝放谁谁也不信呢，但是呢我信了，为啥？看着了，对吧？而且呀，杨总给我讲，包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呢，包括五指山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呢，对这个古代传下来的，现在杨总啊带着这帮人一起重新焕发生机开发出来的这个幽遁草啊，大家研究。那同时呢又解决了它种植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又解决了幽遁草啊这么好东西储存的问题。很多黎族老百姓无药可医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找黎族的王来求的这个药。这可不是乱说的啊，这个是当时啊在五指山附近生活的这个老年的黎族老人家他们嘴里面讲出来的。那他们呢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那段历史啊他们记得。那你看这一次呢，头一天我是喝了这个黎王草，就是这个幽遁草泡的茶。这第二天呢，在杨总的办公室我又喝了这个草啊泡的茶，同时呢又喝了这个古黎王做的这个方啊，当然是用现代的技术和工艺做出来的。那个放到嘴里面呢，就是微微的有一点酸，不是很酸，就跟这个你家里面呢倒了一点陈醋，然后呢又加里面半杯水，那基本上能尝到这么一点点的酸，就是一点点的酸味，然后呢有点苦味，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你拿这个苦瓜切了一片放到嘴里嚼一下就吐出来，然后嘴里面微微带那么一点点的苦。他那个给我喝的时候啊一小包是30毫升，跟我都说了，说这个呀就是复原的那个黎王的古方。只是呢当时那个黎族的王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滤技术啊，还有什么别的技术啊，就是黏黏糊糊的啊加上别的药材出来的，一洗就盛过来了。他说那个东西啊跟现在这个科技不一样了，现在呢就方便了，哎，做成这种发酵浓缩液。那这个发酵浓缩液啊颜色就跟什么一样呢，我看看啊，就跟咖啡那个颜色一样，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黄褐色的，就跟咖啡啊冲出来那个颜色有点像，就跟那个样子，还不难喝啊，进到嘴里面有一种草味，但是呢你真尝不出来是个什么味道。有什么用呢，我跟大家昨天也说了，第一个最神奇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洗肾。哎呀，这把肾洗好了，对人来说作用大了。那第二个就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大肠到小肠一直到排出体外，整个人身体当中所有一整套的消化系统啊都能够帮助解决。这就干了什么呀，就给人呢从里面给人做了一个大清洗呀，而且呢阻断了一切不该进入人体的脏东西，它都给阻断了。你看啊，我们人身上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在肠道当中它都随着小肠的吸收就进入了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家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益生菌或者叫益生元，哎，我自己买过，孩子也给买过，说这个东西啊也能够帮助肠道啊有益菌群提高，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消化排毒都挺好的。你说的这个又解决了人体所有的吸收，阻断了一切脏东西的进入，跟益生菌像不像啊？那我跟大家说啊，益生菌是益生菌啊，益生元是益生元，这个东西啊不是一回事儿。为啥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给所有肠道内的有益菌群的营养啊，这个肠道里面要吃，菌群要吃这个东西。那反过来益生菌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一个人身上啊那细菌的数量多了去了，你想都想象不到，就一个人身上正常人健康人一个人身上的细菌的数量啊就超过了地球上的总人口额啊，就这么多。但是细菌呢分两类，就第一个叫有益菌，第二个叫有害菌。那不信别的不说啊，你就口腔里面的这个细菌量多得不得了，很多很多的啊，那肠道里更是细菌的天堂。但是呢这个不要怕，这些细菌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的，哎，帮助我们肠

那个里面呢可能含有防腐剂，咱们就买那种新鲜的酸奶，就是保质期越短的越好，这样的话呀里面的活菌数量多。可是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就昨天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它涵盖了所有的益生菌的功能，它也能够帮助肠道里面有益菌群繁殖，保护有益菌群的数量啊，也能够帮助在肠道当中阻断一切进入血液的脏东西，它涵盖了益生菌所有的功能，但是呢它又不是益生菌，而益生菌更替代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它是一个独特的啊特殊的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大家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把肾洗了，哎呀没谁能够知道怎么洗肾，那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就是优盾草发酵提取好东西啊，能把这个肾给洗一洗，跟你说了有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这一块啊又给解决了。那同时啊它有第三个作用，我告诉大家第三个作用叫什么作用呢，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的微生物啊因子，这个里面它都有。我给大家说几个吧，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大家听着啊，这个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的时候，它有个东西叫血管内皮因子，如果说你神经修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神经因子。那这个因子啊你记住了，是很小的一种媒介物质，特别特别的小了，但是呢这种因子要想生产出来，它在身体当中啊必须要催化，外界补充来啊就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我要修复神经因子，你不能喝神经因子啊，你这神经因子啊喝进来了之后，经过口腔啊胃液呀肠道啊，那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大家知道吗，人这个胃酸有多强啊，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直接喝什么神经因子啊包括喝什么这个皮肤因子啊血管内皮因子啊，这个都白费。啥意思呢，就你喝进来也被人体身体自身的这种酸就给破坏了，吸收率几乎为零。那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基础因子。什么叫基础因子呢，听好了，这个东西啊叫催化酶。这催化酶可就不得了了，什么叫催化酶呢，我们人呢身体当中任何一个东西要想让它变，要想让它分解，要想让它被吸收，它都需要有酶的参与啊。这个酶呀又叫酶化酶解，你像咱们是不是体检的时候有个什么转氨酶呀啊尿激酶呀等等，这些酶才是身体当中最重要最基层最小的分解合成催化的这么一种助燃剂。那这个酶呀就不得了啊，那这个酶的多与少决定着最后这个东西的吸收和利用率啊，转化率都靠这个。那优盾因子啊，它这个因子是优盾草的因子，而这种优盾草的因子进入身体当中就能够帮助你催化各种酶的出现，也就是什么，它帮助你身体酶的生产量变大了，酶的生产量变大了，我们身体当中一切东西的利用率全部就提高了，这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啊，它就变成了一种基础的因子。什么意思呢，你修复血管内皮自身分泌的血管内皮修复因子不够，好了，这回你有了优盾因子进来，它就能够帮助你产生更多的酶，它本身也是酶，然后这个酶啊就帮助你催化更多的神经内皮的细胞修复因子。哎，血管内皮的细胞因子生产出来了，是靠优盾因子帮忙的，那你看看无形之中它是不是能解决血管内皮的问题啊。好了，那我们神经需要因子也能够要修复，那这个时候呢年纪大了，我们神经因子啊产生量低了，好了，这回我们喝到了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啊就帮助我们身体产生了各种酶，从而呢又合成了新的神经因子，那这个神经因子就起作用了。你手麻脚麻的，神经传导不好的，哎，它帮你修了，是什么呢，是神经因子修的这个事儿，但是源头是优盾因子帮助催化了酶，酶合成了我们的神经因子。所以你看有些人什么震颤呢，抽筋的啊，眨巴眼睛呢，脑

那里面轰隆隆响的，晚上睡不好觉的，记性严重下降的，实际上都是这种酶。那我告诉你啊，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很多人老年痴呆的，他都是脑袋里面那种淀粉酶多了，那淀粉酶就沉淀了，那淀粉酶沉淀了怎么办？这种酶沉淀了，就得需要别的分解酶把这个多余的淀粉酶给它化开。那有沉淀的就得有对应的呀，是不是？有高的就得矮的，有热的就有冷的，它有沉淀的就有催化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分解酶靠谁来啊？那分解酶人参自身也能产生，不够了咋办？好了，优盾因子来了，优盾因子来了就帮助身体当中补充了基础酶，这个基础酶一多它就干活了，干什么？它帮助产生了很多的分解酶，这分解酶一来，把脑子里面沉淀的这些不该出现的酶给它弄走了，这淀粉酶的数量少了，哎，我们脑袋反应的变快了。所以有意思的是啥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反应变慢的，经常记性变差的，你喝上这个优盾因子，你喝上一阵就起效。我跟大家说啊，后来也是我知道的，这为啥在整个海南才有，外地没有？第一，这东西杨总啊把它出口到东南亚，第二，海南金，第三个，他也不想往外卖啊，海南是本地的，他要做实验的时候就供应给了海南当地的康养中心，那是养老院康养中心，跟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两回事儿。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在海南的疗养院康养中心里面就供应过这个优盾因子，也是当年黎王的古方，就这个东西反应有一个结果挺好啊，就是啥呢？就是喝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啊，走道比以前灵活了，这不是骨头，这是神经传导，手甩的有劲儿了。第二个，走道抬脚比以前抬的稳当了，这不是骨头啊，这是啥呢？这是神经传导，肢体方便了。你不像有些老人家，他哪怕腰腿不疼，他走道也颤颤巍巍的，是啥原因呢？就是这个神经传导不好。喝了优盾因子之后啊，这神经传导好了，明显走道的姿态看着比以前显着年轻了啊，就是运动上面这神经传导啊好多了，这就是归功于优盾因子进来，增强了身体当中这个神经修复因子的量。那这个神经修复因子啊，越修越多，越修越多，我们神经的传导，人体的反应就变快了。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说有一个盘子很烫，结果呢，你让你的小孙女，你说哎呀帮忙帮奶奶给你端过来，这小孙子往这盘子上一放一烫，啪他就摔飞了，啪就掉地上，你看他反应多快，他这个神经传导就比你快得多得多，哎，他马上感觉烫，直接就甩走了，就摔了就扔了。可是你不一样，你发现吗？你要说这个东西啊它特别烫或者是特别凉啊，这种情况下你是抓到手里端一下，然后你才感觉哎呦有点烫，然后赶紧往下放，哎呦有点凉，哎呦赶紧往下放。你看小孩的神经传导比你快两到三倍，这也就为什么解释出来年轻的好处，什么？就是神经啊传导快。你年纪大了为什么神经传导慢？神经萎缩呀，是不是？你神经萎缩了，你手指张开合上的速度都比小孩要慢多了，不信你试试，你手也不疼，你就手张收张收，你拿小孩你再试试，你看谁的速度，那小孩速度比你快多了，就是脑袋发信号手上动，他们两个的传导那速度比你快好几倍。所以也就解释出来为啥小孩的反应比你快好几倍啊，就是你脑袋里面和你从脑袋到胳膊到手上这条神经所有的因子都缺了，神经退化了。那你说这样的人慢慢慢慢的脑部的记忆神经再少了，那你说离老年痴呆这不就进来呀，对不对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在这个海南五指山这好多个当地的康养中心里面就这么说的，说用到这个优盾因子啊每天喝啊，有的呢是根据家庭条件了，那个地方是疗养院，所以呢收费没有我们那贵，这有的人呢是一天喝一包，这最大的量了，因为一盒是十包嘛，一天喝一包，那有钱的一天喝一包，有的呢是一包喝三天或者一包喝两天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那个太要求，就是

0: 那个时候他们就这么说的，说条件好的多喝点，喝两包都没事，那是条件一般的就少喝点，一天喝半包或者是三天喝一包都行的，都有效，对吧？我说也对，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你说说都反映啥了，他说这帮人回来反映的几大事啊，第一个说喝了这东西走道显着比以前轻快，第二个睡觉比以前好，第三个夜尿小便比以前好，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脑袋瓜啊比以前呢感觉好多了。嗯，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医离医苗医这研究中心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啊补充这个因子厉害。那你说这个细胞因子啊、神经因子啊、内皮因子啊等等，我告诉你这因子这个东西啊，我要是说呀、啊、我得查资料，但是呢我知道这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优顿呢它到最后就不叫优顿草了，也不叫优顿茶了，是人家给起的这么个名叫优顿因子。哎，当时呢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离医苗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就跟这个杨总就说，他说这个东西啊复原的是古方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加到里面发酵，这里面有一半是药材，有一半是水果，这个东西啊也是古代离王的药方。说杨总啊，咱们不行把这个报备上去，说报备上去了之后你自己啊你开个药厂，然后呢咱们就生产这个药，到最后啊造福老百姓，你看行不行？因为咱们这个量啊慢慢的起来了。结果到最后呢也确实就把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个大规划计划，就是看看行不行。到最后啊一算，哎呦不太合适。为啥说不太合适呢？说第一，在海南呢很难找到这么大一块来做药厂的这么个地方了，因为海南呢这个是属于旅游省份啊，能不出这个工业的就尽量不给出这个工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方要爆成药那就得要8年的时间，一呢要审核，二呢要临床，第三个呢就病理毒理的各种实验，这是两个事儿。第三个也是经费最贵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说要把它做成药厂，那要核算成利润，麻烦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优顿草啊叶子呀是收过来的，是给农民增产增收的，就是这个厂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它每年的这个量是固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五指山周边种这个优顿草的地啊再多再多也就这么多了，如果说按现在的这种规模再扩大也扩大不了多少了。因为什么？因为快没有地给它了，不可能说五指山周边所有的地都种这个优顿草吧，还得种粮食呢，而且也不可能说都做这种作物啊，那就是最大的量是可预见的，要真正的卖火了也不可能再增量，因为原料就在这五指山左右，除了这儿也不行。所以啊这个事儿啊犹豫来犹豫去，商量来商量去，就感觉啊这投资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最后回馈的业绩啊收入不成正比。因为什么？要等8年，而且呢加到一起甚至得有9年，再有啊投资的这个厂房设备，再有呢就说的即使说这个东西面世了量很大了，但是呢厂家这个生产量是受原料制约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报上去了，都已经讨论了，到最后上面也说了，说没必要了，说咱们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按当地的海南地域特色的好东西来生产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谁买怎么用他们自己看。如果说有的人感觉身上病症多的，拿这个可以当成治病的东西来用，如果说他就是为了保养身体的，那就拿这个东西来保健的用，如果说这个东西就当成好事的，那就拿这个东西当益生菌来用，如果这个人就是说尿频尿急的，那拿这个就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了。所以啊就是中国的市场一部分主要的量往国外走，咱也算收点外汇回来，所以就这么个定法，就把这些东西啊就没有升级成药。但是呢从始至终都是跟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离医苗医中医研究中心在这儿以研究为主，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那都是把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给开发出来，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优顿因子这个名字就正式出现了，然后呢那个包装啊也出来了，也就是后来我看到的那个一盒里面10包，每一包啊是塑料的袋子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这样 就出来了。那这次呢，在海南就有幸见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对他有了了解，然后呢，也跟杨总商量好了，把这个东西赶快邮寄到哪里啊？邮寄到我们中心，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缺最好的能够解决身体病痛、解决身体问题、恢复健康的好东西。因为在我们中心呢，我们不在乎你这个是地里长的、水里出的，我们只在乎一样，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有没有用。我也不管你是食品呢，还是保健食品呢，还是药品，我们不管这个，对我们中心意义不大。就是我们的用药理论和西医是一样的，哪种有用我们用哪个，我们是不管那些的，我们只看重一个结果，吃完了之后对身体的有效率，这是我们要的结果。所以啊，这个杨总呢才有了这个心思找到我们，想跟我们合作。那这次啊，我一听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挺开心。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吧，我说在咱们各个抗氧中心里面到底给反馈的大概有多少个效果，你跟我说一说。杨总说好，我给你讲一讲。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老杨总跟我聊啊，给我说的呀，那是异常兴奋呐。他给我怎么说的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啊，就给出了这个结果，说现在啊，很多的当地的黎族老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开心，尤其是一听说啊，说这个东西被复原出来了之后，那不能说叫手舞足蹈吧，但是那乐的呀，那嘴都乐开花了。很多人就说了，能不能给尝尝啊，我们也尝尝这个老祖宗当年喝那个东西啊。哎呀，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尤其是以黎族同胞为主啊，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的上心。大家知道啊，古代黎族啊，这个人口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毕竟啊那个年代啊，这个战乱呢 等等啊其他的因素都制约着人口的发展，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整个海南岛上这黎族同胞啊也就130-140万人，可是呢在五指山这一块啊就聚集的相对来说就多，市里面也有，然后啊下面那个县呢、乡镇呢，包括山里面呢很多。那你想想，这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集群住宅地啊， 这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

0: 知道这个事儿，尤其是这些年纪大的，哎呀，听说了之后啊，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提过这个要求。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对老百姓来说，说老祖宗的东西给复原了，到现在给弄出来了，你说能不开心吗？有的人就说，说我们以前呢，按照民族传统，就是我们有病了，自己研究着搞点草药来在家吃一吃。那如果说特别重了的，我们就找我们黎族的王，然后呢，在他那里求我们黎王给的这个药，用到的就是用幽遁草发酵出来的这个黏黏的啊这个东西。那既然说现在这个东西又有了，那按规矩不能找我们要钱，这是黎王草，这是我们王的，你们给拿走了，那不能找我们要钱。哎，这个研究院一听说也有意思啊，说这个黎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啊，那是骨子里面的信任，骨子里面的喜欢。后来呢，就找的很多呀，都是黎族同胞，尤其是很多是年纪大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就给用。这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都来精神。哎呀，我说这黎族同胞啊，真淳朴啊，就说的可好了，说不能给钱，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你看人说的也对嘛。结果杨总就讲，他说用完了之后啊，整体给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超乎意料。有什么超乎意料的啊？这个黎族老百姓，包括这个黎族的老同志，说喝了这个发酵过后的现在的这个复原方叫幽遁因子啊，喝完了之后哪好呢？喝完了之后睡眠超级好，哎，这个小便超级好，消化系统超级好，哎，这肠道超级好，然后呢做完了吃了之后，这个血液变得超级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排这个身体当中的杂质啊啊血毒啊，哎，超级的好。他说把这些东西总共到一块啊，这当时啊，这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苗医黎医还有这个中医的研究中心就在五指山的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反馈的结果呀，那都是超所料啊。哎呀，那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那影响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血压容易高，睡眠不好身上脸上长皱纹，睡眠不好啊还有一个大问题，内分泌有乱呢，这心烦气躁，第二天没精神啊。睡眠不好还有一个大影响，就是我们人呢一旦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身体当中所有的地方它都是放松的，这一放松啊，骨骼都放松。所以你看睡着了的话，平时腰疼腿疼，他为啥睡着了不疼？因为睡着了骨骼放松了，拉伸那个劲儿啊，他都放松。哎，那你睡觉好好睡，对这个骨头的恢复啊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睡觉要是睡得好啊，浑身的细胞啊它也放松，而且呢脏器功能啊实际上是让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做自身的修复的。我们很多脏器功能啊生病了，细胞坏了，都是趁着人睡着了的时候，身体当中是自我休息。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皮筋啊，你拉着拉着拉着拉得绷得紧紧的，结果呢你把这个皮筋啊放松了扔到那儿，它慢慢慢慢的，哎，自己在那儿恢复弹性。所以人睡觉就这么回事。那尤其是很多人经常睡不着，常年睡不着的那种啊，多痛苦啊，那只有睡不好觉的人知道。那用了这个幽遁因子，哎，整体反应达到 98.9% 以上，就说了睡眠好，很好，是睡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呢，睡得快了。第三个就是容易能够进到那种深度睡眠。什么叫深度睡眠呢？就有的人呢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但是呢喝了这个幽遁因子，睡着之后啊不醒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用完了之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呀，神清气爽，又解乏又解困，起来之后啊精神。你看这是反应多。第二个反应多的就是小便超级好。那这里面可用个词啊，叫超级好。啥叫超级好？就是比好还好。你看孟非老师就喝了一杯幽遁草的茶，叫黎王茶，叶子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洗肾的作用，小便多了，小便的味儿大了，颜色变深了，你说这是不是洗肾了？是不是？那想想啊，现在这个男同志女同志，这男同志啊 有几个问题尤为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前列腺，这前列腺一不好了呀，麻酥酥的，痒疼，火刺撩的，哎呀，这个感觉呀你就别提了，是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着，摁也摁不着。然后前列腺钙化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到最后患前列腺癌的。那你看男同志这个尿就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净，要不然呢尿不出来，哎呀这憋半天呢尿不出来，有的时候站在那儿啊站了五分钟啊，滴滴滴滴滴滴那么一点点，你说多难受啊，这炎症在里面那种感觉呀不舒服。哎，晚上呢夜尿又多，每次尿又没多少，结果这种啊困扰，你看这用完了之后这个幽顿因子，哎，这很多老爷子就说用完了好，用完了好，这个反应的就比较多。还有呢很多老太太生育多呀，啊，这个括约肌呀功能都退化了，甚至都没有那种肌肉的拉伸能力了。那尤其女性的这个生殖构造啊又会造成什么呢，就伤盆底肌，那这几个肌肉啊一受损了之后，这尿根本就憋不住。甚至有些女同志啊这三十多岁你看正值壮年呢，这个肌肉破坏了，到最后出现啥情况，哈哈一笑哗啦尿了，咳咳一咳嗽哗啦尿了，打个喷嚏下面哗啦，有的甚至尿了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尤其是到了年纪大，哎，六七十岁以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只是说不说，不是有没有，不能说所有的人吧，但是至少过了五十三四岁，就是五十四五岁，至少有60%-70%以上的人小便出问题，这个就不是难为情不难为情的事儿，这是病，这是身体啊退化衰老病变的表象。哎，那你看老杨总就说了，说这个老人家呀用完了之后整体的反应小便变得超级好，尤其是越重的前列腺炎越重的漏尿崩尿的，哎，用完了之后反应越好。那第三个啊就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好，那这消化呀就分好几段了，哪好几段呢，我跟你说啊，这个第一个消化这块就是胃，第二个消化这块是小肠，第三消化是大肠。哎，那咱们说这个消化好就是先从胃这开始说起。你说现在胃疼胃酸胃胀的，老胃病老胃炎的，冷的热的吃不了的人多不多，那多呀，是不是，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那是不是叫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呀和辛劳啊和汗水呀，那当年呢什么三八红旗手啊劳模呀，大家感觉那是天大的荣誉啊，一辈子奉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你说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老的病变了啊，退化了功能不好了，对不对呀，那这个尤其是当时啊加班加点啊吃的东西再不应时，哎，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这老人家呢胃不好的也不在少数。那这种情况下这幽顿因子一喝，哎，我跟你说这幽顿因子啊这喝完了之后啊这胃啊就感觉到劲儿大了，就咕噜动，哎，摸着它就感觉不像以前呢硬邦邦了，哎，这黏膜也修复了，胃的蠕动功能也变好了，这一下子呀就感觉吃东西啊不反酸了不胀了。有人说你喝那都得酸，我告诉你那不是酸，这个酸不抑制胃酸，这个酸呢反倒是碱性的啊，它不伤胃黏膜，挺好的，这是胃。第二个就是肠道，这肠道分大肠小肠，我告诉大家，如果是你小肠功能不好的人，这人瘦，啊，如果是大肠不好的人，这人啊便秘干，那小肠吸收不好的，吃营养的吸收不了，吃药吸收不了，然后呢杂质反倒吸收不少，所以你看吧，小肠不好的人呢，要不然脸色苍白，要不然脸色蜡黄，要不然双腮无肉，要不然两眼无神，而且还伴有啊反应变慢。这肠道里面的神经细胞啊比脑子里还多，有人说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啊，叫肠脑轴啊，这是得到科学证明的。现在很多研究老年痴呆的药物方向实际上不是治脑子了，治肠道，而且呢有一部分都有效果了，这不挺好的事吗？你小肠啊是所有身体当中进去的毒性的总入口，这个幽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就把你身上所有的毒性的东西进口给你阻断了，哎，它就有个识别功能，有用的进，没用的给我出去。你看这一下子，这是不是就起效了？ 对不对？我告诉你，阻断了这个，是不是就能够阻断你三分之一其他疾病的发重率啊？这个病一发重，一定是来了坏东西了。有了幽顿因子在肠道当中给你保护，那可比你吃什么益生菌、益生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肠这块给你站上岗、放上哨啊，脏东西、坏东西、不好的东西全给你挡在外面，进来的都是好东西、有用的东西。那你说这一下坏人不来了，我们这问题是不就得以减轻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躺那睡大觉了，知道吧？这小肠、大肠更是，大家知道吧？这大肠啊，一旦蠕动不好，变干的，啊，变稀的，拉不出来的，没劲儿的，都在这儿。那尤其是那很多老人家呀，年岁一大呀，身上气在虚，在没个劲儿啊，那大便拉的呀，哎呦我的天哪！甚至很多人家里呢，开塞露啊，都几十瓶、几十瓶的买呀，为啥呀？拉不出来呀。没有开塞露就根本上不了厕所，那种痛苦那不是你没有这个病的人能想象得到的。还是那句话，病在谁身上谁自己知道。那我告诉你啊，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把这个幽顿因子一喝，哎，喝完了之后呢，效果呀，拉的也痛快，变得又多，哎，变得多几天之后慢慢变少了，甚至把肠道褶皱那些毒啊宿便呢都出来了。哎呀，这杨总跟我一说完，我特别开心。我说这东西啊，简直就是人体的保护机呀、啊！我说这么多作用都有效，他说有效，都我们得到了实证，很多黎族同胞用完了给我们反馈的，他说这个可是第一手资料啊。我说你接着说，我说我兴趣来了。他说对血液好，他说很多人喝完这个之后啊，喝上个一两个月，哎，血压慢慢的稳定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脂也降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糖也稳定了。我说这东西还能对三高，他说这个古代也没有三高这一说，他说但是呢现在你看啊，咱们能想到的把肠道那里的东西给堵住了，不让进来了，把血液里的东西给代谢出去了，这不就起作用了，分解代谢激活了身体当中各种的分解酶、催化酶、代谢酶。我说杨总，我说你这不是大夫讲的也头头是道啊。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有些时候单位里面需要介绍都是我给介绍的。我说正好，我说那还有别的呗，都是免疫力啊。都是很多人反映喝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抗感冒，倒不是说不感冒了，是感冒少了，而且呢这个传染病啊都感觉对抗能力提高了。哎呀，我说这东西太好了。都说现在医院里面都说了，对照组说这东西啊，净化血液啊，提高免疫力，然后呢修复这个各种酶的缺失，睡觉啊、小便啊、皮肤啊、抗氧化呀，都说一大堆一大堆的功能啊。他说我不是大夫，我跟你说不了那么多，反正你就记住了，说这个古代黎族的王做出来的东西咱们给慢慢复原出来了，这个黎族的老百姓有啥病都来找我们要这个，哎，黎族的王能干这活，今天让我们复原了。我说杨总啊，我说你呀比大夫都大夫，我说你这学习能力真强，我说今天呢听你一席话，我说我又长了个本领，我说我今天把你说的这些一定原原本本的带到我们中心，给我们的中心的老同志讲一讲。我就感觉呀，我这一次海南五指山之行啊，真的是收获满满，而且呢打开了我的视野呀，这看到了以前我不曾看到、不曾了解、不曾掌握的东西，绝对绝对是不虚此行。哎呀，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在想，我说这杨总啊，这个人呢踏实、诚心、诚实，而且呢这是一个很靠谱、有爱心的这么一个种植大户、民营企业家，并且啊，这是受到了海南当地政府啊高度支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你想想，这人你说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并且我们都合作了这么多年了，这关系也在这摆着呢，是吧？我说这样，我说杨总啊，我说聊了半天了，我说我也想亲自看一看。他说那还不方便啊？他说这五指山边上就有这个抗氧中心。他说你看孩子领你去看的那个我们还没装修好呢，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呢，这不是说让你过来帮帮忙给指导指导参谋参谋吗？他说那边有现成的别人开的，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只要是海南当地的这些抗氧中心绝大多数都有我们家这个幽顿因子，我不提前说你去哪个，就五指山就好几个，你这样你跟我们家小二一起去，你自己看地图，你想去哪个他就领你去哪个，都熟。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行，我说我咱们去看看吧。结果这他家小二叫杨鑫就冷着我，这也关系好吗？也都熟吗？我说走吧，咱出去吧。他说你说去哪儿？我说就近。我说这还用去哪儿吗？我说这还不方便吗？就近。 他那就近就离着咱们那个上司领你喝茶那块不远那个地儿。我说行啊，我说那咱们就往那个附近走吧。我说多远呢？他说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他说到那儿10来分钟再往下走一走就到了。我说行，我说走，咱们往那儿去吧。结果就这样，我们收拾收拾，茶也不喝了，我们说走吧，往那儿去，就开着车就到那儿去了。哎呀，这个康养中心不大，一共那个床位啊也就不到100张，但是呢这个人也不少。这个海南的康养中心呢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当地人没多少，都是这个大陆地区外地的，就是感觉海南好，空气也好，没有污染，然后呢环境也不错，喜欢这儿的，哎，就这么着来的。这虽然说温度合适啊，但是呢首先要克服一点，就是饮食习惯。所以啊这康养中心呢也挺好，怎么的呢？就是吃的喝的呀啊比较多的菜系往北方延伸，哎，这也挺好，我就去了。我说去吧，咱们聊一聊吧。我就进到那个院里面去了，我一看，哎呦，装修的还不错嘛，是不是？这房子呀操场啊，格局啊，树荫啊，凉亭啊，啊什么乒乓球台呀， 啊这些都有，我就去了。结果我们就往办公室那边走，那跟人院长要打个招呼嘛，我们一去，这跟院长一说，院长跟我挺热情，他说啊，他说这个知道你们这个中心，他说挺厉害的，全国都有名啊。他说孟主任，感谢来指导工作。我说这不叫指导工作，我说我就是过来看一看。结果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到院里面去，你跟谁聊都行。他说我们也不作假啊，是不是？他说确实啊，这五指山这个公司啊很厉害啊，我们中心呢，他说我们就是以康养为主的，我们不以治疗为目的。他说但是呢这个幽动因子在我们中心呢很多人都说好，哎呀绝大多数都用了。我说那行，我说我随机的吧，我就过去了。我看那边有下棋的，我就过去了。我说我随便找个人吧，结果呢有下棋的，有坐那儿看下棋的，我过去了，一看院长也在，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认识的面孔啊，那面就瞅我。我说老爷子，我说跟你聊聊天。他说你是新来这上班的？我说我不是，我说我是别的康养中心的，过来参观的。他说啊，同行。我说啊，我说您哪里的？他说我老家是湖南的。我说您在这多长时间了？他说刚来啊，不到2个月。我说老爷子，我说我给您采访一下。我说咱们这个康养中心呢，有没有这面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喝的有点酸的，叫那个幽顿因子。哎呀，我一说完都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哎，我说你喝了，我说你喝多长时间了？他说我喝了有20多天了。我说您给我说说呗。我说我这不是跟这个小伙子，我说人家就是幽顿因子那个厂家的，我说我呢过来了解了解情况，看看这个康养中心怎么服务。他说哎，这个中心好，都这中心吃的也好，卫生干净，而且呢环境也好啊，鸟语花香啊。他说比我们老家那儿还好，他说我们老家那儿就挺好，他说来到这儿啊更好。我说我要问的是啥呢？就是您喝了这个幽顿因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结果我一说，他说有变化。他说这20多天啊，我们两口子都有变化。我说您是夫妻两个来的？他说啊，他说这个两口一起来的呀。我说这边反映出来用完了之后最多的是啥？这院长跟我聊，他说最多的就是这个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啊血压呀，啊这个血脂啊，这些反应的都比较快。他说用完了之后啊，真是快呀，几天就出来了。我说咱们现在这边这个我看着人也不多，我说能有多少用？他说70-80%在用。这院长跟我聊，他说不止他们用哦，他说我都喝。我说您用完了之后是啥意思啊？我说您是保养啊，还是怎么解决啊？他说你不知道吧？他说我是黎族的，他说我呀就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他说当时啊他们那边取证采访，说那个当年古黎族的这个黎王怎么做的时候还找过我呢。他说我虽然不会，他说我家里长辈听说过呀，就是各种药材往里凑的那个时候我还写过资料呢。他说这个东西刚刚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他说我就用了。他说我呀不是血压高，他说我叫血压不稳。我是咋回事呢？这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一旦着急上火，这血压就150-160，哎，平时呢不着急呢就没事。他说再有啊，有的时候喝完酒了没事，第二天这血压高啊就开始高了，然后第三天更高了，也是156。他说我一到156啊我就害怕，就吃硝苯地平。他说不着急不上火血压不高，哎，一有事了血压就高了。他说我还有个时候高，他说我是开车的时候高。他说我一开车呀绝对血压就高啊，后来就不敢开了。 他说这幽炖草啊，我就喝。我说你咋喝的？多少量啊？他说你看刚才你跟你聊天那个老爷子，他们夫妻两个是每天喝半包啊，他那一盒十包吗？能喝20天。他说我不，他说我喝了多长时间？他说我喝了2个月了。这个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量大，我呢一天一包。他说我这2个月下来了，哎，基本上这血压就没高过了。哎呦，我说这个这么快吗？他说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少了。他说我这喝了2个月了吗？1个月我喝3盒啊，这血压就平复下来了。他说现在啊，我也改了，我是一包啊喝3天，或者是2天，随机的。他说我想起来了就喝，有的时候呢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他说我现在保持住了，哎，没啥事了。他说我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大便小便呢都有效，而且呢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这院长比我大不几岁啊，56、7岁。哎呦，我一听完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说行啊，我说感谢院长，我说我没想到啊，说我来这儿了之后，你们对这个幽炖因子啊倍为推崇。我说我呢，这次啊看看你们这块参观学习，是不是？我说我后面啊，我得多找杨总请教。我说这么个东西啊，得天独厚。这院长就讲，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这是我们黎王传下来的东西啊，稀世之宝啊。他说我们现在黎族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呢就说了，说这回我们以后啊不怕病了。我们现在没有黎王，但是黎王的古方出来了，以后我们黎族老百姓又能够安居乐业，健康长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炖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炖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炖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炖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终于啊和您通上话了，挺高兴的。
0: 啊，我也高兴。您说。
3: 哎呦，我呢特别爱听您的节目。你看每一次您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我都提前啊，把这个纸笔准备好了，把您讲的健康方法呀、啊、都记录下来。
0: 哎呀，您是好学生，这太好了。
3: 很实用，啊，挺好的。这不这一天啊，那讲这个黎草王啊，也叫这个幽炖草。
0: 啊，
3: 哎，我听说啊，我听说啊，这个幽炖草很神奇，说能洗肾。
0: 啊，对呀、啊，我吃过，我就是在海南第一次喝完了，就感觉有洗肾的作用，我才把这引进中心的。
3: 哦， 嗯，那这么说啊，我也想用用这个牛顿草。因为呢，你看我是有这个糖尿病、肾病。
0: 啊、
3: 哦。啊，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
0: 啊，那您说。
3: 嗯，我糖尿病啊17年了。
0: 哦，也不短。
3: 啊，每天啊都坚持吃这个降糖药。血糖呢控制在啊能在3.7-3.514.2左右。
0: 嗯。
3: 去年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这小便啊有泡沫，而且泡沫一直也不散。这我去医院这个验血验尿，医生说啊，我尿里有蛋白，
0: 嗯，
3: 尿蛋白两个加号，啊，肾功啊阳性，
0: 嗯，
3: 还有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滴力，啊，挺烦的。这不是我听你节目讲啊，说这个牛顿草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我就想赶紧打电话来问问您。啊，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也能有啊？我也想用用。
0: 一听就是老会员了，就是老听众了。我跟您说一下啊，老同志啊，是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这牛顿草还真能给你解决。为什么啊？
3: 好，
0: 你看我跟你说一说。
3: 嗯。
0: 我是比您年轻，这是准了的。我那时候40多岁，我喝了一次这个茶，我就感觉呀、这个第二天早上小便那个颜色、味道都变了，这不就是洗肾吗？
3: 哦，
0: 然后呢、
3: 哦、
0: 第二个就是什么，我后来把这个牛顿因子啊，就是牛顿草加工过的后，就是做这个发酵液呀、带到我们中心，这也用了时间不短了，尤其是在对这个肾脏功能清洗这块、你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血糖高，餐前都7.几，这就有点高了，你要血糖高那尿糖一定高啊，而且你刚才说小便有泡沫，这不就是尿蛋白高吗？是不是两个加号？对了，你那个验血那个时候小便里没有没有潜血呀？
3: 啊，潜血倒是没有啊，说就
0: 是
3: 有那个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哎呦，那也不低了，我跟你讲，因为你糖尿病时间太长了，17年了，我得表扬你一下。为啥？就只能说是你这个17年下来呀、基本上控制的还挺好，所以说你到现在这个肾脏在出问题，放别人一般10年都比你这个严重了，但是你现在连带的那前列腺。你说也不好，尿频、尿急、低力，这就是肾气被损伤了，而且呢，肾脏功能严重下降了所导致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嗯，是你说的。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优顿草这个东西，只要把你这个肾脏洗好了，哎，然后呢，里面的这个脏东西没有了，到时候你这个肾功慢慢就恢复了。同时，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包括这个夜尿多的、前列腺有炎症的。甚至有那个前列腺钙化的，他、到最后用完了这个优顿啊，到最后慢慢的都减轻。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是能解决，绝对是对症。
3: 哦，
0: 这个就
3: 好
0: 啊。
3: 那什么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用上。
0: 这个得等一阵儿，我都没跟那边联系过呢。我现在是讲到我说解决身体啊，我们中心的各种东西啊，我给大家讲到了这儿。这个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先讲几天。等到后面的话，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特别多，我到时候我再联系厂家，毕竟我跟你也熟嘛、你说行不行？
3: 哎呀，好嘞好嘞，那就麻烦
0: 您了，那就等过几天，别着急，好不好？
3: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
0: 要是你天天关注这节目，你不说你记嘛，都拿笔拿纸，你就到时候接着记，各种症状呢你都写好，然后呢、等到万一后面真有了，到时候你再打电话就行了，你说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好嘞，我一定关注节目。好嘞
0: 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哎，祝您健康。
3: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6: 啊，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好，开开你快板
5: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6: 对吗？
5: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6: 不许啊。
5: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6: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5: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6: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5: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6: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5: 桂兰要解扁担，
6: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5: 你别看
6: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劲儿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两头颤，那个当不劲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5: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6: 真的。
5: 到那时候
6: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5: 再加上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6: 对对对，
5: 来不了。
6: 怎么来不了？
5: 我没带三弦啊。
6: 我带着呢。
5: 你带
6: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5: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6: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5: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对，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6: 女足。
5: 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6: 几个？
5: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6: 介绍队员，
5: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6: 多大？
5: 15、6，25、6岁。

0: 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说门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怎么样？啊，
1: 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2: 范，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1: 对对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2: 这就对了，
1: 我改天气预报去。
3: 他又来了。
1: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2: 还得是天津快板。
1: 对嘛？
2: 说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不你的思路吗？
1: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2: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1: 来，
2: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一。

0: 等你播放。是的，其实我看冯巩才是狗不理包子。
1: 我操你了！全班五十个孩子，嗯，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2: 名字？
1: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2: 什么名字？
1: 牛顿。
2: 这名字多好啊！啊，
1: 好名字，长得像头牛，
2: 反应还很迟钝。
1: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嗯，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2: 冯斯妥罗夫斯基。
1: 哦，对对对，叫冯斯妥罗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妥罗夫斯基，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哎，
2: 你骂谁呢你？你骂谁呢你？你找菜呢是吧你？
1: 不是，你急什么呀？
2: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1: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2: 我儿子。

0: 了。
1: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0: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1: 你看这个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0: 是啊。
1: 爱迪生卖过报纸。
0: 高尔基擦过皮鞋。
1: 陈景润卖过鸡蛋。
0: 马俊仁打过猪草。
1: 倪萍捡过柴火。冯巩捡过烟头。
0: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
1: 谁偷过煤球？
0: 不是我。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1: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0: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1: 我溺爱
0: 就是你。
1: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那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2: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0: 有的，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1: 不是，
0: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哎
1: 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
0: 哪有苦吃啊？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哎
1: 呦，您快点说，
0: 这么着吧，啊，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啊，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啊。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1: 会，
0: 你演戏会。
2: 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
0: 发自内心的哭。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什么伤心说什么，
1: 什么伤心说什么。
0: 对对对，你来了。
1: 儿子哟，真了不得喽。
0: 对了，
1: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喽，你得给你爹报仇哦。
0: 你说这干嘛？你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2: 儿子哟，他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1: 你这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0: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1: 我儿子爱吃排骨，
0: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1: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0: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1: 说呀，啊，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0: 在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1: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0: 那就得使老虎炖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1: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啊，
0: 不，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1: 不，我就问了，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0: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1: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0: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套不着流氓。你急有什么用啊？啊，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手势吗？
1: 我怎么做呀？
0: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1: 那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0: 我不会，
1: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啊，
3: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0: 哪跑不出？
3: 考试完了，看你爹
0: 怎么着，
3: 还是不着调。
4: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
5: 有魅力。
4: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5: 得了吧，得了，
4: 不行你啊！
5: 别别别，您别动，要这么说。

0: 那男同胞的胸怀
1: 啊，
0: 像江河。
1: 江河算什么呀？
0: 啊，
1: 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0: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1: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0: 啊，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0: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0: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他漫不过船前。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0: 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
2: 完了，不是，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1: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2: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1: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0: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
1: 啊，
0: 大哥大，你听着名字都得听他的。
1: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0: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1: 女人就是遥控器。
0: 那男人是录像机，
1: 女人是遥控器。
0: 男人是影碟机，
1: 女人遥控器。
0: 男人是大公鸡，
1: 女人遥控器。
0: 这遥控啊，
1: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2: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1: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2: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1: 怎么受优待？
2: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1: 啊，
2: 有孕妇专座。
1: 哎呦，真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2: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1: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0: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1: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0: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1: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哎
0: 呀，那女子
1: 巾帼英雄啊，
0: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
1: 啊，
0: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1: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0: 啊，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1: 啊，
0: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1: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0: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1: 啊
0: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1: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0: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1: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0: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1: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0: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1: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0: 男人都健壮，
1: 女人都长寿。
0: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1: 啊，
0: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住。
1: 哦，你看这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0: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咱就说演戏吧，
1: 怎么了？
0: 男的有宋玉，
1: 那女的有婵娟；
0: 男的有吕布，
1: 女的有貂蝉；
0: 男有李隆基，
1: 女有杨玉环；
0: 男有王金龙，
1: 女的有苏三；
0: 男的有西门庆，
1: 女有潘金莲。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2: 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1: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2: 男人爱潇洒，
1: 女人爱漂亮啊。
2: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2: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1: 哦，
2: 但更注重聪明。
1: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2: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1: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2: 男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女人
2: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2: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1: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2: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2: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擅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2: 男有陈佩斯，
1: 女有黄小娟，
2: 男的有大英，
1: 女的有刘欢，
2: 男的有黎平，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0: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 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 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1/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 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 他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他。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 再好一点回到六

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十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高方，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

0: 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 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0: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0: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0: 嗯。
2: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0: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0: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
0: 啊，

0: 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嗯。
0: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0: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0: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0: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0: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这个时候。
1: 啊。
0: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1: 啊、
0: 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
1: 嗯。
0: 就是慢点儿。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0: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0: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0: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您、
1: 哎、
0: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嗯
0: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0: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
0: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五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0: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1: 嗯，
0: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啊，
1: 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哎，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2: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2: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膏，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2: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
1: 有有
2: 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2: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胡椒老膏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2: 了，好几样
1: 啊，
2: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糊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椒老膏，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2: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2: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原来都145。
1: 现在
2: 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2: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膏。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2: 啊
1: 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2: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2: 啊，感谢
1: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2: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1: 哎，你别客气。
2: 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2: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2: 哎，
1: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2: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2: 哎、
1: 没有问题、
2: 哎、
1: 啊。
2: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师。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2: 哎、
1: 啊。
2: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2: 再见，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1: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
1: 嗯、
3: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那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1: 啊，
3: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3: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嗯、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
1: 啊、
3: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1: 嗯，
3: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对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1: 嗯、
3: 都不敢看人。
1: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1: 哎、
3: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啊、嗯，
3: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3: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1: 啊、
3: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3: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3: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1: 啊、
3: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3: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 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1: 嗯、
3: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1: 嗯、
3: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
1: 嗯、
3: 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啊。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8: 笑笑嘻，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创世遗迹，
6: 细数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